0: 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
1: 据美国方面5月30号消息，一家美国旧金山机器人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黄岩、刘源，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百年技术难题一朝突破，国内首款无脉冲液压充填泵在镇江下线；民政部部署专项行动，保障困境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美军将在日本部署全球鹰无人侦察机，日本再军事化野心不断膨胀。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在位于丹徒区上朗镇的镇江长城注江设备有限公司，国内首款超大流量超大功率无脉冲液压充填泵下线。这款历时5年攻关的重磅产品攻克了传统液压往复泵延续百年的压力脉冲顽疾，让浆液像静脉输液般的平稳输送，为矿山绿色转型、能源基建等高端工业场景注入强劲的中国制造动能。作为镇江单体最大的创新载体，高新智谷正式招商运营，不仅是镇江高新区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城市功能的重要里程碑，更将对镇江打造长三角产业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随着更多优质企业和创新平台的集聚，高新智谷正加速成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最近，镇江经开区行政审批局的强劲引擎，强劲引擎，技术复核情况通报暨环评编制培训会。与2024年相比，镇江经开区2025年环评复核质效情况明显提升。从时间来看，经评估后报告修改时间压缩50%，修改次数减少60%。从质量上来看，编制报告中项目概况、法规引用、污染因子分析及防护措施等内容大幅提升，未出现审批等级降级情况。最近，扬州至乐清高速公路丹阳至金坛段工经镇江句容路口机场接入朝马城际铁路马鞍山南站，形成合肥至上海的快速通道。其中，扬州至镇江段近期利用既有线新建镇江至马鞍山段，镇江至马鞍山段起自镇江市丹徒站，向西经丹阳西、句容，穿越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设地下站，接入马鞍山博望北站，最终引入朝马城际铁路马鞍山南站，并与宁安城际设上下行联络线引入当涂东站。最近，镇江经口区丁堡片区吴越南地块海绵城市

0: 示范项目开工奠基仪式举行。这处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地块上即将建成一座市民公园，项目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绿化率高达67.4%，呈 T 字形分布于我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汉瑞汇川云顶的东西地块之间。公西将建成4个景观空间及超过10个健身节点、栽植水杉等特色的乔木，并利用地势高差打造立体式乐园。为助推文旅服务提质升级，拓宽城市文旅对外传播渠道，最近市文广旅局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举办“一游镇江，有模有样”。镇江与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体验活动。本次体验线路融合非遗技艺、特色美食、山水文脉与开放历史，全方位展现镇江多元城市魅力。活动现场，留学生深度解锁本土特色文化，在中国醋文化博物馆观摩香醋酿造工艺，走进拓灵印社亲手体验古法拓印，锅盖面、肴肉、蟹黄汤包等特色美食，让外国留学生沉浸式的品味江南饮食烟火。
1: 孟西路古城路现在车流的密集程度而且是有所增加，黄山北路宝塔路到平镇桥这里通行节奏会略微缓慢，在桃花路段整体都会比较忙碌，加上各种车辆混行，大家在上班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来看到华山湾附近电动车辆非常的集中，需要大家耐心行驶。九华山路、北府路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已经排好了队伍。最后来关注到南区大道上，双向通道车辆持续不断，特别是在黄山南路口拥堵情况会比较明显，希望大家能够谨慎驾驶，有序通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时间呢是早晨的8:08，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民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入常态化。通知明确，各地卫保机构要重点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等模块，录入卫保机构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为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关爱服务的数据，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数据的集中更新，后续转为常态化数据动态更新。 今年2月，民政部公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卫保机构的服务对象、工作职责、管理责任等重要内容。此次专项行动旨在落实办法规定，督促指导卫保机构充分发挥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主阵地作用。和周飞送行，三人分别以主裁判、视频助理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选。三位裁判员表示，将全力展现中国裁判员的专业风采，并将国际先进经验带回国内。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方面又有新的军事动作，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6个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在日本进行部署后，全球鹰可以针对俄罗斯和朝鲜半岛等方向进行侦察，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对沿海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情报获取，可以支持美国空军的威慑行动和作战行动。全球鹰拍摄获取的目标信息可用于美国空军掌握亚太地区的核心军事目标，从而制定作战方案。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显示日本再军事化的野心不断膨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5月31号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进入伊朗领海上空，被伊方发现并击落。

0: 题。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是由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确定的。1942年6月，德国纳粹党卫军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多人，全部妇女和婴儿被押往集中营，另有90名儿童被押往波兰的一个集中营，其中只有17人活到战争结束。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保障儿童权利，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执委会，正式决定每年6月1号为全世界少年儿童的节日，即六一国际儿童节。1950年4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又通过决议，号召下属妇女组织在保护儿童生命免受战争之害，要求削减军事预算和增加儿童健康与教育费用的口号下，纪念国际儿童节。在中国，1949年12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2次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的办法，其中规定，自1950年起，每年以6月1号国际儿童节作为中国儿童的节日，从此终止了1931年起由中华慈幼协会倡议的每年4月4号为中国儿童节的活动。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奏响丁卯，奋进新征程，走在前列，当好示范最强音，坚决扛起走在前开新局的光荣使命，以新担当新作为，在丁卯演绎精彩，绽放活力。
3: 最近，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运德社区联合丁卯第二中心小学开展课本剧展演活动，孩子们用精彩的表演将静态的课本知识转化为动态的舞台演绎，沉浸式感悟经典，汲取知识力量。课本剧是一种把课文搬上舞台的校园小话剧，孩子们在身临其境的演绎中理解课文中的含义。为了演绎好经典寓言《亡羊补牢》，孩子们仔细揣摩角色特点，演出了牧民起初心存侥幸，拒不听取劝告，接连丢失羊群后幡然醒悟，及时修补羊圈的完整故事。丁卯第二中心小学学生赵旭：
4: 我演的是亡羊补牢中的牧羊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错了事及时改正就还不算晚。
3: 随后，孩子们又带来了《草船借箭》《守株待兔》等耳熟能详的课本剧，大家在沉浸式演绎中，在理解故事内涵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舞台表现和团队协作能力。丁卯第二中心小学教师徐志霞：
5: 寓言故事往往都蕴含着一些大的道理，然后课堂上面呢，孩子对这类故事呢比较感兴趣，用课本剧的形式展现出来，孩子们对这个寓言的寓意理解得更加的深刻，而且孩子们特别爱表演，乐享其中吧。
3: 这次课本剧演绎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以新颖形式为学生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激发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还增进了社区与学校的联系，使经典文化在互动传承中焕发生机。未来，运德社区将持续携手更多学校，开展更多文化教育活动，为青少年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2: 丁卯板块保持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在稳的基础上奋力求进，在进的态势中努力争优，在优的成效中全力出彩，持续打好五大攻坚战。
6: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7: 时间呢是早晨的8:17，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 镇江多云，20到31。

0: 21度，南京晴21到32度，常州多云21到31度，无锡晴转多云21到31度，苏州多云23到31度，扬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泰州多云20到30度，南通多云21到30度，宿迁晴18到30度，淮安多云19到30度，盐城多云18到29度，徐州晴18到33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4: 那个好吃，那咱们这样
5: 的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6: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5: 就听不见
7: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8: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7: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9: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1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2: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1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0分。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上个月5月25号赵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珠芳路的铁路桥涵洞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行道啊，坑洼不平，容易有积水，影响行人通行。另外呢，珠芳路的星辰花园西公交站的这个附近路面也有破损的情况，公交车经过的时候也经常颠簸。据记者了解呢，该路段人行道和机动车道分属不同的单位管养，其中呢，人行道是由市政设施管理处来负责的，那机动车道呢，是由润州区交通运输局在负责管养和维护。那么对于公交站附近的机动车道坑塘破损、坑洼不平的情况呢，5月29号，我们是请润州区交通局运输局综合科的严俊做了在线的回复。 严峻告诉我们呢，这个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已经发现了这个路段破损的一个情况，并且呢也已经制定了相应的一个维修计划。这个计划呢其实在五月中旬就已经制定了。那么润州广场至南山路路段大面积的这个路面破损的维修工作其实已经完成。那么新城花园西公交站周边的零星坑塘坑洼破损啊，考虑到的是近期呢临近这个高考还有中考，为了避免施工噪音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以及校园备考这么一个情况呢，就暂停了施工，等到相应的考试结束之后将会第一时间进场，对于这个路面的破损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维修。那么这个机动车道的维修情况我们是有了一个了解，那么非机动车道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铁路桥涵洞下面人行道的积水情况，我们今天要来接通市政设施管理处生产计划科的科长徐广伟，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徐科长您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了解到这一块是市政设施管理处在负责日常的管养维护，所以想和您了解一下，这个市政设施管理处对于铁路桥涵洞下面这个人行道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处理的呢？现在？
3: 人行道它这边主要是与慢车道有一定的高差，之间是一个挡墙，挡墙呢有一点阻水。以前它这个在挡墙上有分别在低洼处是有开孔的，就是人行道它是，通过这个开孔排到这个慢车道，从慢车道进行一个排放。就是接到这个热线投诉之后，我们就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查看，查看了之后呢，发现许多这个开口就已经被淤堵了。淤堵了之后呢，就是下雨的时候就会形成积水。通过这次查看呢，也发现这个局部呢有一些低洼呢，就是可能是时间长久这个路面有一定的沉降。决定在一些低洼点再增设一些这种排水口，通过排水口来进行把人行道的这个积水情况进行解决。
0: 这是大致的一个维修改造的一个方案或者说思路。
3: 对。
0: 那具体实施是有没有开始，或者说目前情况怎么样呢？
3: 现在已经开始进场了，我们是30号下午就已经进场施工了。预计在明天下班之前就应该能全部结束了。
0: 就是这两天就已经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3: 对。
0: 好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它的这个铁路桥涵洞下面这个人行道，它是破损和这个积水的问题，其实是通过一个疏通、增加排水和整修几个工作结合起来来做，并不是说简单的把这个道路路面做一个维修这么简单。
3: 对，它这个是跟其他人行道路面不一样，它是直接是一个混凝土道路的路面。
0: 是的。
3: 道路上呢，它以前没有排水设施。就是通过这个排水口来进行排放的。
0: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3: 对。
0: 好的。应该说从目前来看，那这一次的一个维修之后，应该说可以有效的解决原先的一个积水，容易积水或者说容易破损的一个情况了，局长。
3: 应该可以的。
0: 好的。人行道和这个机动车道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施工改造啊，包括一个维护的一个情况、维修的一个情况，我们其实通过两个部门先后的答复都已经有了一个了解。徐科长您稍等，我们今天呢来和您一起回访一下反映人赵先生，因为导播提示我赵先生电话呢也已经在线了，我们来和他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赵先生您好。
14: 你好，
0: 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把我们上周这个和润州区交通运输局的这个领导反馈的一些情况，以及刚才市政设施管理处生产计划科的科长徐广伟徐科长回复的一些情况，我们都做了一个介绍和交流，相信您在线也听到了。对于您反映的这个两处的问题呢，我们是分别请两个部门都有了一个明确的维修的一个方案。您近期是不是会到现场去再看一下，或者说有没有时间再到现场来回访一下？
14: 好的，好的。
0: 嗯，
14: 我因为这个两年也没下雨，就在那下雨的时候，我再到现场去看一下。
0: 嗯，好的。
14: 看一下子，好吧。
0: 嗯。
14: 然后这个人呢，还有一个就是他排水问题，第二个就是路面不平的问题。他光讲了一个排水问题，好像这个路面不平的事情，好像他没讲。
0: 嗯，您说的是人行道的那个路面不平吗？
14: 哎，对。
0: 徐科长，这个人行道路面也一并在维修吧，就是一起在处置吧。
3: 对，人行道它，主要就是跟那个。
0: 徐科长，您那边电话的信号好像不是太好，您刚才讲的那句话我们没有听清楚，您重新说一下好吗？
14: 路面这个走路坑坑洼洼的，上面不很不平整，老人走路会很容易摔跤的，晓得吧？
0: 徐科长，这个有没有一起去处理它呢？
3: 路面那个坑洼点是在那个涵洞与火岭的路面一个交界处。
0: 嗯，是。
3: 涵洞以前呢，它是通过那个微改造，把那个涵洞里的积水进行了一个铺装，铺装了之后就会形成跟那个火岭的路面有一定的高差。
0: 嗯，是。
3: 以前它微改造的时候，就是直接弄那个混凝土一个薄面修补，
0: 嗯，
3: 只是到现场去看这个薄面修补呢，有一定的脱落，时间长了。
0: 哦，
3: 通过这次呢，我们准备再把那个混凝土路面再重新进行一个修缮。
0: 嗯，就是也是能够解决赵先生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路面不平的一个情况的。
3: 对，
0: 嗯，好的。赵先生，这个刚才因为我跟徐科长这边在确认时间的时候，我注意到就是这个施工工程的时间节点啊是在6月2号，可能您今天可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具体的一个效果，明天或者是后天吧，我想您这个明后两天有时间的话，您到现场去再看一看，再回访一下，看看这个施工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记者呢也会到现场去了解一下这个一个施工修复的一个进展，到时候如果有什么情况您再跟我们记者这边联系好吗？
14: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也辛苦您。
14: 谢谢。
0: 嗯，不客气。
14: 好，
0: 那就先这样，那就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14: 好
0: 对，好。徐科长，我们这个近明天吧，我们到时候和您再确认一下这个施工是不是维修，是不是已经完成，是不是结束，然后我们记者到现场去也看一下，回访一下现场情况，如果有什么疑问，赵先生后续提出来什么相应的情况，我们再和您这边做好对接好吗？
3: 行，好，谢谢。
0: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3: 好，再见。
15: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正在直播中，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7号市商务局上线时我们节目报道的一些情况跟进。在商务局上线的节目中啊，我们报道了有听众对于万达广场内充气宝游乐园项目即将关停的一个情况，关心他这个消费者的后续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润州区商务局的副局长周静呢，也是在线上啊就回复了关于项目关停的原因以及目前协调处置的一个工作进展。那上线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商务部门呢其实也在和商场的管理方继续在做对接和跟进。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连线润州区商务局的副局长周静，了解后续的一个处置进展。周局长您好。
16: 您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和您了解一下，就是目前关于这个应该说还是有不少消费者和网友比较关心的这个万达广场的充气宝游乐项目这块目前的一个协调情况，协调的方案是怎么样的呢？
16: 嗯，感谢记者朋友的追踪关注。
0: 嗯，
16: 就是上周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作为商业综合体的行业主管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督促万达商场方与充气宝经营方坐下来协商。
0: 嗯，
16: 现在呢和大家同步一下最新的进展吧。
0: 嗯，好的。
16: 嗯，双方目前呢已经达成了一致，将充气宝的经营时间呢延续到了8月31号。
0: 哦。
16: 然后对，然后延期合同呢双方正在拟签过程当中，新的公告呢已经在现场进行一个贴出了， 消费者在此期间呢，可以正常的继续的使用他们的那个预付卡，这一点请市民朋友们呢，请放心。然后，但是呢，就是对于有退费需求的消费者啊，
0: 嗯，
16: 我们这边也督促万达商场方根据他们的租赁合同的约定，
0: 嗯，
16: 履行一个管理的责任，
0: 嗯，
16: 由商场方呢对经营者进行一个督促，积极配合处理。那同时呢，我们商务部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督促商业综合体落实管理责任，并会同相关部门呢加强预付卡消费风险的一个宣传。嗯，以上是相关的进展。
0: 好的。周局长，我刚才呢也查询了一下，和相之前相比的话，应该说差不多延续了有两个多月、三个月的一个两个多月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工作。
16: 嗯，对。
0: 然后延期了两个多月，其实这个应该说为后续的这个消费者，我们保障他的权益，不管是他进行消费还是进行退费，都争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冗余时间。
16: 对，
0: 嗯，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很有效的避免消费者万一可能之前没有接收到相应的信息，或者说不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些经营情况，在他看来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突然关停了，我的预付费的这个充值消费的这些情况没有办法得到保证，这个其实也是会增添不少这个后续协调处置的一些这个困扰。所以这一次的商务部门介入协调之后，有了这么一个缓冲时间，可以极大的减少后续的一个麻烦，这个从我们应该说从我们跟后续这个网友听众反馈沟通情况来看，应该说还是很好的一个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在这个期间的话，其实从项目延续的角度来讲，正常的消费退费都可以直接找到商家了，就
16: 对对对，
0: 这个就不需要我们商务局再反复的介入再沟通这些情况了。
16: 是的是的。
0: 好的好的。我们会把这个相应的情况呢也做一个，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做一个广而告之啊，就是如果说有这一块有这个游乐项目的一个预付费充值卡的这么一个消费者，可以尽快的来对自己的这个充值的一些情况做一些处置，不管是继续消费还是退费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这一块的话可能目前的一个方案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进展，是这样。如果说后续有什么情况的话，可能我们商务局在后续这个职能范围内，我们再做一些这个沟通处理，好吗？
16: 对，那是一定。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样一个消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做了一个广而告之。后续请记者这边和您保持联系吧，好吗？
16: 好的，好的。
0: 好，感谢您的回复，再见。
16: 好，再见。
17: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的，正丰航丰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早间直播节目。我们来关注赵先生反映的情况。赵先生呢是景天花园的居民，他说啊，楼下的门面房开了一家烧烤店，这个夜间烧烤的时候，油烟和噪音扰民的情况都十分严重。他呢也多次通过12345这些渠道呢反映问题，也了解到属地的宝塔路街道正在进行一个调查处理当中，但是从他反映问题到现在呢，问题都没有这个相应的好转。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进展呢，我们来连线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石，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的工作情况。李主任您好。
18: 哎，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赵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您之前这边有收到吗？相应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8: 我们这边之前也确实接触到几个那个12345的工单。我们这边也安排就是我们的队员，包括我们的行政执法所有的人一起也去过现场，也整治了两次，是集中整治。多次的上门劝导。两次集中整治呢，也是有一定的成效。第一次呢，因为我们以教育为主，是收了他一个呛牌，就是他占道的那个呛牌。稍微有所好转，但是没有太，就是效果还不是太明显。然后第二次就是上周我们5月26号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也是将他的烧烤炉子给收掉了，暂扣了他的经营工具。后来也经过跟他的就是处罚，他呢现在是目前在隔壁，一家门店租下来了。然后因为他烧烤炉子太长了，进不了，所以我们现在，他也是就是把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是店内经营。刚好隔壁那家我们了解到是个面店，原来他的油烟呢这些都是通过就是地下或者是走上面走的。他也了解到了，起码后期他直接把这个烧烤炉子就放在另外一家店了，然后这处店面呢就专门用作经营，
0: 专门用作就餐，就是。
18: 对，他的那个油烟的话，之前因为也是做了那个叫油烟净化的那个设备，当然他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味道的。
0: 是。
18: 我每次去也都是督促他要把那个油烟净化装置一定要打开。
0: 对对对，是的。李主任刚才讲到的这个方案当中，就是他是一个涉及到的商家，他在隔壁又租了一个新的店铺，专门用于这个烧烤，然后这个店铺正巧也有这个烟道，或者说有这个油烟净化的一个
18: 比较就是成熟的烟道，相当于
0: 成熟的一个烟道装置一个设施。这样的话，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就能够把这个油烟的问题能够做一个比较有效的遏制。
18: 对，
0: 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他有没有跟您这边明确反馈或者确定什么时候就开始落实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分批经营，就是分
18: 跟我们这边反馈的是，当天我们就是整治了之后，第二天他就跟隔壁那家谈了，就是确定了已经将这个房子租下来了，他现在目前要进行改造。现在目前他的烧烤炉子是全部都是进店经营的，就是在他原来的那个店面里面进店经营的。然后至于他那个就是占道的这些，就是他们就是那个食客在外面吃的这个情况，因为毕竟夏天有很多的人分秒是要在外面吃啊，就我们呢也是对这些摊贩也进行了一个劝导，就是尽量还是在店内经营，店内使用那个烧烤。
0: 对。也就是说，油烟的问题的话，就是他哪怕在自己现在的这个店内进行这个烧烤的话，他也有油烟净化装置，但是他一定要开。这个我们之前确实遇到过，就是他有他不开，然后这个油烟还是扰民，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
18: 我们也会加大巡查力度的。
0: 对，这个可能
18: 最近我们每天晚上都安排人过去去看一看。
0: 对，这个可能确实是需要综合行政执法这一块做一些这个定期的不定期的一些回访巡查，确保他的这个问题是整改到位的。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噪音扰民的情况。其实您刚才讲到，有一些食客可能会要求在室外来进行这个做这个餐饮就餐，这个的话可能要跟商家讲一下，就是对于一些这个食客在外就餐呢，可能做一些这个提醒告知，不要有一些这种大喊大叫啊，或者是高声扰民的一个情况。这块可能商家对于他是有这个经营期间他是有这个义务的，他要
18: 有这个义务的。
0: 这个有没有跟商家来明确相应的一些？
18: 我们已经跟他明确过了，并也告知了，就是其实店外经营，实话说我们这边是绝对不允许的，就不允许把这些就是座椅板凳放到这个店外的。
0: 对，
18: 因为他现在目前室内经营这个，因为烧烤炉子进去之后确实店面的这个面积不够，所以他会放个一两桌在外面。我们也跟他讲了，就是你到了晚上，你要实在放一两间在外面，有食客的这个要求，我们也不做过多的这个就是考量嘛。但是你在食客这个吃饭啊这些，大声喧哗这些情况，一定要进行制止。如果要是你劝不动，你正当采取报警的形式，因为派出所这边也去过几次，据我了解，就是有人报警了之后，派出所也到现场进行了教育，教育了之后嘛，这些食客可能当时好一点，可能后续啊还会发出一些声音。当然我们这个还是以他，就从我们城管这边的角度来说的话，还是以他不让他店外经营为主。
0: 是，这个噪音问题确实是要看个人自觉。但是从油烟扰民包括占道经营的角度来讲，我们综合行政执法这一块是可以做相应工作的。并且现在
18: 后续我们也会在这边就加强管理的，肯定会加强管理。
0: 好的，李主任，您的表态我们也都听到了，很明确，这个相应的工作也都很这个明确的，都已经有了一个落实的方案。您稍等，我们也和您一起来跟赵先生来做一个回访。今天线上我们把他的电话来接入。赵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
0: 你好，刚才我和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以及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石做了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针对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相信您也在线也都听到了一些，对吗？
19: 听到了，听到了。
0: 好的，两方面
19: 主要呢，
0: 您说，

0: 那我们还是关心他什么时候要到他的这个新租的店铺里面去，这样嘛就可以把油烟和老民东西就彻底帮我们解决了。因为我们这个事情反映了几年了，对吧？包括李主任他们那边也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就关心一下后续尽快能不能让他这边能不能督促他们，让他店去，没有其他我也没什么。
1: 是，刚才这个问题我跟李主任其实也在沟通的时候也讲到了，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但是只是了解到他现在已经开始对这个新租赁的一个店铺进行了改造了，对吗？已经开始了。
2: 对的，对的。
1: 好的，
0: 他已经上次我们去现场，他已经在里面在看了，
1: 可能也就是近期了，可能也就是近期了。李主任，这样这个事情反正线下您这边还是要再继续做这个跟进的，对吧？ 好的，后续我们也会专门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赵先生进行联系的。一旦有进展，我们会跟赵先生进行一个沟通。对，赵先生最关心的就是他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新租赁的店铺启用起来，进店了这个情况。您这边请后续工作人员和赵先生回复的时候，我们务必把这个时间，哪怕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时间段，问清楚了，然后跟赵先生再反馈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那线下的话，可能更多的工作还要线下才开展。我们今天线上呢，先和您聊起到这里。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到时候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
2: 行，好的，
1: 好的，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好，
1: 赵先生，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想，虽然说之前可能困扰了您这边好几年，但是从刚才我们了解到的这个处置的方案来看。 应该是有望能够在近期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或者说有一个遏制。到时候，您也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因为毕竟您是住在这边的，肯定比我们能够了解到最新的一个进展。如果说您这边看到了最新的一些情况啊，包括有了什么样的进展之后，您也及时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工作的一个推进，好吗？
2: 可以，好的，
1: 也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一个反馈。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我们线下保持沟通。
2: 好的，好的，好，
1: 行，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好的，好的，好，再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张先生说啊，他是经常要通行这个电力路路口的中央大街啊，从这边走，但是呢，他发现这个中央大街的过街通道，因为它是地下的，他发现只有这个大润发超市这一侧的上行电梯可以使用，是打开的。那其他位置的电梯呢都没有打开，都是只要走楼梯来爬楼。 见到这个问题反应之后呢，节目组记者去现场做了核实。那确认张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确实只有大润发一侧这个上行的电梯是开着的。那目前，中央大街多个出入口其实总共只有两部扶梯在开放使用的一个状态，其他的都是关停的。不仅如此呢，除了这个扶梯的问题之外，记者还发现。 这个扶梯可能是因为长期关着啊，这个上面散落的垃圾也比较多，出入口的这个盗板砖破损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同时呢，周边的绿化这个树木还有倒伏的情况，发现了这个一系列问题。随后呢，我们将问题反映给了属地的街道以及镇江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处。今天呢，我们先来和属地的街道以及社区。 我们来和宝塔路街道的广东山庄社区党委书记周环娇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处理的一个情况。周书记您好。
3: 哎，您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把张先生反映的问题以及我们记者到现场去核实的情况啊，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背景介绍。我想问一下，社区这边对于张先生反映的问题，是不是了解？他目前这个问题有没有做相应的一些这个处置工作？
3: 这个情况我们非常清楚啊，就是关于中央大街出入口部分电梯停运，然后墙砖地砖有一部分破损的现象，我们社区也及时联系过中央大街的物业管理单位啊，我们了解了一下情况，中央大街目前呢经营状况是非常差的，出租的店铺非常少，而且他们几乎收不上来租金，就是半免租状态，所以他们的收益是不足以维持所有出入口的电梯的正常的维护修缮和使用。 而且他们那个电梯应该是很多年前装的了，就是有一部分电梯就是损坏了之后呢，维修的费用会比正常的电费还要再高一点，所以他们这个有点这个经济困难。但是考虑到居民通行的需求和排除安全隐患的这个要求啊，中央大街物业方面是每2个月集中维修一次出入口的墙砖地砖，他们4月份刚对3个出入口修缮完成了。 目前就是你们看到的破损比较明显的应该是8号口，他们的计划就是在。

0: 6月份，就是这个月要把它完成这个维修工作。
1: 嗯，也是有维修计划的。
0: 是有维修计划，他们是2个月集中修一次。
1: 好的。
0: 然后如果是使用率比较高的5号电梯，就是你们说现在不是只有一个嘛，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使用率较高的5号电梯，它的零件应该是这个2天就到位了，可能这周就可以恢复使用了。
1: 哦。
0: 4号电梯就是你们说大润发那边，它是现在是正常使用中的。它的电梯的开放时间呢，也是跟它的中央大街营业时间一致。早上9点到晚上8点半，就是等这个5号电梯修好，可能说过街的这个难度会小一点啊，就是，还有就是几部就是特殊的电梯，零部件损坏是需要定制的，然后维修的成本非常高，他们暂时是没有这个维修计划了。但是这个4号、5号2部电梯都能正常使用的话，可能对过街的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小一点。我们也会跟他对接，让他就是在不用的电梯上做好警示标识。这个加强这个保洁工作。
1: 朱书记刚才讲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商管公司的这个经营的效益可能影响了这个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保养，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这是主要问题。
1: 对，那么在现有的一个应该说相对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做了一些就是临时做了一些这个比较基础的一些这个维护，就是保证这个大街的通行，包括一个环境有一个基础的一个维护，这个还是有的目前。
0: 对，是有的，就包括你们刚刚提到树木道服，它就在2天之内就已经清理掉了。
1: 哦，树木道服
0: 你们联系的时候，对，你们发现之后应该隔了一天就清理完了，就是现在应该是不存在这个现象的。
1: 哦，好的，那是看来是问题还是有一部分解决的。树木的导服已经清理好了，然后这个倒板砖的话本月就会开展维修，然后这个电梯的话可能在现有的情况下这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在做一些这个推进和处置，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对吗？
0: 对。
1: 好的。那社区这边的话可能也是做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这个处置，或者说做一些协助目前。
0: 主要是我们也是帮他一起巡查，发现问题督促解决吧。
1: 好的。您介绍的这个情况应该说很客观，我们也都了解到了一些这个目前的一些情况。当然后续我们把这个一些目前的一些问题的症结点啊，要向这个反映人张先生做一个反馈。如果说后续有什么其他疑问的话，请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好吗？
0: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张先生反映的一个情况。张先生说啊，去年8月他去京口区政务服务中心去办理一个公司的注销手续，因为这个系统变更啊，导致注销手续会比较繁琐。张先生说呢，涉及到的这个问题主要是注销了之后呢，因为他要办这个退休，涉及到他自己的一个退休时的社保优惠政策，所以呢他在跟这个工作人员在咨询沟通这个变通方式的过程中啊，可能产生了一些矛盾，工作人员呢没有帮他解决问题，态度可能还不是太好。那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调查处置的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进展。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我就将情况反映给了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在他们调查之后，5月28号也收到了该局的一个调查回复。那么回复内容显示，张先生是于2025年8月到京口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相关的这个公司注销手续，因为这个他提供了这个企业的这个注销材料不全，所以说在整个沟通过程中，那么引发了这样一个误解。那么在据他们调查，整个沟通过程中，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是根据实际情况，那么提供了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那么期间也没有就是查实工作有态度不好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也已经和张先生进行了沟通，并且张先生也已经于2026年5月26号到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双方也进行了线下的沟通。目前促销的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具体的大致情况是这样。那么同时呢，这个回复中，这个进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这个情况说明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主要也就是对整个过程，技术方面相关的内容进行了一个阐述，并且也有相关的办理的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的表格。那么主要情况是这样。
1: 好的，张坤，我们收到的这个相应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情况说明里面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内容，可能涉及到的都是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注销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这个政策啊，或者是法规啊，包括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了，对吗？
0: 是的。主要是讲的为什么就是当时没有能够这个就是顺利的第一时间把他这个公司注销手续给办理完成，就以及相关的手续，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手续需要提供这样的一些材料，以及过程中工作人员每次是如何答复的，那么这样一个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
1: 好的，这个问题的话主要涉及到的其实是张先生他个人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办理，那么后续我们也和张先生做一个跟进，看看他五月底和进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这边沟通的一些情况以及目前的一些进展，好吗？
0: 因为整个过程中不光是涉及到这个进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因为整个这个公司注销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在里面，所以说整个可能还需要到其他的部门去办理一些内容，所以说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个告知，主要是这样，主要是这方面一个沟通的情况。
1: 涉及到多个部门的事。
0: 是的。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先和你连线到这里，后续的话也做好线下跟进，好吗？
0: 好的，
1: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来进入节目的尾声，来关注的是今年三月份徐先生反映的情况。今年三月份呢，徐先生反映这个财富广场地下车库的地面啊存在破损跑砂的情况，而且呢还比较严重，主要集中在这个周围一圈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因为这个跑砂容易打滑，有安全隐患。徐先生呢希望城建产业集团呢能够及时的来修复破损的地面，消除安全隐患。3月18号节目当中，当时是镇江城建产业集团上线，我们报道了这个问题。当时呢，也通过江苏九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朱志伟了解到，他们呢也确实有计划开展维修。近期呢，这个工作呢就将开展，预计呢是在今年的9月底完成维修。那么到了5月底，也就是上周，我们节目组记者呢再一次回访，联系了江苏九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这个相关的工作呢已经开展了。工程部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啊，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致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回复的一个录音。
3: 中心位置是那个汽车库，然后边上一圈是那个电动车库。目前做了大概30来个平方吧，一个实验，然后目前看起来还行，我们准备按照这个作品往下面去推进的。
1: 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是这样，就是为了确保修复的效果，九华物业呢比较谨慎的采取了一个试点方案，在试点效果比较好的前提下呢，才会对修复工作开展一个推进。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试点效果还不错，所以呢相关的一些这个施工推进啊也就开展了，预计呢在本月的上旬就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效果了。同时呢，节目组记者呢也将今天将上周了解到的情况呢向徐先生做了一个反馈。今天呢本来要回访徐先生的，但是呢他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没有办法参与今天的节目。不过呢在上周末， 许先生呢是两次到现场呢进行了一个现场回访，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后台呢发来他到现场去核实回访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5月29号的傍晚，大约是7点多钟，许先生向我们反馈啊，就是他在现场看到这个已经有了这个部分的电动车的充电箱啊是用塑料布进行了一个覆盖，他看到这么一个覆盖之后呢认为可能是要对施工呢在做一个相应的准备。那么5月30号的下午的3点半呢，许先生又一次到现场去，那么看到这个施工呢确实是已经开始了啊，他看到了工作人员在现场正在对地面呢做维修和修复。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我们也跟这个江苏九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朱志伟呢也再次确认，这个相应的工程到今年的9月来结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后续呢我们也会请徐先生继续关注这个修复的一个进展，同时我们节目组记者也会做好及时的一个现场回访。那么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啊，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正和一品牌连续第6年推出行动方案，优化营商环境。公安部部署宣传活动，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闭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正式印发《镇江市2026年郑和义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行动方案》，这是郑和义品牌连续第六年推出行动方案。与往年相比，今年方案内容更精简，举措更具体，重点围绕市场化改革提效、机制化保障提优、专业化服务提质三大方面，明确12项年度重点任务。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行动方案重点聚焦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着力打通市场主体在土地、人才、金融、数据等核心要素方面的堵点痛点，用地审批多头跑、融资难续贷贵、人才引流不易，这些问题在方案中都有升级版应对措施。在土地要素方面，方案提出推进多项论证合一改革，提高用地效率，同时全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开展工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工作，让好项目不缺地，让存量土地再生金。人才是创新的根基，今年我市将深入推进高层次领军人才、青年人才聚焦工程，全年开展校园招聘不少于100场。在机制化保障方面，行动方案重点从投资服务、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治保障等维度发力，提出编制镇江市民间投资重点产业项目清单，纳入市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机制，专班化调度推进。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处处长黄伟：
1: 深化市级行政检查白名单、惠企振兴、三番两金一甘露等镇江的一些特色举措，不断测量郑和义营商环境的品牌。
0: 在专业化服务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做强线上社企服务一门户，建强线下社企服务一专区，推动全市线上企业服务功能与一起来办郑和义平台全面整合，汇企财政资金实现一平台直达企业，更大范围推行汇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线下方面，各地将设立企业服务中心专区，制定增值服务事项清单及产业链发展服务清单，推动社企增值服务一站式办理。黄伟：
1: 下一步我们将联动各地各部门，抓好方案的落地落实，聚焦企业需求，紧盯短板弱项，研究制定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清单，以实际成效为“受务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保障。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发出通知，组织各地开展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宣传活动，聚焦防欺凌、防侵害、防毒品、防诈骗、防溺水以及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开展综合性安全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法治素养、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丰富宣传载体，开展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宣传，健全完善联动宣传机制，加强重点区域巡查防护，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开展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凝聚起全社会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力。据中核集团昨天消息，最近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今天，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访入户调查正式启动。按照国家统计局部署，2026年全国共开展2次调查，首轮登记今天起到本月25号，第二轮11月16号到12月5号。调查数据将强化人口变动监测，为人口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 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来关注国际方面，昨天为期三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对话会上，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及达成的重要共识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表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重要共识，即双方的战略竞争不应排斥在共同利益领域开展合作，也绝不能演变为冲突或关系破裂。对于东盟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这为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到32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0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记得铁柱的老婆当初怀孕之后买了好多好多的 CD， 有音乐也有英语，说呢是要给宝宝进行胎教，忙的呀不亦乐乎。铁柱就很不理解呀，在旁边就劝他媳妇儿：“
12: 媳妇儿啊，你看你还是好好休息吧，等宝宝长大之后再给他报兴趣班也不迟啊。”
10: 不不不不不，
13: 这可不一样呀。
12: 怎么不一样了？
13: 最起码现在咱们家宝宝不能逃课呀，老公。
10: 亚楠每天晚上吃完晚饭都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昨天晚上还这样。这个时候就听到爸妈正在小声说话：
12: 咱家这白菜养了20几年了还没出手呢，该不会砸手里吧？
13: 然后就听到了爸爸长长的叹息声：
12: 哎，不像我们当年如饥似渴，这年头猪都挑食了呀。小外甥刚考完试，大头不由得感慨：以前我们小时候要过几天才能到学校拿成绩单，现在信息发达了，直接在家长群里就能看到成绩了，多好啊。
8: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啊，现在挨揍都提前了，有什么好的。
12: 老王啊，晚

0: 上周末的时候，大头骑着电瓶车带女朋友去逛街，有一辆摩托三轮车从旁边过的时候把他们给蹭倒了。骑三轮的老大爷还冲着大头大声的嚷嚷，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啊啊，没长眼睛是吧。
0: 女朋友慢慢地爬起来，一边揉着肚子，大头赶紧过去扶，就在旁边问呢，
1: 宝宝没事吧宝宝。
0: 只见骑三轮的大爷脸都吓白了，嘴唇直哆嗦。这个时候，大头的女朋友悠悠地说了一句，啊，没事儿，中午的可乐喝得有点多。
2: 有一天在沙县小吃吃饭，老板当然是一个福建人。我把车呀停在门口，老板说这里不能停车，会被划的。我心里想，朗朗乾坤，青天白日，谁敢划我的车？于是我告诉老板，没事，我不怕。过了几分钟，我隔着玻璃看见一个警察过来，在我车上贴了一张划单，原来真的是会被划的呀。哥们儿和女朋友恋爱两年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孩说呀，家里人不同意，这哥们儿是直脾气，今天提着东西就上门提亲了，结果被人胖揍得鼻青脸肿。哎，我就纳了闷了，不同意就不同意呗，干嘛还要打人？后来我才知道是被人老公揍的。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晚上铁柱在卧室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聊天，铁柱媳妇儿在床上睡觉。过了一会儿，铁柱媳妇儿说，
0: 老公，哎呀，笔记本屏幕太亮了，我睡不着，你还是去客厅上网吧啊。
2: 于是铁柱拿着笔记本电脑跑到了客厅，没过五分钟，只听见铁柱媳妇儿在房间里大声喊道，
0: 老公，你还是回来吧。
2: 怎么了媳妇儿？
0: 哎，你背着我上网，我更睡不着了。
2: 铁柱媳妇儿突然问铁柱，
0: 铁柱，你爱我吗？
2: 爱呀，老爱，嗷嗷嗷嗷的爱呀。
0: 你是不是怕伤害我才这么说呀？
2: 不不不不不，我是怕你伤害我，我才这么说的。
0: 老王儿子的成绩单发下来了，班主任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说了，喂，家长你好啊，我是你家孩子的班主任，成绩已经出来了，语文35，数学46，英语23。
2: 已经在打了。
0: 打到什么程度了？
2: 恢复恢复，不影响下学期上课。
0: 好，多谢家长配合，值得表扬。
2: 哎，还是老师您教的好，这孩子没有偏科，每门都打。老婆9个月身孕，每天放歌给肚子里的宝宝听，这时间一长啊，我有点受不了。他说他在胎教，这哪是胎教啊，这纯粹是洗脑啊，谁家胎教整天放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大头的父亲换了个手机号，大头啊老是记不住，最后一个数字明明是6，可大头偏偏记成了8，其他都对，关键是太马虎，偏偏呢忘记存进了通讯录里了。一个月前大头拨了过去，开口就叫爸，结果对方是一个动听的女生，很友好地告诉大头打错了。一个月之后大头又拨错了，刚叫一声爸，那个动听的女生就再次响起，
0: 哟，孩子都一个月了还没找到你爸呢。
2: 下班回家，老婆说给我买件 T 恤，商场搞活动，花了1800多买一件 T 恤，送了一个女士大衣，我真的太感动了。老婆不仅懂得关心人，还会节约，虽然 T 恤质量不怎么地，不过送的大衣还是挺不错的。

0: 大头去相亲，对方一上来就自我介绍：
1: 嗨，我性格吧特别不好，不爱做家务，经常发脾气，吃的还特多，并且呢乱花钱，最重要的是非常任性。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你能接受我吗？
0: 大头憋了半天问道：
2: 那你扛揍吗？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家里边做家务，老王翘着二郎腿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儿子突然就说话了：“
7: 爸，您可真厉害，我就是佩服您。”“
8: 嗯，怎么了，儿子？为什么突然跟爸爸这么说呢？”“
7: 我就是说呀，您看您这多有本事，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会做饭做家务，又能挣钱，长得还漂亮。”
6: 哈，老王正在一边得意，就听儿子转头又对妈妈说道：“
7: 妈，您看您这就不行了，您看您嫁的这是什么废物啊。”火车上，亚楠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天，阿姨说这亚楠呐特别像她侄女。亚楠问：“
9: 啊，真的吗，阿姨？那您侄女结婚了吗？”
7: 阿姨一愣，说道：“结了，为啥这么问呢？”“
9: 哦，结了就好，没事没事，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像我这种长相，嘿嘿，还能不能嫁出去。”
6: 大头今天去银行办业务，刚一进去就看到大厅里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几样贡品，旁边还有一个穿黄色道袍的道士，手拿木剑来回走着，嘴里念念有词。大头就问旁边的人：“
7: 哥们儿，这怎么回事啊？”“
8: 人死了，存折密码不知道，银行非要让本人来。”
6: 中午吃饭，铁柱的老婆煮了两个鸭蛋，拿了一个闻了闻说：“嗯，这个是母鸭生的蛋。”
7: 铁柱一脸惊奇，然后问：“这你都知道？”“
8: 废话，公鸭子会下蛋吗？”
6: 铁柱吧昨天晚上喝了点酒，让老婆开车，路上查酒驾，交警就把车给拦下了。老婆一紧张，一脚油门就朝交警冲过去了。哎呦，要不是马路牙子高，那交警大哥就光荣了。交警从草丛里爬出来之后，按照流程吹仪器、驾照什么的，一看都没问题，然后就问坐在副驾驶上的铁柱：“
7: 你为什么不开车呀？”“
8: 喝酒了。”“
7: 喝了多少？”“
8: 两瓶啤酒。”“
7: 那没事儿啊，你赶紧接着开吧，别让他开了，太吓人了。”
4: 上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兄弟追女朋友，每天早上一包心形饼干和一瓶牛奶，坚持不懈，最终如愿以偿。一天早上，他又带着心形饼干去看女朋友，女朋友就问：“
9: 你这种饼干在哪儿买的呀？我去了好多超市，就是买不到这种形状的。”
7: 哥们儿一拍胸脯，自豪地说：“那当然买不着了，这都是我自己啃出来的。”
9: 德华，德华，你给评评理，我很能吃吗？
7: 哟，珍珠，这怎么了呀？
9: 哼，昨天我爸的朋友来我家做客，一直在炫耀他新买的车。结果呢，老爸跟人家说：“不是我跟你吹，要是我闺女从小能少吃点，我的车肯定比你好。”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亚楠这段时间呀胖了不少，有一天他去逛超市，结完账要走。

0: 走，却被一名保安给拦住了。
1: 稍等稍等稍等，请您等一下，您这衣服里鼓鼓囊囊的装了什么呀？
0: 亚楠愤怒地掀起了外衣，大声地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肉肉，我自己凭本事长的。一位孕妇上了公交车，走到大头旁边，扶着他的座位站着。大头四下望望，然后继续玩手机。过了一会儿，大头对孕妇说道，
1: 哎，那边明明有座位，您怎么不去那边坐呀？
0: 啊，没关系，我就是想站一会儿。
1: 那您能不能离我远点儿啊？
0: 我又没碍你事儿，我站这怎么了？
1: 万一被别人拍照片发到网上，我能说得清楚吗？好像我不给你让座一样。
0: 我的男朋友特别爱我，什么事儿都为我着想。今天第一次去他家，我担心我脱了高跟鞋会让他父母看出来我太矮了，他就一把揽过我，一脸灿烂地说，
1: 没事，我早就告诉他们了，你脚臭。
0: 王美丽感冒好几天了，一直没胃口，今天下班又窝在床上不想动。小侄子推门进来，乖巧地问道，
2: 姑姑难受吗？今天想不想吃饭饭呢？
0: 哇，美丽真的好感动啊，心想没白疼这孩子呀。看美丽摇摇头，小侄子飞奔出门，大声说道，
2: 妈妈今天可以去买全家桶了，姑姑不想吃，我想多吃一根鸡腿。
1: 白小雪最近练车，那可真是把教练给急死了，油门往死里踩，又不记得踩刹车。这天教练特别冷静，没打他，也没骂他，也没帮他踩刹车。小雪战战兢兢地开着，一个急刹车之后，白小雪惊恐地看着旁边的教练问道，
0: 教练你别这样，你说句话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
1: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不想活了。王美丽放在茶几上的100元不见了，家里除了她那就是小侄子呀。于是美丽问道，
0: 宝贝宝贝呀，那个茶几上面的100块钱你看见了吗？
2: 姑姑，那个钱上面写的日期是2018年，我看好像已经过期了，我就丢马桶用水冲掉了。
0: 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同学稍微犯点事儿，班主任就一顿狂抽，我们都纳闷为什么只有他挨揍呢。后来才知道，原来班主任是他妈。有一次挨揍以后，正好校长从走廊经过，那个同学抓着校长的胳膊就告状啊，结果校长毫不犹豫的又一顿暴打。我们和小伙伴都惊呆了，只听那个同学一边被打一边还求饶呢，
3: 爸，我想上课，晚上回家再打吧。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地雷战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电影之一，但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北方庄稼汉对地雷知之甚少，而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那他们是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得如此精妙，运用得如此神奇呢？鲜为人知的是，华北地雷战中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这些科学技术人员为地雷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揭秘地雷战背后的无名英雄。冀中抗日根据地地处大平原，没有山脉湖泊，被日军重点驻兵的三条主要铁路包围着，又靠近日寇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抗日军民被逼出了地雷战这一适合冀中平原的战法。可是啊，问题又来了：一，没有人会制造地雷；二，缺少制造地雷的器材原料。这个时候，冀中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想到了科学家，他找来了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张真。几经周折，张真联系上了清华大学的熊大枕，又名熊大正。了解冀中的情况之后，熊大枕找到了导师叶启孙。叶启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吴有训、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等人都曾经受过叶启孙的栽培。吕正操司令员派张真到北平时，叶启孙先生正在天津养病。熊大枕是叶启孙最看好的门生，也是他的助教。这个时候，叶启孙正准备让熊大枕去德国深造，熊大枕也打算完婚之后远行欧洲，但熊大枕听说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的事，兴奋异常，觉得这是科学工作者为抗日战争直接出力的好机会，决心放弃出国的机会，推迟婚期，到冀中抗日的炮火中去。熊大枕虽然决心已定， 但还是得听老师的意见。叶启孙虽然知道熊大枕是自己这么多年才发现的一个好苗子，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可限量，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说，国难当头，国事为重，支持熊大枕到战斗前线去。他自己还暗暗下定决心，有一天也要去抗日战争的第一线。熊大枕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北平爱国热血青年学子，好多人跟熊大枕一起去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冀中根据地。不久之后，熊大枕被提升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研制工作。吕正操将军回忆录中写道，熊大枕任职之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将12个炸药桶埋在铁轨下，在几百米外接上引爆器埋伏下来等待。一会儿，敌人先从沿铁路一侧的公路上开过一辆巡逻车探路，又从铁路上开过一辆轧道车清道，然后才是装满军火的列车开过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头便飞上了天，接着是车上的军火接二连三的大爆炸，火光冲天，震耳欲聋。这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多次出动炸火车、炸桥梁、炸碉堡，炸得敌人惊恐不安，交通线经常遭到破坏。技术研究社研究也有了成果，在熊大枕、汪德熙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也在不断的壮大，后来竟然建成了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投掷筒弹、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后来汪德熙因为工作需要离开根据地去了昆明，张芳全面负责炸药厂的工作。张芳把研制炸药的经验写成书面教材，散发到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搞到一批氯酸钾，着手试制炸药，但用的是传统的翻晒方式，在屋顶上干燥，曾出现过连人带屋顶都炸飞的事故。在当时的条件下，防止炸药自爆成了难题。熊大枕多次潜回到天津请教老师叶启孙，叶启孙不顾身体不好，非要亲自到冀中根据地去了解情况，由于弟子们的再三劝阻才没有成行。叶启孙对根据地造地雷的事儿放心不下，他马上让自己的实验员严玉昌前往冀中。严玉昌化名门本忠，秘密地潜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由于多年的教学实验，门本忠对炸药有着丰富的知识。门本忠一到根据地，就解决了炸药自爆的问题，还设计出根据地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电路。这时，叶启孙又派学生从天津冲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白金丝等必要的物资。熊大枕等人也弄到了大批制造炸药所需要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军日夜不宁，心惊胆战。可是就在冀中地雷战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大祸降临到了科学家们的头上。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陆中林下令要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这样的要求吕正操当然不能接受。国共两支抗日武装面临的是摩擦，甚至是火拼。熊大枕表示应该求同存异，一致对敌，避免摩擦，这引起了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人的严密关注。加上他多次化妆到敌战区采购军火，更引起了少数人的怀疑。1939年1月，陆中林派一个考察团到冀中，有一个叫方平的团员到供给部。熊大枕见方平是读书人，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他们越聊越投机。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便把这件事情 当成特务嫌疑上报。1939年春天，共产党在各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场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锄奸部，抓捕了熊大枕、门本忠、张芳等冀研社的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等部门中来自北平和天津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通通地抓了起来，一共100多人，搞出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特务汉奸案。首恶自然是熊大枕，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从天津送到冀中军区供给部的一批 TNT 炸药里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委的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锄奸部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这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这个组织帮助八路军为抗日根据地输送炸药，这样的一封密信却被当成了罪证。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吕正操司令员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他明知道被抓的是一群满腔热血舍身为国的爱国者，但却无力营救。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远在延安的党中央震惊了。党中央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到冀中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枕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1939年的夏天，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军区主力转移，审讯时被拷打受伤的熊大枕无法跟上队伍。锄奸部一名负责押解犯人的战士喝道：你还磨蹭什么，想逃跑吗？熊大枕说：别那么凶好不好。锄奸部的干部说：对你这种汉奸特务还用得着客气吗？熊大枕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就是我造的，我怎么是汉奸特务呢？两个人便吵了起来。战士说：就是汉奸特务，再不走我毙了你。一生坚持真理的熊大枕不肯示弱，他就站住了，而那个战士真的就拉开了枪栓，推上了子弹，枪口黑洞洞的对上了熊大枕的脑袋。就在这一刹那，熊大枕说话了，他说：造一粒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你要真想弄死我就用石头。而这个人就真的放下了枪，举起了石头。年仅26岁的清华才子熊大枕，造出了无数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地雷的熊大枕，死在了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没能硬过石头。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地雷战的功臣门本忠。患有严重肺结核的门本忠穿着农民的褂子，头上包着白手巾，一个村一个村的走，手把手的将拿锄头的庄稼汉们教成了会造雷、会玩雷的地雷高手。在冀中根据地，大人孩子没有不认识地雷大王门本忠的。1942年5月8号，河北省安平县武墨村突然被鬼子包围了，鬼子将全村的老百姓用刺刀圈在了一起，逼问谁是八路军，谁是造地雷的门本忠。百姓们将门本忠护在身后，就是一言不发。鬼子拉出一个人砍了头，又要拉一个，门本忠从人群中冲了出来，说：我是门本忠，不许再杀人。鬼子用铁丝穿过了他的锁骨，拖着在大街上转。科学家门本忠高喊口号，痛骂不绝，日寇用刀割他的舌头，最后又用小刀一刀一刀地削下他的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给这些为民族解放战斗牺牲的科技工作者献上敬意。讲述地雷战故事的时候，也应该讲一讲这些已经被遗忘的不拿枪的英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3月至5月，在长城的义苑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我军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但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长城沿线仍失守，平津危急。之后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被迫由参谋部作战厅长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议，划定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军队不得进入，而日军退回长城以北，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也因此事实上以长城为界。相比起古北口和喜峰口的战斗，人们对于冷口之战似乎知之甚少。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回顾长城抗战中的冷口之战。冷口分为南冷口和北冷口两个村子，距河北迁安县城32公里，是口外进入华北的重要关隘。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中日两军曾在北冷口村发生数次激战，我军在长城抗战中唯一的进攻战也发生在这里。村子建在两山之间，也就是口子上，中间有一座关城和一段残破的城墙，站在村里可以看到两侧山上的长城。村里的老人说，仗打得最惨、死人最多的地方在村东头的水关，前些年拆水关，在原址上建起一道挡水坝，坝西头是过去通往口外的老路。1933年3月4号，日军轻易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的当天，日军混成第14旅米山先遣队抢先占领了冷口，直接威胁到了滦河以东我军侧翼的安全，也使以西各口我军腹背受敌。3月7号的中午，北平军分会向第二军团总指挥兼第32军军长商震发出收复冷口的命令。命令是这样说的：查冷口为滦东要隘，至关重要，据报第一部已占领该口，构筑军事中，即应力与驱逐，以援策防。桂总指挥已派黄光华师长率两团由卢龙经迁安向冷口急进，并斥宋军前驱逐外，着由合驻国军再派一个旅加入该方面，协同黄师驱逐该敌。这里面提到的宋军是宋哲元的部队，黄光华是第32军第139师的师长。3月8号，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就率部队由驻地卢龙县赶到冷口以南5公里的建昌营镇集结。午后，侦察员向黄光华报告，冷口日军不足1000人，防御松懈。黄光华请示商镇后，决定以蒋济科717团为主攻，于太阳落山时向冷口发起进攻。这是第139师自进入冀的第一仗，也是首次与武器装备远远优于自己的日军作战，全师上下士气高昂，甚至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傍晚时分，也许米山和他的先遣队认为中国军队不会主动发起进攻，也许觉得中国军队根本不堪一击，所以他们在营地晚吹的时候并没有认真的布防。 我717团的战士趁此机

会如猛虎杀入敌营。第139师在山西与宋哲元29军是友邻部队，许多战士大刀的功夫也不差，此刻大显神威，几个回合下来砍杀日军上百人，迫使米山败阵溃逃。战斗仅仅进行了两个小时，被日军占领了四天的冷口就被我军夺回。这场进攻战不但是整个长城抗战中，也是自918之后中国军队唯一的进攻战。我军夺回冷口便开始抢筑工事，百里长城各口都可以看到部队挥锹动镐的场面，当地老百姓也是有人的出人，有物的出物。修工事木料不够，开滦矿务局送来支撑坑道用的原木，有人拆下了家里的门板，一些老人甚至捐出寿材。挖战壕的工具不够，矿务局又送来了10000把铁镐。由于关口两侧山石坚硬，一把新镐到战士手里一天就磨秃了。各村的铁匠闻讯，在阵地上支起了铁匠炉，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很快锋利的铁镐又回到了战士们的手中。三月下旬，日军第六师团的一个步兵旅团从赤峰经平泉陵园抵达冷口。日军先是炮轰，然后是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关城发起进攻，而我军则利用攻势有效地减少伤亡，待日军靠近，由营连长带领敢死队杀入敌阵，挥刀与之肉搏，双方厮杀三天，冷口却还在我军手里。日军无可奈何，停止进攻，把部队撤到关外萧家营子一带，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日本参谋本部评价这次冷口之战说，中国军队构筑有极坚固的阵地，而且纵深相当大，其抵抗出乎意外的顽强。与此同时，日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等地的进攻也遭到我军顽强的抵抗。日军司令武藤下令改变战略部署，令第六师团11旅团向冷口一线移动，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4月7号，日军集结的重兵在大炮坦克的配合下再次向冷口发起进攻。我军担任防守任务的717团和林作珍的715团的战士根据有利的地形和攻势居高临下拼死防守，付出大量伤亡，挡住了日军的进攻。从第二天起，日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对关城两侧进行炮击并展开进攻。我前沿战士在攻势被毁的情况下依托地形和山石沉着杀敌，日军死伤惨重，始终不能迈过关城。第四天，我前沿阵地的士兵所剩无几，营以下军官几乎全部阵亡。黄光华把手里的预备队都用上了，仍然难以收回失掉的阵地和阻挡日军的攻势。他给商震打电话报告实情，请求增援。商震却严厉命令坚决顶住，并说增援部队即刻启程。4月11号战斗进行到第五天，守卫在冷口以西10公里白杨峪关城的郭维藩721团三营官兵经数日苦战伤亡殆尽，日军乘此突破防线杀进关口。我冷口守军随时有被日军包抄后路，形成前后夹击难以支撑的险境，只好撤退。这时商震派来的增援部队正向冷口赶来，可惜为时已晚。冷口陷落也直接威胁到了界岭口、喜峰口等隘口我守军的安全。为免遭前后夹击，北平军分会当日下令29军收缩撤退，放弃第一阵线，长城抗战东线战火逐渐平息。长城屹立，山河依旧。冷口村的老乡们介绍，每年到冷口寻访凭吊的人很多，有些人还来自很远的南方。村南边埋有阵亡国民党官兵的万人坑，是人们必去的地方。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欢迎留下您的建议。

意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金口区老旧小巷新装路灯，化解居民夜间出行难题。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正式收归国有，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小路灯连着大明生，补齐背街小巷照明短板，是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幸福感的民生实事。最近，市路灯管理处紧盯群众诉求，错峰间隙施工，为京口区桃花坞两处老旧小巷加装照明墙头灯，以细微举措展现民生温度。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1: 京口区桃花坞新村十二区棒槌营是建成多年的老旧片区，这里的背街小巷长期缺少公共照明设施，被列入本年度健康路街道田家门社区的民生实事摸排清单。巷内道路狭窄，坑洼较多，没有路灯导致居民夜间出行视线受阻，存在安全隐患。加装路灯成为居民呼声最高的民生诉求。附近居民蒋先生：
2: 这条巷子是我们日常进出的必经之路，之前一到晚上黑乎乎的，出门买菜总是回家总是提心吊胆，谁去把装路灯列入民生实事上报之后，没多久就来了人施工了，亮起来了，我们的日常出行难题总算解决了。
1: 在社区收集汇总民生实事诉求后，市路灯管理处将两处点位纳入照明盲区整治实事台账。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踏勘，结合街巷墙体环境、用电条件、因地制宜，确定壁挂墙头灯安装方案，精准选定两处安装点位。市路灯管理处维修班班长韦小明：
3: 老百姓的需求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一晚加班施工，避开出行高峰，是为了降低对他们的影响，在解决居民出行难的同时，不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
1: 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克服老旧墙体施工不便等问题，分工配合开展安装作业，高效完成施工任务。市路灯管理处生产科副科长张旭：
4: 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辖区背街小巷照明盲区全域排查，对群众反映的无灯、坏灯点位及时登记，快速处置，用点点微光补齐城市夜间居民生活短板，实实在在守护居民夜间出行安全。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预报，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播法治种子、树法治信仰、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邀请中小学校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引导未成年人在认知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树立法治观念、法治信仰，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最近，江苏六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医养结合促进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提升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方案围绕加快完善医养结合支持政策，健全服务网络，扩大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能力，提出七大方面、22条任务。到2026年底，全省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成一家医养结合机构，实现县域全覆盖。 到2027年底，每个县市涉农区至少一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长期护理专区，实现机构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全覆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区域全覆盖。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资料显示，该企业是英国规模最大的铁路运营商，承担着全国约1/6的铁路客运任务。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多云，20到32度左右，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0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6: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12: 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坏，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想比赛，停下。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六月一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六月一日发生过什么事。1864年六月一日，洪秀全逝世。1904年六月一日，胶济铁路通车。1936年六月一日，抗日红军大学成立。1951年六月一日，国际儿童节定名。1956年六月一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1968年六月一日，美国盲人女作家光明天使海伦·凯勒去世。1980年六月一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开播。1987年六月一日，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1990年六月一日，铅笔大王吴庚梅逝世。1992年六月一日，我国发行三种金属人民币。1997年六月一日，香港至北京接力长跑活动起跑。1999年六月一日，人类首次发现超过100万位的素数。

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那今天是属于你们的日子，记得多吃点好的，记得收好你们的儿童节礼物。那么在历史上的今天也有很多的故事，如果今天有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啊，我们就是一个新朋友，来长长知识。那说到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要锁定在1968年的6月1号。历史上的今天，美国盲人女作家、光明天使海伦·凯勒去世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19世纪出了两个杰出人物，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是海伦·凯勒。海伦·凯勒将自己的一生经历付诸于笔，写成自传体小说《假如给我3天光明》。在孩童时期，命运和他开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玩笑，一场疾病夺去了他的视力、听力以及说话能力。从此呢，海伦就在无边的黑暗和孤寂之中苦苦挣扎。苦难当中的海伦不甘认命，一路劈波斩浪，逆风翻盘。他学会了读书，学会了写字，学会了说话。同时他还成功地从哈佛大学毕业，成为知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在黑暗当中找到了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会活动家，获得美。他的成就当然离不开个人的强大毅力，但同时也离不开贵人的鼎力相助。我们来了解一下海伦·凯勒的故事。时间来到1880年，海伦·凯勒出生在美国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年仅19个月大的时候智慧。父亲呢，常常领着海伦在花园和果林当中散步，他轻轻地吮吸着风中淡淡的花香，品尝着树上甜甜的果实，感受着大自然的温柔馈赠。6岁的时候，父母长途驱车带着小海伦到巴尔的摩拜访眼科医生齐泽姆，之后呢，又在医生的推荐之下去华盛顿向贝尔医生求救，但是海伦的病情依然是毫无转机。一次又一次的满怀希望，一次又一次的沮丧失望，全家人的心啊，可谓是沉到了谷底。绝望之际呢，贝尔博士建议父亲为海伦寻找一位启蒙老师。父亲呢，立刻就给波士顿的一所盲人学校发了一封信。终于，那个给海伦启迪世间真理、给予他深切关爱的沙利文老师来了。海伦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十分幸运的。面临苦难，家人用爱的光辉为他搭建了一座温暖的避风港。作家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都会变成黑夜。在职场的硝烟中摸爬滚打，在人际的网络中穿梭游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要过，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陷入属于自己的智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

0: 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走，好像每个人都有难关。
1: 爱的守护，我们就像是穿上了披荆斩棘的铠甲，面对挫折所向披靡，哪怕是考试考砸了，父母一个轻轻的拥抱就如同春风化雨，艳阳高照。升职出局了，妻子的一句温言相慰就好像干裂的清泉，滋润心田。又或者是年迈生病了，子女的一杯暖心的温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历史原生态，天
3: 寻常话。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上半部分我们刚讲到了海伦·凯勒遇到了他的启蒙老师，这沙利文老师的到来是给海伦带来了希望的火种，也成为了他传奇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他用手指在海伦的手心写字母，一笔一画地教他。在沙利文老师的引导之下，海伦开始学习用思想的眼睛去观察万物，感受世界的花团锦簇，美不胜收。老师还教会海伦用餐礼仪，与人相处的礼貌，引导海伦理解什么是爱，并且将爱回馈给身边的人。沙利文老师他就像是一盏明亮的灯，照亮海伦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悲伤，引领他走出可怕的阴影，投入阳光的怀抱。沙利文老师无私地陪伴了海伦50年。在书中，海伦深情地说，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第一眼想看到的就是我亲爱的老师。知乎上啊，有人提问说，人生得一良师是何感受？有一个高赞回答说，就像你平淡无奇的生命中突然出现一道光，让你看到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一切的一切都有了方向。人生之路啊，道阻且长，一个人走或许会遇到坡坡坎坎难以跨越，或许会遇到短暂的迷路，会失去方向，但是有良师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走得更快，走得更远。海伦的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相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当伴我们就心无所惧， 无所惧苦难和遗憾，但他却说，我们不应该被动地屈服厄运和环境，应该主动无畏地审视自己。我已看透了黑暗，并拒绝向那使人麻痹的力量所低头。他坚信，只要面向阳光，你将永远看不到。下课之后，海伦立刻把记在脑子里的内容用盲文打字机打了下来。看不见黑板上的几何图形，他就在沙利文老师的帮助下，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椅垫上做成几何图形，用手触摸去感受图形的变化。当别人为没有一双漂亮的鞋子而感到哭泣时，海伦凭着自己还有一双可以穿鞋的脚，勇敢地向厄运挑战。没有能力走常人的康庄大道，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开辟属于他的羊肠小道，努力地打开另一扇窗。熬过伤痛，挺过难关，海伦不仅掌握了多国语言，还学习了物理、化学和数学知识，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哈佛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盲聋人。虽然残酷的病魔挡住了海伦探索世界的入口，但是他自己靠着自身坚韧的毅力，在和命运的较量中，海伦显然成为了控场的一方。美国前总统夫人罗斯福·埃利诺曾经赞扬，凯勒小组给我们这些没有多少困难要克服的人们上了永远不能遗忘的一课。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更是为我们解开了人生逆袭的密码。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三天光明，更是为温暖的港湾，让我们的人生旅途永不孤单。良师的悉心引导是最亮的指明灯，带我们从容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最近呢，贵州大学发布了一则招聘公告，这则招聘公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争议和质疑的焦点就是在贵州大学官网上公开的这份招聘报告当中，明确提出计划招聘在编管理岗一位，但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要求，就是要求应聘者的配偶是该校在职在编优秀博士，并且要同时具备多项业绩。所以很多人知道这个招聘公告之后，就质疑这个岗位是萝卜招聘。面对质疑和批评，贵州大学人事处的工作人员面对质疑和，不是萝卜招聘，不是萝卜岗招聘。但是为什么在招聘公告当中又有那么精准详细的要求？有可能有特殊情况，我也不知道贵州大学纪委工作人员的这个回复对平息大家的质疑和批评有什么具体的作用。所以尽管人事处和纪委的工作人员都做了回应，但很多人还是觉得就这个事儿他就不对劲儿，是吧？这个不就是传说当中的萝卜招聘吗？那说白了就是把招聘的岗位的条件定得很细很巧，那最后呢就是专门为某一个人量身打造的。就像这样的萝卜招聘呢，时有发生，是吧？我记得这个就在去年啊，还有某地，是吧？某地也是这个招聘，当时呢是要求什么呢？要求身高是多少公分，是吧？然后这个运动成绩啊，必须是国家几级运动健将啊。当时也是被大家质疑和批评，你这个招聘的条件看起来好像你是面向全社会，但实际上你就是某为某一个小群体，甚至为某一个具体的人而量身打造的，是吧？你把这个招聘都变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量身 打造的，量身打造的。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招聘的单位是贵州大学他要求应聘者的配偶是这个学校在职在编优秀博士。客观的说，现在就是高校之间对人才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个高校呢，想要留住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因为像这个优秀的博士啊、教授啊，是吧？尤其是有这个科研成果的啊，如果那个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生产力，那个就更厉害了。所以像这样的人，他对这个学校来说，对大学来说，那都是宝贝啊，是吧？那么如果说这个家属的工作啊，你包括别的一些，比方说这个住房，包括孩子上学，你这些后顾之忧解决不好，那人才呢，他有可能被别人就挖走了。所以其实在中国很多高校都有这样类似的叫做家属安置的政策，这个其实不仅合理，而且也充满了人情味儿。如果你就这么干，我觉得公众是能够理解的，也愿意支持，是吧？只要你对学校来说你真的是一个人才，你有价值，那么学校给照顾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为什么照顾没有问题，你把它变成一个招聘，或者说是变成一个有非常大嫌疑的萝卜岗的招聘就有问题呢？关键就是你的照顾也必须要有，关键就是是这个招聘争议的一个核心啊，不是说高校你可不可以优待人才，要不要优待人才，而是在于你这一个招聘的条件设置的过于精准了，是吧？比那个导弹啊，比那个导弹还要精准啊，精确制导。比方说你在这个招聘公告当中可以说序尾你反复的强调回应公众说我们这个不是萝卜招聘，大家当然不会相信，是吧？而且更让大家觉得不踏实或者说不满的是校方的回应方式。而如果说公众有疑问，那么你清清楚楚大大方方把这个事儿说明白就可以了。比方说我为什么需要设置这样的条件，是哪一些人才的特殊情况，我设置这样的条件它的政策依据是什么。可是结果呢，先是人事处简单的一句回复说这个不是萝卜招聘，完了之后纪委又说简化招聘可能会有特殊情况，就是你这个话说一半，欲言又止，遮遮掩掩。这个不同时候不一样事情，你如何回复如何说话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这个两个这个青年男女谈恋爱，是吧？正在暧昧期，还没有到那个挑明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含蓄比较朦胧是比较恰当的。 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说话比较
2: 招聘是吧，面向全社会啊，公开的一个事儿，你这个时候说话你就不要朦胧，不要含蓄，你越朦胧越含蓄，越让人起疑心，越让人觉得你这个事儿背后恐怕有猫腻，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大胆，你做的问心无愧，那你就不怕这么干。如果你真的这么干了，那我觉得公众不仅不会质疑，不仅不会批评，不仅不会骂你，相反的会觉得这个学校有温度，有人情味。可是呢，你偏偏首先只一句话说我不是萝卜招聘，后来感觉到这句话不能够取信于人之后，又搞一个这个隐晦的莫名其妙的所谓的简化招聘。公共招聘动用的是编制，是公共资源，公信力是经不起所谓特殊情况，所谓简化招聘的消耗的。再说了，简化招聘它的初衷是什么？一定是为了提高效率，而不是说让你绕过监督，避开监督。对任何一个高校来说，留住人才没错，照顾人才的配偶也没错，但是你发个招聘公告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来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爱的配偶也没错，真实情况的人是吧，他就心里头不能够接受这一点啊。本来说你有这个招聘的信息，我想一定有人也准备报名，但是后来他一看你这不对呀，你又是面向社会招聘是吧，而且还发了公告，完了之后你又精准定位必须是本校在职优秀博士，这个你就会让众也不能够忍受你用这种方式逗人玩。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大学的事儿，下面说的是一个幼儿园的事儿。江苏徐州丰县机关第二幼儿园实验分园最近被曝光教师虐待幼儿，很多家长就反映这个幼儿园有教师用热熔胶枪故意烫伤孩子的嘴唇，并且对孩子有推搡 捶打等体罚行为，孩子嘴唇起泡，溃烂流脓，而且有视频，有监控视频作为证据。从这个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幼儿园的老师捏住孩子的嘴巴，反复的去烫，而且呢，还有多名幼儿排队受罚。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而排队受罚，哎，有一个人出面制止。现在呢，涉事教师已经被通报，这个幼儿园要整改。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因为警方也已经，烫的不是手，还是小孩子的嘴唇。市面上任何销售的热熔胶枪，外包装都会有警示语，警示语是什么？远离儿童，谨防烫伤。那么问题就奇怪了，就是像这样的器具是吧，它对孩子来说它就是个危险的东西，为什么这样危险的器具会出现在幼儿园当中？而且呢，竟然有教师用这个东西去烫孩子的嘴。那我觉得这个教师，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心理变态还是别的有什么原因是吧，他应该知道这么做，去烫孩子的嘴，这么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就是这个教师做这个事儿，他简直就相当于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因为这个教师啊，捶打体罚孩子，甚至用这个热熔胶枪去故意烫孩子的嘴唇，都是在教室进行的，而教室是有监控的。就是说他干这些事儿，他都没想到我不能够在监控镜头之下，没有，是吧？就即便是有镜头，监控镜头覆盖的教室，这个教师都胆敢如此公开反复的对孩子施行暴力。从这个视频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被烫的孩子后面还有很多孩子在排着队，干嘛？就是前面的孩子惩罚完了之后，后面的孩子再去接受惩罚。顺便呢，就有其他教师在看，但是没有人出面制止，监控就在自己的头顶，但是这个施暴的教师好像一点儿也不在意。这种情况就让人有一种深深的担忧和怀疑，就是说他们这么干恐怕不是偶然的，他们这么干恐怕不是一天两天，他们这么干恐怕不只是幼儿园教师偶尔的情绪失控，而是在过往经验当中他长期这么干，最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 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这么干，最后已经是，
1: 他只是小小的惩罚，然后慢慢的慢慢的不断的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好像没什么嘛，是吧，以至于后来他干这些事的时候，既不避着这个同事，也不避着这个监控摄像头。以前被虐待的小孩回家有没有告诉过家长？如果有告诉过家长，家长有没有向幼儿园反映过这些情况？反映之后，幼儿园态度如何？如何面对这些事情？而且就当地教育部门的这个通报，我觉得也不够周全，因为在通报当中现在只说到了说那个幼儿园涉事教师啊，就是具体对孩子施暴的那个幼儿园教师被停职了，但是这个事儿只对他一个人处以停职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就够了吗？那些在旁边全程看着这个教师虐待那些幼儿，可是却没有一个上前制止的教师，为什么不对他们也进行相应的处罚呢？你且不说人之常情，是吧？更何况他们还是教师啊。根据我们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如果任何人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你都有立即报告的责任，如果是从业人员就更负有这个责任。所以呢，究竟这个幼儿园是一个怎样的氛围，怎样的环境，会造成其他教师对同事如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环境，会造成其。为什么有监控，施暴的教师还敢如此大胆？这个幼儿园是不是一直就有这样的体罚文化？除了这一次被警方立案的这个教师，其他教师有没有过类似的行为？幼儿园把家长的把这个监控啊都已经纳入了家长的手机端，家长在任意时段你点开手机都可以看到，是吧？监控实时对家长开放，像类似的幼儿被虐待的悲剧才有可能被扼杀。现在呢，停职处理一个人，我觉得肯定不能够平息这个事儿，是吧？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很多疑问需要被解开呀，在冰山之下仍然有很多细节需要追问，甚至需要警方的调查。对于那些在场知情、曾经参与或者纵容的这个幼儿园的所有教职工，包括园方，都必须要 一查到底，纳入问责范围，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0: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金灿星产业的核心平台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最近，位于镇江高新区的高新智谷正式启动招商，标志着该项目迈入成熟运营、产业集聚的全新阶段，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高新智谷是镇江高新区重点打造的城市创新综合体，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由21栋单体建筑构成，是我市目前单体最大的创新载体。项目占地约216亩，总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以产商双核融合加智慧生态矩阵为核心战略，聚焦科技服务、数字经济、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中介服务、企业总部等多元业态，构建楼上办公、楼下商业、街区互联的高效智慧园区生态。项目整体规划为新融股、新智股、新创股三大功能板块。新融股板块重点招引科创平台、高新企业、数据中心、配套商务酒店，致力打造城市高端商务新地标。新智股板块聚焦前沿科技、数字文娱、金融服务、电子竞技等新赛道，着力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镇江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
2: 为了13栋楼宇组成的新创股，重点布局科创孵化、直播电商、文旅演艺、企业总部、检验检测等，打造区域科创新高地。
1: 朱丹介绍，目前园区已实现一批标杆企业与重点平台率先入驻落地运营，雷格斯商务办公中心环境助力企业快速成长。针对手电经济、网红品牌、一线品牌扩店及升级等业态，园区提供力度可观的租金减免。
2: 对符合园区主导产业方向的龙头企业、金融机构、高成长性企业，如有商业配套需求，还可享受专项叠加激励，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通发力、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检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
3: 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到2030年，存续取得了重要进展。今天零点起，天涯网正式开放访问，将首先实现部分天涯社区精华帖子的浏览功能。天涯社区争取在6月份逐步恢复互动功能。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1号，刚果金卫生部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多云，20到32度左右，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0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
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规定吗？
5: 是你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
11: 是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选节目由微信小程序续，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车有点多呀，
13: 路有点窄，
12: 心里有点急，
13: 感觉有点无聊。
1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
15: 或者说，当对方提及分手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把分手原因归结为性格不合。
16: 当初因为性格相似走在一起的两个人，却在相恋之后因为性格的相似导致在冲突的时候总需要有一方来妥协。那么当初呢，因为性格互补的走在一起的两个人，却在相恋之后因为性格的互补总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存在不同的想法。
15: 那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要想爱情长久，这个找伴侣的时候究竟是要

0: 求精。
1: 对，我就要去。
0: 对，但是这个路艰难险阻我都不怕，我就是要去。
1: 啊，他不是不怕，他也怕，但是他就是很坚定，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谁呢？孙悟空。但是呢，这唐僧和孙悟空啊总会产生矛盾，于是这个团队就需要沙僧在一旁来回的劝架了，来缓解唐僧和孙悟空的这种矛盾的关系。
0: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团队还非常有必要性的就是猪八戒，因为如果只有唐僧、孙悟空、沙僧这三个人的话，这个团队会很无聊。而猪八戒的幽默正好可以让这个团队变得更有趣。
1: 哎，从性格上来讲呢，西游记当中师徒四人是不相似的，但是你看他们之间是互补的。那通过这个故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这个性格互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哎，我突然想到，其实在他们这个团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职业导师
1: 啊，
0: 总有人在点拨唐僧他要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当遇到悟空的时候也有人提醒他，你可以把他收下来和你一起去西天取经啊。
1: 你说的是观世音吧，是吗？
0: 我忘记具体这个人物是谁，
1: 应该是观世音。
0: 他在路途当中遇到了很多的贵人，就是为他指点江山。
1: 对，你看这个性格互补的人啊，他们处理事情的节奏、生活习惯肯定是会有区别的，甚至会产生一些冲突矛盾。
0: 但是他们如果是要共同处理同一个事情的话，性格互补的人会比性格相似的人协作的要更好，因为他们在能力上会互补。
1: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性格互补啊，那性格相似又是什么样的呢？
0: 说到这个性格相似，我曾经在旅行的时候有遇到过一对年轻的情侣，就报过旅行团的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团里呢必定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
1: 是，
0: 你要想让行程变得愉快，那就要大家有交集，要玩到一起，要聊天。那对情侣他给我的感觉就属于是性格相似的两个人，整个行程当中他们俩啊话都很少，单纯喜欢安静的拍拍照，到处转一转。这行程已经有五六天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都跟旅行团里的人没有什么交集。当然啊，当我们很热情的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予我们一个回应，但也仅此而已
1: 啊，就是不冷不淡的，是吧？
0: 是的，我觉得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一种习惯，
1: 对，
0: 也是一种交往方式。最后呢，在距离行程结束的前几天，这对情侣提前申请了离开。
1: 哎，
0: 就是在刚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呢，我感觉他们两个人过得挺幸福的，相似而且很舒适。但是到行程解散，他们先行离开的时候，我又感觉他们两个人挺孤独的。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
1: 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儿叫做舒适区，对吧？那么这种舒适是有好有坏的，你看两个人相似啊，就会让彼此在相处之间感觉到很舒服，但是两个人都太过于舒适了，就会让两者很难有动力去与外界交流了。
0: 那讨论爱情是否要更长久，其实还需要考虑两个因素。
1: 一个呢就是理性因素，你看两个人在处理生活大小的事情呢会考虑的很周全，但话不多，社交呢不是特别的丰富。那如果他是自己生活的话，就会比较无聊，缺乏乐趣了。而他女朋友呢就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爱笑的女孩子，但这个女孩呢有时候说话哈会略显幼稚，很多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显得不是特懂。那如果她女朋友一个人生活的话，可能会生活的不好，但是她会很快乐。所以这两个人凑在一块儿的时候，这好几年的时间里啊，他们相处起来都很好。他们虽然性格不一样，但是你看他们并不排斥这种不一样，双方在能力、性格、相处上都有很多互补的地方。
0: 我能感受到这个女生就好像我似的，这女生的出现我相信也会让男生的生活里面多了很多乐趣，那渐渐的也会享受这样的一些生活乐趣。我估计啊，就连他们的朋友圈也都在彼此慢慢的有了更多的更新。

0: 而女生呢，也能够从男生的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对吧？她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呢，有了清晰的规划，对自己的未来人生呢，也有了周全的考虑。
1: 所以啊，无论是性格上的互补，还是性格相似，长久度取决于双方在感情当中是否在共同成长。
0: 所以其实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谈恋爱了，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也有可能是同事当中的这种性格互补和性格相似，真的会让我们的关系处得更久吗？大家认为哪种更重要呢？
1: 我看到后台已经有朋友发来了他的评论啊，雪他说了，处理是三观尽可能的一致。处理是在尊重和理解的底色上找到偏爱，这是我最向往的亲密关系。
0: 袁豆豆他说了，中间提到的两个不跟团友的，他应该说是他不认为哈，
1: 对，
0: 因为你认为他们孤独，但是其实他们享受的这份独处的时光，闹哄哄的氛围，可能反而会让他们感觉不自在。这是外向爱聊天的人，
1: 此孤独非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在这个世界上啊，大多数的人都会性格不相似，对不对？那么在性格不相似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可能这种情况反而会占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
3: 能够快速的找到各方面都跟自己同频的人。那如果有人遇到了，并且还和自己一起生活、一起战斗，那绝对是非常难得的一件美事。
2: 那怎么样来看待这种差异化呢？
3: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引用到从前孔子所说过的一句话。从前孔子所说过的一句话：“人同而不和。”
2: 意思就是说啊，这君子讲求和谐，而上如果能够支出平衡，没有太大的负担、困难跟挑战。战的话，那双方是一定可以走下去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要考虑的因素是生活会出现许多的不确定性。
3: 就假如说，如果两个人啊本来就过得一般，紧接着呢还要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双方在一起相处，挑战上就会特别大。
2: 长期的待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再跳出来，必然是会比较困难的。
3: 那对于正在恋爱的小伙伴来讲，我认为啊，不用太刻意去考虑说性格互补还是性格相似的问题，因为你无论最终选择的是哪一个方面，不管是性格互补还是性格相似，双方在感情里面都是会面临挑战的。
2: 但这也正是恋爱里的有趣的地方，对吧？可以让彼此之间呢学会如何去互动，以及去发现对方身上不一样的东西。
3: 双方既要三观一致，要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但是也要接受彼此之间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不擅长的东西。
2: 选择合适的人的确很重要，但是为了维持爱情而努力也同样非常的重要。所以针对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和我们互动了，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3: 转转他说了，我和老公啊爱好相似，性格互补，他是内敛型，我呢是外放型，最后他变成了内外兼修型，而我呢就成为了收放自如型。
2: 这就完成了一次完美的互补了。还有 Jenny 他说了，不管是性格相似还是互补，更重要的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是怎样对待和处理遇到的事情和矛盾的。三观一致，性格上某些类似，但又有互补比较好一些，互补比较好一些。

0: 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上的一些分歧。那性格上的互补呢，能让两个人在一起处理问题方式上有更多样性。
1: 三只小猪这个留言啊，耐人寻味。他说了，网上有一段话呢，据说是来自于毛姆。从来都无法得知人们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心上都有缺口。
0: 我不喜欢说随缘，太不负责了，自己不努力然后归结于缘分不够。如果是这种心态，遇到谁都有缘分不够的时候，做什么事儿也很难长久。
1: 遥望远方，他的这一条留言非常长，大家可以来听一下。他说，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当我们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会，也要要求别人什么都会。在两个人长期的交往当中，正是因为有一些东西一方会一方不会，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呢才会产生互补，就是说你会的他不会，他会的你不会，两者之间一结合反而都会了。也许这才是两个人真正的完美的相处方式。两个人之间所有的沟通和交流都是用来让两个人之间能够相处得更好的，有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用它，那过时的就应该去舍弃，然后去提升自己，再去寻找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两个人在一起共同去完善，才能够让这段爱情走得更远。
0: 哎，我发现这位遥望远方真的是一个很细心的朋友，他应该是在生活当中有一直自己的一些感悟在的，
1: 而且也很有生活的智慧。
0: 是的啊，很聪明的一位听友。再来看一下静静，静静说想起了刘嘉玲和梁朝伟，他们应该就是很好的互补吧。
1: 实在是不太了解，我只了解他们反映给我们的样子。
0: 来看看瑞轩，他说了，婚姻从来都不是你想爱谁就爱，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想爱谁就爱谁，他是融合了。在既定的选择情况之下，哪一种是让自己幸福的最佳方式？有点现实了哈。
1: 林乖乖他说了，林乖乖他说了，人，但是我总会被性格相似的人吸引，不知道未来如何，只想好好的把如何，只想好好的把握住当下。
0: 嗯，还有情侣关系的好坏，不是以他们说话多少来决定的，你说话多少来决定的，你但是有些交流不一定是要靠语言的，他们的默契，也许一个眼神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6: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 我们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5: 今天我们说到两个人一起相处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其实人世间啊，很多好的关系都是同频相吸，势均力敌。
6: 哎，就像林徽因曾经说过，心灵相通之人啊，看人世间的潮起潮落才有共鸣，灵魂相似的人，彼此内心深藏的美丽才能看到。
5: 突然想到网络上说，想说是纷尘烦扰，只有同频的人才最后留在身边。
6: 哎，我想起周杰伦的一首歌《珊瑚海》，它里面就有一句歌词说是，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5: 本不是同类生物，是吧？遇见和相爱最终只能成为彼此的过客。
6: 许多人即使距离我们很近，心也很远，有些人呢距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心彼此都贴得很近。你落难的时候，与你不合拍的人再近，他也不会来看望你。而频率相同的人呢，哪怕千山阻隔，也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5: 哎，豆瓣上有一个小组叫做闪通的广播，其中有一个提问说，成年之后如何重塑爱的理念？那有网友就回答他说，你终会遇到欣赏你的人以及同频共振的人。
6: 这世上啊，只有同频共振的人相处起来才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不仅搞笑的话题能聊到一块儿，还能聊聊脑洞大开的各种趣事儿，
5: 可以听取对方的见解，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看法。
6: 能遇到这种人相伴，人生肯定是不寂寞的。
5: 生活当中最默契的关系，那就是同频共振。和他们在一起，你的心事可以随时诉说，过往的不堪对方也能够理解，这眼波流转，彼此就能够快速的心领神会，一个微笑就能够让对方马上心安。
6: 从今以后一定要与同频共振的人在一起。想必许多人都知道林徽因夫妇的故事啊。在林徽因患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从不知道伺候人的梁思成学会了打针输液和熬药，因为日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 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
7: 结合。面对亲人的关心，梁思成说自己不能负了妻子的选择。夫妻二人在艰难的岁月里相知相守，彼此懂得。
5: 是的，而且其实像她丈夫的体贴和关心，林徽因一点一滴都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那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呢每日洗手做羹汤来处理家务。当梁思成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丢失的时候，她不惜花费半个月以上的工资，用二十
7: 次的情况。那朋友呢提到了一个稍微复杂的问题，我刚想解释清楚啊，这话到嘴边了，结果我咽了回去，随口了一句说哎，算了，这个太复杂了
5: 啊！
7: 就当时没多想啊，但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为什么我会放弃继续解释这件事儿呢？是因为我懒得沟通，还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一个频率上呢？这个问题啊，就真的是折磨了我好几个晚上。
5: 那你看，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同频交流呢？其实说到同频，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词，但是在实际沟通当中要做到这件事很不容易。而且在最近几年的社交平台，这个词呢也一度成为高频词汇，很多人在感情世界里，不论是和爱人相处还是和同事朋友的相处，都会提到这个词。那简单来讲，同频的关键就是双方对于概念的理解一致。那如果连最基础的概念都不在一个频道上，那注定你们的对话就是越聊越乱，这误会误解也只会越来越多。
7: 比如说有一次啊，这个跟朋友聊天聊到了这个效率这个词儿，我以为呢我们是在讨论如何更高效地完成事情，但后来发现他一直在讲速度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两个方向了，连概念都没有对齐，那沟通自然就像是天南地北乱开花。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感觉到特别疲惫，还会暗暗地怀疑说是不是自己太不会表达了。
5: 嗯，其实这说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包括你们的交流方式可以去再多思考一点。
7: 哎，后来呢我也就慢慢意识到了，想要真正实现同频交流，第一步就是先确认双方对基础概念的理解一致，只有从一开始就能够站在同一个起点上，那后面的对话才能够可能是顺畅的。
5: 嗯，那如何找到同频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够秒懂彼此的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甚至是一个简单的词，对方马上就能够明白你的意思。这种默契的交流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梦幻，但其实它背后藏着很多积累和共识。
7: 哎，我发现啊，就是当自己多读书多学习多思考之后，遇到同频的人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学习与思考会让人更容易找到同频的人。就是那些愿意花时间深入思考问题的人，和你思维方式往往更加的接近，那交流起来他们很快就能够理解你的观点，甚至直接接住你的思路。
5: 对，但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沉浸在短视频或者快餐式的信息里，那可能对方的认知就会存在于信息流推给他的那一个领域，更多是在复制别人的观点。那这种时候往往沟通只能停留在表面，说不上深入，那就更别提什么默契了。
7: 哎，再有就是同频是可以培养的，就我以前总觉得同频是一种天生的默契，但后来我发现不是的，它其实也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和一个人频繁的交流，持续的沟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 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越深，很多观点就会越来越聊得顺了。
5: 是的，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奇妙，就先把彼此的频道慢慢的调到了一个波段上。
7: 是的，这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同频共振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大家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5: 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最近在豆瓣小组冲浪的时候也发现啊，很多人都在讨论同频这个词，无论是交朋友还是谈恋爱，好像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强调说两个人是否同频。
2: 哎，的确哈，突然想起之前看到过一个研究，说是仅仅是把呼吸频率调成和对方同频的，就能够产生亲近的感觉，更何况是感情上的同频呢？
1: 我们来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个朋友啊，他发布的一条帖子，他说发现之前同频的朋友随着各自的成长，现在也不在一个频道了。打电话呢，一直都是我在活跃气氛，我在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在鼓励他，给他建议，我也有我的烦恼，可是和他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沉默，后来我就不说了。打完电话突然感觉很累，能量耗尽。
2: 是的，你看同频的宝贵之处在于，就是它既有就是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步不相似的地方。就像是心理师所说的一样，当我们和一个人互动的时候的一样，最良好的体验莫过于

0: 意识到这种同频并不是全然的复刻，它还包含着每个人的本身的温度和属性，这是一种关系当中的积极的力量，是两个人建立深刻情感连接和长久关系的重要基石。
1: 嗯，不过同频这个词儿听上去多多少少有点抽象，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日常的场景把它进一步分为了情绪同频、价值同频、表达同频还有气场同频，
0: 当中重要的人和事儿的价值排序大致也是相同的，不会出现啊，你很看重的方面呢，对方眼里并不重要。再有呢，就是你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对方在命运十字口的一些选择，并且每一次的选择都会让你们的交集更加的紧密，而并不是更加的疏远。
1: 还有表达上的同频，你们经常能够猜到对方下一秒想说的话，还能够从对方的表情啊，或者是身体语言当中准确读到他的言外之意，因此呢，你们之间的沟通总是很顺畅的，总是不费力的，
0: 就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对视啊、微笑啊，或者是熟悉的肢体动作等等，你们呢就能够了解对方当下想要表达的信息，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1: 嗯，还有一种呢，就是气场上的同频，和对方待在一起，你会很自然的感觉到放松、轻松，感知到更少的压力，情绪呢也会逐渐的变得平稳，因此你会更容易敞开心扉，和他的聊天啊，也无需刻意思考措辞，就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对方都能够接上。
0: 是的，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段关系让你们两个人的状态好像都变得更好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就很舒服，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默契。
1: 还有灵魂同频，这个就要上高度了，就可能虽然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一见到就感觉一见如故，相处的时候呢，也总有一种我好像曾经认识你的那种亲密感，会不自觉的想要信任和依赖对方。
0: 是的啊，处在这种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和理解，那时常呢会产生一种从没有过的那种自我的察觉。
1: 嗯，
0: 你们都能够通过彼此的那种靠近来体验完整的自己。
1: 所谓的同频啊，其实就是依靠持续的观察、感受和在场，双方呢对于彼此的情绪啊、观念啊
0: 这样的看法的。小喇叭他说了，同频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既不是相似，也不是同步，它还包含着那个人本身的温度和属性，是一种关系当中的积极的力量啊。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念玉，他说，当我听到朋友说他遇到了那个契合的灵魂上天的恩赐，我就提醒他啊，你千万不要给对方转账哦。
1: 哈，笑死了，极具有教育意义，多年来血泪的教训，是不是？
0: 就聊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能转钱啊。
1: 西西他说了，遇到过一个各种同频的，这种真的可遇不可求。还有一种呢，是看似同频，不过是他在向下兼容你罢了，一定要分辨清楚啊。
0: 哎，这种既同频又能够兼容的人其实是很厉害的。
1: 嗯，
0: 那如果他真的是认可你，然后而且很喜欢你的话，我觉得两个人相处起来应该你会受益更多一些哦。
1: 还有 OK 他说了，有没有幼稚同频、搞怪同频，说上学的时候和这种朋友在一起，回家路上开玩笑吐槽真的很放松。
0: 是的，我就很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干各种各样的一些傻事儿，或者是无厘头的一些开心的事情，是一种很快乐的同频的时光。
1: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不同频的人，遇到这类型的人我们应该怎么相处，怎么办呢？
0: 说实话啊，遇到不同频的人难免会感觉到挫败，但这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可以来用的。比如说首先就是确认基础的共识，你比如说在深入聊一个话题之前啊，你得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得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得先看看对方和

0: 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你们可以先简单的解释一下，避免越聊越偏。
1: 另外要学会耐心的倾听，很多时候双方不同频，你耐心的多听一听对方的想法，也许就能够找到一个新的交集点。
0: 再有就是适时的放下讨论，有些时候呢，继续聊下去只会消耗彼此的情绪，那如果实在聊不到一块，你不妨就接受现实，点到为止。
1: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论是跟任何人相处，只有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我们才能够更容易的找到那个同频的人。那你每次
2: 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正和益品牌连续第六年推出行动方案，优化营商环境。三下麦收地图更新，全国已收小麦7613万亩。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今天启动入户登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正式印发镇江市2026年郑和义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行动方案，这是郑和义品牌连续第六年推出行动方案。与往年相比，今年方案内容更精简，举措更具体，重点为保障提优、专业化服务提质三大方面，明确十二项年度重点任务。记者李卓颖、张永恒报道。
1: 行动方案重点聚焦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着力打通市场主体在土地、人才、金融、数据等核心要素方面的堵点。
2: 惠企振兴、三番两金一甘露等镇江的一些特色举措，不断擦亮郑和义营商环境的品牌。
1: 在专业化服务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做强线上社企服务一门户，建强线下社企服务一专区，推动全市线上企业服务功能与一起来办郑和义平台全面整合，汇企财政资金实现一平台直达企业，更大范围推行汇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线下方面，各地将设立企业服务中心专区，制定增值服务事项清单及产业链发展服务清单，推动社企增值服务一站式办理。黄伟，
2: 下一步我们将联动各地各部门，抓好方案的落地落实，聚焦企业需求，紧盯短板弱项，研究制定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清单，以实际成效为“受务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保障。
0: 继续关注新闻。当前黄海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育人体系。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可塑性强。 根据未成年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从法治意识、思想观，从法治意识、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心理加强教育引导，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预防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了解到，截至去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今天启动，目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今天0点和11月1号0点，今天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 ，FM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妈，啥事儿这么急？
8: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7: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8: 啊，又是假的？
7: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8: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你看看吗？
7: 不理不睬最安全。
8: 哦，我知道了，到了。
4: 你我共行。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乘凉吗？
10: 母亲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盘扫帚还长，哎呀，那个盘穗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 永远停留在教科书。
12: 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上个月5月25号赵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珠芳路的铁路桥涵洞桥，这个涵洞桥下方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桥，这个涵洞桥下方的人有积水，影响行人通行。另外呢，珠芳路的星辰花园西公交站的这个附近路面也有破损的情况，公交车经过的时候也经常颠簸。据记者了解呢，该路段人行道和机动车道分属不同的单位管养，其中呢，人行道是由市政设施管理处来负责的，那机动车道呢，是由润州区交通运输局在负责管养和维护。那么对于公交站附近的机动车道坑塘破损，坑洼不平的情况呢，5月29号，我们是请润州区交通局运输局综合科的严俊做了在线的回复。严俊告诉我们呢，这个俊科长您好。
15: 啊，你好，主持人。
14: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了解到这一块是市政设施管理处在负责日常的管养维护，所以想和您了解一下，这个市政设施管理处对于铁路桥涵洞下面这个人行道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处理的呢？现在，
15: 人行道它这边主要是。

0: 政治水。通过的时候就为行政治水。通过这次查看呢，也发现这个局部呢有一些地洼呢，就是可能是时间长久，这个路面有一定的沉降。
1: 嗯。
0: 决定在一些低洼点再增设一些这种排水口，通过排水口来进行把冷硬道的这个积水情况进行解决。
1: 嗯，这是大致的一个维修改造的一个方案或者说思路。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嗯，那具体实施是有没有开始，或者说目前情况怎么样呢？
0: 现在已经开始进场了，我们是30号下午就已经进场施工了。预计在明天下班之前就应该能全部结束了。
1: 哦，就是这两天就已经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对对对。
1: 哦，好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它的这个铁路桥涵洞下面这个人行道，它是破损和这个积水的问题，其实是通过一个疏通、增加排水和整修几个工作结合起来来做，并不是说简单的把这个道路路面做一个维修这么简单。
0: 对，它这个是跟其他人行道路面还不一样，它是直接是一个混凝土道路的路面。
1: 是的，
0: 道路上呢，它以前没有排水设施，就是通过这个排水口来进行排放的。
1: 哦，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应该说，从目前来看，那这一次的一个维修之后，应该说可以有效的解决原先的一个积水容易积水或者说容易破损的一个情况了，局长。
0: 应该可以的。
1: 嗯，好的好的，人行道和这个机动车道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施工改造啊，包括一个维护的一个情况，维修的一个情况，我们其实通过两个部门先后的答复都已经有了一个了解。徐科长您稍等，我们今天呢来和您一起回访一下反映人赵先生，因为导播提示我赵先生电话呢也已经在线了，我们来和他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郊区交通运输局的这个领导反馈的一些情况，以及刚才市政设施管理处生产计划科的科长徐广伟徐科长回复的一些情况，我们都做了一个介绍和交流，相信您在线也听到了。对于您反映的这个两处的问题呢，我们是分别请两个部门都有了一个明确的维修的一个方案。您近期是不是会到现场去再看一下，或者说有没有时间再到现场来回访一下？
2: 好的好的。
1: 嗯，
2: 我因为这个两年也没下雨，就在那下雨的时候我再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嗯，好的，
2: 看一下。这好吧。
1: 嗯，
2: 然后这个人呢，还有一个就是它排水问题，第二个就是路面不平的问题。他光讲了一个排水问题，好像那个路面不平的事情好像他没讲。
1: 您说的是人行道的那个路面不平吗？
2: 哎，对。
1: 徐科长，这个人行道路面也一并在维修吧，就是一起在处置吧？
0: 对，人行道它，主要就是跟那个。
1: 徐科长，您那边电话的信号好像不是太好，您刚才讲的那句话我们没有听清楚，您重新说一下好吗？
2: 路面这个走路坑坑洼洼的，上面不很不平整，老人走路会很容易摔跤的，晓得吧？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很不平整，老人走路
1: 啥呢？

0: 路面那个坑洼点是在那个涵洞与火岭的路面一个交界处。
1: 嗯，是。
0: 涵洞以前呢，它是通过那个微改造，把那个涵洞里的积水进行了一个铺装，铺装了之后就会形成跟那个火岭的路面有一定的高差。
1: 嗯，是。
0: 以前它微改造的时候，就是直接弄那个混凝土一个薄面修补。
1: 嗯，那就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2: 好，
1: 对，好，徐科长，我们这个近明天吧，我们到时候和您再确认一下这个施工是不是维修，是不是已经完成，是不是结束，然后我们记者到现场去也看一下，回访一下现场情况，如果有什么疑问，赵先生后续提出来什么相应的情况，我们再和您这边做好对接好吗？
0: 行，好，谢谢。
1: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席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正在直播中。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7号市商务局上线时我们节目报道的一些情况跟进。在商务局上线的节目中啊，我们报道了有听众对于万达广场内充气宝游乐园项目即将关停的一个情况，关心他这个消费者的后续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润州区商务局的副局长周静呢，也是在线上啊就回复了关于项目关停的原因以及目前协调处置的一个工作进展。那上线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商务部门呢其实也在和商场的管理方继续在做对接和跟进。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连线润州区商务局的副局长周静，了解后续的一个处置进展。周局长您好。
4: 您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和您了解一下，就是，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今天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消费者和网友比较关心的这个万达广场的充气宝游乐项目这块目前的一个协调情况，协调的方案是怎么样的呢？
4: 感谢记者朋友的追踪关注。就是上周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作为商业综合体的行业主管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督促万达商场方与充气宝经营方坐下来协商。现在呢，和大家同步一下最新的进展吧。
1: 好的。
4: 双方目前呢已经达成了一致，将充气宝的经营
1: 后延期了两个多月。其实这个应该说为后续的这个消费者，我们保障他的权益，不管是他进行消费还是进行退费，都争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冗余时间。
4: 对，没错。
1: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很有效的避免消费者万一可能之前没有接收到相应的信息，或者说不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些经营情况，在他看来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突然关停了，我的预付费的这个充值消费的这些情况没有办法得到保证，这个其实也是会增添不少这个后续协调处置的一些这个困扰。所以这一次的商务部门介入协调之后，有了这么一个缓冲时间，可以极大的减少后续的一个麻烦。这个从我们应该说从我们跟后续这个网友听众反馈沟通情况来看，应该说还是很好的一个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在这个期间的话，其实从项目延续的角度来讲，正常的消费退费都可以直接找到商家了，就
4: 对
1: 这个就不需要我们商务局再反复的介入再沟通这些情况了。
4: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 我们会把这个相应的情况呢也做一个，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做一个广而告之啊，就是如果说有这一块有这个游乐项目的一个预付费充值卡的这么一个消费者，可以尽快的来对自己的这个充值的一些情况做一些处置，不管是继续消费还是退费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这一块的话可能目前的一个方案有了一个比较明确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那周局长不去有什么情况的话，可能我们商务局在后续这个职能范围内我们再做一些这个沟通处理，好吗？
4: 对，那是一定。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样一个消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做了一个广而告之，后续请记者这边和您保持联系吧，好吗？
4: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的回复，再见。
4: 好，再见。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
1: 了解到属地的宝塔路街道正在进行一个调查处理当中，但是从他反映问题到现在呢，问题都没有这个相应的好转。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进展呢，我们来连线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石，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的工作情况。李主任您好。
2: 哎，你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赵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您之前这边有收到吗？相应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们这边之前也确实接触到几个那个12345的工单。我们这边安排就是我们的队员包括我们的行政执法所有的人一起也去过现场，也整治了两次，是集中整治，多次的上门劝导。两次集中整治呢也是有一定的成效。第一次呢，因为我们以教育为主，是收了他一个呛牌，就是他占道的那个呛牌。稍微有所好转，但是没有太，就是效果还不是太明显。然后第二次就是上周我们5月26号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也是将他的烧烤炉子给收掉了，暂扣了他的经营工具。后来也经过跟他的就是处罚，他呢现在是目前在隔壁一家门店租下来了，然后因为他烧烤炉子太长了进不了，所以我们现在他也是就是把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是店内经营。刚好隔壁那家我们了解到是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隔壁一家给租下来，专门用作就是通过就是地下或者是走上面走的。他也了解到了，起码后期他直接把这个烧烤炉子就放在另外一家店了，然后这处店面呢就专门用作经营，
1: 专门用作就餐。就是
2: 对他的那个油烟的话，之前因为也是做了那个叫油烟净化的那个设备，当然他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味道的。
1: 是
2: 我们每次去也都是督促他要把那个油烟净化装置一定要打开。
1: 对对对，是的。 李主任，刚才讲到的这个方案当中，就是它是一个涉事到的，
2: 这个就是占道的这些，就是他们就是那个食客在外面吃的这个情况，因为毕竟夏天有很多的人分表是要在外面吃啊，就我们呢。也是对这些摊贩也进行了一个劝导，就是尽量还是在店内经营，店内使用那个烧烤。
1: 嗯，对。也就是说，油烟的问题的话，就是他哪怕在自己现在的这个店内进行这个烧烤的话，他也有油烟净化装置，但是他一定要开。这个我们之前确实遇到过，就是他有他不开，然后这个油烟还是扰民，有这么一个情况。
2: 对。
1: 嗯，然后
2: 我们也会加大巡查力度的。
1: 对对，这个可能
2: 毕竟我们每天晚上都安排人过去去看一看。
1: 对对，这个可能确实是需要综合行政执法这一块做一些这个定期的不定期的一些回访巡查，确保他的这个问题是整改到位的。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噪音扰民的情况。其实您刚才讲到有一些食客可能会要求在室外来进行这个做这个餐饮这个就餐，这个的话可能要跟商家讲一下，就是对于一些这个食客在外就餐呢，可能做一些这个提醒告知，不要有一些这种大喊大叫啊，或者是高声扰民的一个情况。这块可能商家对于他是有这个经营期间他是有这个义务的，他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这个有没有跟商家来明确相应的一些？
2: 我们已经跟他明确过，
1: 要
2: 有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
1: 要
2: 这个义务的。外经营，实话说，我们这边是绝对不允许的，就不允许把这些就是桌椅板凳放到这个店外的。
1: 对对对。
2: 因为他现在目前室内经营这个，因为烧烤炉子进去之后，确实店面的这个面积不够。所以他会放个一两桌在外面。我们也跟他讲了，就是你到了晚上，你要实在放一两间在外面，有食客的这个要求，我们也不做过多的这个就是考量嘛。但是你在食客这个吃饭啊这些，大声喧哗这些情况。
1: 你好，刚才我和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以及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石做了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针对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相信您也在线也都听到了一些，对吗？
5: 听到了，听到了。
1: 好的，两方面。
5: 主要呢，
1: 您说。
5: 主要我们还是关心他什么时候要到他的这个新租的店铺里面去，这样嘛就可以把油烟和扰民的问题就彻底帮我们解决了。因为我们这个事情也反映了几年了，对吧？包括李主任他们那边也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就关心一下后续，尽快能不能让他这边能不能督促他们让他进店去。没有，其他我也没什么。
1: 是，刚才这个问题我跟李主任其实也在沟通的时候也讲到了，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但是只是了解到他现在已经开始对这个新租赁的一个店铺进行了改造了，对吗？已经开始了。
2: 对的对的。
1: 好的。
2: 他已经上次我们去现场，他已经在里面在看了。
1: 再看了，可能也就是近期了，可能也就是近期了。李主任，这样这个事情，反正线下您这边还是要再继续做这个跟进的，对吧？
2: 好的，好的。后续我们也会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赵先生进行联系的。一旦有进展，我们会跟赵先生进行一个沟通。
1: 对，赵先生最关心的就是他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新租赁的店铺启用起来，进店了这个情况。您这边请后续工作人员和赵先生回复的时候，我们务必把这个时间，哪怕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时间段，问清楚了，然后跟赵先生再反馈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那线下的话，可能更多的工作还要线下再开展。我们今天线上呢，先和您了解到这里。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到时候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
2: 好的，
1: 好的，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好，
1: 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 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请记者再跟您联系好吗？问题的话呢，我想虽然说之前可能困扰了您这边好几年，但是从刚才我们了解到的这个处置的方案来看，应该是有望能够在近期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或者说有一个遏制。到时候您也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因为毕竟您是住在这边的，肯定比我们能够了解到最新的一个进展。如果说您大街多个出入口其实总共只有两部扶梯在开放使用的一个状态，其他的都是关停的。不仅如此呢，除了这个扶梯的问题之外，记者还发现这个扶梯可能是因为长期关着啊，这个上面散落的垃圾也比较多，出入口的这个倒板砖破损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同时呢，周边的绿化这个树木还有倒伏的情况发现了这个一系列问题。随后呢，我们将问题反映给了属地的街道以及镇江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处。今天呢，我们先来和属地的街道以及社区，我们来和宝塔路街道的广东山庄社区党委书记周环娇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处理的一个情况。周书记您好。
6: 哎，您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把张先生反映的问题以及我们记者到现场去核实的情况啊，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背景介绍。我想问一下，社区这边对于张先生反映的问题是不是了解？他目前这个问题有没有做相应的一些这个处置工作？
6: 这个情况我们非常清楚啊。就是关于中央大街出入口部分电梯停运，然后墙砖地砖有一部分破损的现象，我们社区也及时联系过中央大街的物业管理单位啊。我们了解了一下情况，中央大街目前的经营状况是非常差的，出租的店铺非常少，而且他们几乎收不上来租金，就是半免租状态，所以他们的收益是不足以维持所有出入口的电梯的正常的维护修缮和使用。而且他们那个电梯应该是很多年前装的了，就是有一部分电梯维护修缮和使用，维护修缮和使用。
7: 维修的费用会比正常的电费还要再高一点，所以他们这个有点这个经济困难。但是考虑到居民通行的需求和排除安全隐患的这个要求啊，中央大街物业方面是每两个月集中维修一次出入口的墙砖地砖，他们四月份刚对三个出入口修缮完成了。目前就是你们看到的破损比较明显的应该是八号口，他们的计划就是在六月份，就是这个月要把它完成这个维修工作。
1: 也是有维修计划的。周书记刚才讲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商管公司的这个经营的效益可能影响了这个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管养，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问题。
7: 对，这是主要问题。
1: 那么在现有的一个应该说相对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做了一些就是临时做了一些这个比较基础的一些这个维护，就是保证这个大街的通行，包括一个环境有一个基础的一个维护，这个还是有的目前。
7: 对，是有的，就包括你们刚刚提到树木倒伏，它就在两天之内就已经清理掉了。
1: 树木倒伏已经清理了。
7: 对对，你们发现之后应该隔了一天就清理完了，就是现在应该是不存在这个现象的。
1: 哦，好的好的，那是看来是问题还是有一部分解决的。树木的倒伏已经清理好了，然后这个盗板砖的话本月就会开展维修，然后这个电梯的话可能在现有的情况下这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在做一些这个推进和处置，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对吗？
7: 嗯，对对对。
1: 好的，那社区这边的话可能也是做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这个处置，或者说做一些协助，目前。
7: 主要是我们也是帮他一起巡查，发现问题督促解决吧。
1: 嗯，好的。您介绍的这个情况应该说很客观，我们也都了解到了一些这个目前的一些情况。嗯，当然后续我们把这个一些目前的一些问题的症结点啊要向这个反映人张先生做一个反馈，如果说后续有什么其他疑问的话，请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好吗？
7: 哎，好的。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7: 再见。
1: 嗯，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清明商集明智，解明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张先生反映的一个情况。张先生说啊，去年八月他去金口区政务服务中心去办理一个公司的注销手续，因为这个系统变更啊，导致注销手续会比较繁琐。嗯，张先生说呢，涉及到的这个问题主要是注销了之后呢，因为他要办这个退休，涉及到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呢，他在跟这个工作人员在咨询沟通这个变通方式的过程中啊，可能产生了一些矛盾，工作人员呢没有帮他解决问题，态度可能还不是太好。那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调查处置的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进展。张坤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我就将情况反映给了金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在他们调查之后，5月28号也收到了该局的一个调查回复。那么回复内容显示，张先生是于2025年8月到金口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相关的这个公司注销手续，因为这个他提供了这个企业的这个注销材料不全，所以说在整个沟通过程中，那么引发了这样。
1: 收到的这个相应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情况说明里面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内容，可能涉及到的都是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注销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这个政策啊，或者是法规啊，包括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了，对吗？
8: 啊，是的，
1: 嗯，
8: 主要是讲的为什么就是当时没有能够这个就是顺利的第一时间把他这个公司注销手续给办理完成，就以及相关的手续，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手续需要提供这样的一些材料，以及过程中工作人员每次是如何答复的，那么这样一个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
1: 好的，这个问题的话主要涉及到的其实是张先生他个人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办理，那么后续我们也和张先生做一个跟进，看看他五月底和金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这边沟通的一些情况以及目前的一些进展，好吗？
8: 因为整个过程中不光是涉及到这个金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因为整个这个公司注销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在里面，所以说整个可能还需要到其他的部门去办理一些内容，所以说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个告知，主要是这样，主要是这方面一个沟通的情况。
1: 哦， 涉及到多个部门的事。
8: 是的。
1: 嗯，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先和你连线到这里，后续的话也做好线下跟进，好吗？
8: 嗯，好的。
1: 好，再见。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努力追问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
1: 节目当中，当时是镇江城建产业集团上线，我们报道了这个问题。当时呢，也通过江苏九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朱志伟了解到，他们呢也确实有计划开展维修。近期呢，这个工作呢就将开展，预计呢是在今年的9月底完成维修。那么到了5月底，也就是上周，我们节目组记者呢再一次回访，联系了江苏九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这个相关的工作呢已经开展了。工程部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啊，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致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回复的一个录音。
9: 中心位置是那个汽车库，然后边上一圈是那个电动车库。目前做了大概30来个地方吧，一个实验，然后目前看起来还行，我们准备按照这个作品往下面去推进的。
1: 嗯。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是这样，就是为了确保修复的效果，九华物业呢比较谨慎的采取了一个试点方案，在试点效果比较好的前提下呢，才会对修复工作开展一个推进。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试点效果还不错，所以呢，相关的一些这个施工推进啊，也就开展了。预计呢，在本月的上旬就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效果了。同时呢，节目组记者呢也将今天将上周了解到的情况呢向许先生做了一个反馈。今天呢本来要回访许先生的，但是呢他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没有办法参与今天的节目。不过呢，在上周末，许先生呢是两次到现场呢进行了一个现场回访，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后台呢发来他到现场去核实回访的一个情况，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后，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后，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后，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后，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后，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后，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后，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后，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后，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后，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并且呢也向我们微信号的傍晚，大约是7点多钟，徐先生向我们反馈啊，就是他在现场看到，这个已经有了这个部分的电动车的充电箱啊，是用塑料布进行了一个覆盖。他看到这么一个覆盖之后呢，认为可能是要对施工呢再做一个相应的准备。那么5月30号的
3: 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点整，精彩节目
0: 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冒充抖音客服实施诈骗，民警紧急制止挽回损失；我国起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首次下降；给阿嬷的情书跻身
2: 下面有个取消续费，那我就找了半天没看到取消续费。
3: 对方要求韩女士下载软件配合操作，就在韩女士按要求下载时，对方提出了一个反常要求，等软件下载到90%几时需要告知她。这个细节让韩女士瞬间警觉起来。
2: 我以前看到叫你下载一个软件的，以后到90%几的时候，就整个这个过程把你信息全套走了。
3: 此后韩女士连续接到7个境外来电，她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就在韩女士不知所措时，接到润州公安分局反诈中心预警指令的民警及时找到了她。润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民警刘双
4: 第一时间帮她手机关机，然后把电话卡取出来，这样操作可以及时的切断这个骗子和她这个联系。然后我们又对这个韩女士进行询问，问她有没有这个期间手机屏幕黑屏的这种情况，有没有进行这个扫脸操作或者是下载其他这个软件。然后呢，我们又询问这个韩女士名下有什么这个银行卡，带她去这个行进行这查询相关的账户，我没有这个资金损失。
3: 韩女士
2: 想想也有点后怕，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警察及时的这个制止了，出现这个行动真快。
3: 民警特别提醒，这类诈骗的受害群体以中老年为主，需要家人共同筑牢反诈防线。刘双
4: 家里的子女呢，还是要多关心一下中老年人朋友的网上的这种情况，然后及时做好这个家属协防的工作，告诉他们不明链接不要点，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呢不要轻易相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
5: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的。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今天0点和11月1号0点，今天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太空算力指的是将芯片、服务器等算力硬件直接部署到太空当中的卫星上，让卫星在天上处理数据，优势主要体现在实时性和覆盖性。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0亿美元。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并上映至6月30号。顶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全是多云，20到32度左右，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
6: 好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要把时光再往前推一点，走进一个充满理想、充满热情又充满温情的年代，六七十年代。那个年代的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 复杂的歌词却写满了生活、土地、故乡与真情，每一首都朴实真诚有力量，一想起就是一代人最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就用最温暖、最文艺、最接地气的声音陪你一起回望到那一段清澈又坚定的岁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望到那一段清澈又

自于郭兰英原唱的《南泥湾》，他唱的是开荒是奋斗，是把荒山野岭变成塞上江南的奇迹。歌声轻快明亮，像春风吹过田野，像希望落在心上。这首歌藏着一代人勤劳乐观不怕困难的精神，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藏落在心上，这首歌唱得清清楚楚。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经典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温暖优美，意境悠远，歌声里有湖水，有渔船，有家乡，更有对故土深深的眷恋。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是经典的歌曲《映山红》，我们即将迎来一首充满朝气、充满力量的歌。他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这首歌叫《打靶归来》，旋律朗朗上口，歌声里有着青春，有热血，也有着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把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怀理想，朝气蓬勃，把青春献给热爱，把汗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一响起，也就能让人感受到那一份纯粹的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

下面我们要听一首辽阔悠远温柔又大气的歌，叫做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辽阔从远方飘来，歌声里有蓝天白云，有草原牛羊，有着对家乡最深切的爱，也有着对生活最真的期待。他们有华丽的辞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了最辽阔的情怀。

这是一首写着草原的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一开口就让人心胸开阔，安静又温暖。接下来的这首歌，这是属于劳动者的赞歌，铿锵有力，热血滚烫，节奏坚定，歌声豪迈，唱出了工人阶级的勤劳、担当和力量。这首歌叫《咱们工人有力量》。那个年代，工厂轰鸣，汗水闪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在为时代添砖加瓦。这首歌也是对劳动者最高的赞美，朴实有力，直抵人心。我们来听这首歌。

首充满着生命力的歌，乐观向上，永远热血。他告诉人们，只有心怀热爱，心怀理想，岁月就永远不会失去。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这首歌鼓舞了无数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年轻的、坚定的、向上的心。旋律一响，就能够让人重新充满力量。听完了这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接下来唱的这首歌大气磅礴，情感真挚深沉，唱出了对祖国最深的热爱。这首歌叫《歌唱祖国》，里面有对未来最美的期待，它跨越年代，跨越时光，成为了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旋律。每当想起，心中就会涌起满满的骄傲和温暖。

那个年代的歌，最珍贵的就是真诚、干净、有温度、有力量。他们记录岁月，记录理想，也记录了一代人最朴素、最动人的生活。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一小常，我们下期再见。

0: 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马鞍山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定了。三下麦收地图更新，全国已收小麦7613万亩。缅甸爆炸致46死，疑因炸药仓库爆炸。详细内容马上送到。详细内容马上送。本时段头条好消息，镇江马鞍山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定了。在最近举行的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发布，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立足155发展新阶段要求，共同推进44项省际互联网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其中开工建设的项目包括扬州经镇江南丹阳西句容路口机场，望博北新建马鞍山南6座车站。继续关注新闻，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成多，江苏近1成，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记者今天从全国少工委获悉，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最近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设 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树示范工程，全面建装机容量。据介绍，超碳一号全球示范工程第一台机组于2025年12月20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截至目前已稳定运行超5个月，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标准，核心设备可靠性、系统稳定性经受住了长时间多工况的实战检验。此次第二台机组顺利并网发电，超碳一号工程即将转入正式商业运行。5月31号，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10名儿童。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号上午10点59分，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大田工厂发生爆炸，已造成4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和消防部门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工厂1楼，并计划在火势得到控制后，尽快展开伤亡情况及事故原因的调查。缅甸掸邦北部当地时间5月31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至少46人死亡。此事件或与一处存放炸药的仓库有关，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到32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0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哎呀，终于下班了。
4: 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
9: 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 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科长施全清。施科长您好。
9: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全清，又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门诊相聚。
2: 这几年啊，碳水脸这个词啊在短视频平台是悄然走红哈。有这个主播呢就咧着自己的脸颊表示，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呢是晒出要戒断主食之后的这个下颌线啊，说哎呀我终于是摆脱了所谓的廉价感。还有网友呢是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哎呀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妈妈做的手擀面，在吗？那么这样有关于啊碳水脸的解释和观念，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10: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
11: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12: 吃
11: 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12: 吃生菜更有营养，
11: 手机辐射会致癌，
13: 晚上吃姜赛砒霜。
14: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9: 集合起来，然后呢，看上去谈健康，它实际上已经在谈外貌了，对吧？
2: 对对对。
9: 看上去呢，它好像在谈饮食、营养、健康，但是它实际它谈论的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心态。
2: 畸形的一种审美，是吧？
9: 对对。应该说。碳水的摄入，从正确的角度来讲，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多吃碳水，它确实有可能是会让人长胖，对吧？这个我们不去回避它，但是这只是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这是一。第二，碳水的就是你面部的一个胖与瘦。与个体很多的这种因素有关系，它不仅仅是碳水的一个原罪，对吧？第三个呢，每个人的胖与瘦、美与丑，它是由另外的一个审美层面，而不是说因为吃了碳水变胖了，那就变丑陋了。
2: 是。
9: 最后呢，他又把它升华成另外一个高度，说他不自律，意思他的胖是因为吃碳水吃多了，这个人就是不自律，所以才变得那么丑，甚至。还有的把它变到遗传学上去，对吧？
2: 对，
9: 传给下一代，
2: 就是污名化了嘛。
9: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刻意的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的这些标签主动的关联起来，延伸出了这种碳水脸啊、蛋白脸啊、生酮脸等等这种话对比话题。那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术范啊，其实就是用一种没有科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看起来呢 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汗起来呢，挺专业，有血
15: 化动曲肿，那个争取流量。
2: 嗯，
15: 它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语言通胀，它其实是用简单粗暴的这个标签来把这个复杂的健康问题这个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一个审美审判。
2: 对，
15: 它实质上呢是背后利益的链条驱动商业模式的一种变装。
2: 嗯，
15: 那一般呢他们都这种套路啊，我个人觉得啊，
2: 嗯
15: 啊，

0: 家是守护健康的核心良方啊，所以说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能够为我们的身体补足全面的营养，调理身体的机能，这是远远要胜过于我们生病了就是事后再去求医问药啊，所以它是最温和最长效的养生之道。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营养，有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健康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施科长您好。
1: 啊，听众朋友们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营养环境健康，关注生活质量。那我们所在的科室呢，它主要负责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大职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从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个维度呢，来跟大家去交流健康管理方面的话题。
0: 好。
1: 正如刚才那个左老师说的，民以食为天。那我每天都在吃，那过去也在吃，现在也在吃，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的健康，这个内涵在不断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呢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经常在吃，在谈吃，但是我们所谈的内容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升级，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吧。
0: 是，
1: 今年呢5月16号到22号呢是我们的第12届全民营养周，5月20号呢也是第37届的中国学生营养日。那今年这两个活动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宣传口号呢依然是健康中国引导下的营养先行。那国家有关部门呢围绕这些主题呢发布了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核心信息及事宜各10条啊，倡导科学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全面均衡营养，维持身体健康。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就来去解读一下这些核心信息啊，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科学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刚才呢我们也讲了一个这个
0: 碳水脸
1: 的问题。 对、其实本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吃饭吃碳水，或者说我们平常吃的说的吃饭，对吧？变成了一种碳水恐慌，让大家感觉到吃这个饭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根源。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戒断了这些碳水，那其实这是误区。
0: 是
1: 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它并没有定论说碳水会引起哪些东西啊。第二个呢，营养学上也没有这些依据。而国家发布的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指南呢也明确，碳水化合物供能比要占到50%到65%，
0: 很重要。
1: 对，它是人体必须的基础营养素。所以我们古人说的一顿不吃饭，这个叫什么，这个饿得慌的那个，
0: 人是铁饭食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1: 对对对，所以呢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这个碳水的食用史，如何科学食用才是获得营养和健康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首先呢也就讲这个全谷物摄入，也是跟这个碳水摄入是有关系的。
0: 对，让我们如何健康的科学的吃碳水啊，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核心的信息，具体有哪些呢？
1: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全谷物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这一条呢它突出了全谷物的优势和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吃，为什么要讲究全面均衡，就是我们不仅仅像过去单一的吃，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多的更大化的更多品种的去吃，
0: 多元化吃，
1: 因为每一种食物有它的优势和作用。所以呢这句话这一段呢就是讲出了全谷物的它的优势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讲了全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加工过程中保留了完整籽粒结构的谷物。如果没有完整结构的这个谷物，即使是粗粮或者是杂粮，它也不是全谷。那就界定了我们平常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喜欢打成粉，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五黑粉，杂粮粉，对吧？这个粉 嗯。

0: 你说它健康呢也算有一点，但是呢它会和这个颧骨它又不一样，因为颧骨的概念我们刚才讲的要保留完整指力结构，它这样呢就可以通过粗加工它能够保持它的原有的营养素。
1: 嗯，
0: 研究发现啊，加工可以让这个，就是如果颧骨如果加工脱离成精粒的我们的米啊什么的，对吧？
1: 嗯
0: 它就变，它可以让它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要损失60%-80%。
1: 我天哪！
0: 所以这个损失还是挺厉害的。
1: 是，
0: 所以它并不是不好吃，精致的东西，它营养失去以后，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过去的五谷，比如说稻、黍，对吧？这个稷、麦、菽，它都是我们古代开始一直到饮用到现在，他说的其实是什么，也是就是指的颧骨。
1: 哦，
0: 哎，
1: 大家现在可能吃精致碳水太多了，
0: 对，
1: 精米白面。
0: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江南人吃稻谷吃的多，对吧？
1: 对，
0: 就变得脱离过度，就变成一个精致的大米。
1: 对
0: 啊，很好看，但是呢营养缺乏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颧骨我们大家很这个关注的是这个颧骨到底指哪些，对吧？
1: 嗯嗯。
0: 那颧骨我们除了刚才讲的五谷当中的一部分之外，它其实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糙米、玉米、全麦、燕麦、荞麦、藜麦、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高粱、青稞，
1: 太多了。
0: 对，你像荞麦、藜麦，它其实是我们这个专业词上叫准谷或者是甲谷，它不是，虽然不在五谷当中，但是它在过去现在它都是当做这个主粮主食来吃的，
1: 是的，
0: 是可以使用的。
1: 嗯，
0: 所以它也是一种准谷，也是一种全谷。
1: 现在吃的比较多，像什么荞麦面，
0: 对
1: 吧？
0: 对，荞麦、藜麦其实应用度现在挺高的，
1: 挺多。
0: 然后呢，燕麦呢，我们燕麦片，
1: 藜麦片，对对，这个有很多人吃。
0: 第三个，购买全谷物食品时，要注意看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一包装全谷食品时候，要阅读食品配料表和营养标签，
1: 嗯，
0: 科学选择。这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买现在很多东西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我们要学会去看配料表。
1: 很多人不看，
0: 对，
1: 买了就走。
0: 对，当然了，生活节奏很快，但是呢，为了自己的健康还得留心，
1: 还得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
0: 对我们来说，或者专业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它的关键点来说，多去仔细的看配料表大有好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营养，你追求的是健康。那最健康不健康主要看配料表，
1: 是
0: 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它要少，越少的添加剂，添加剂越少越好。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人为加的东西越少越好。第三个，你觉得不健康的有些东西，比如说白砂糖啊，一些这个添加剂的，就是防腐剂啊，添加剂
1: 色素啊
0: 等等的这些东西，也是越少越好。
1: 嗯，
0: 所以配料表干净才能保障你的健康。
1: 嗯
0: 啊，第四个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颧骨50-100克，这个呢跟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个量是差不多的。啊，目前呢我国居民整体摄入量比较低，可以适当多吃。那2018年我国健康与营养的调查数据里面显示啊，那我们目前居民整体摄入的那个量，啊，颧骨的量每天只有20克。
1: 然后大家还要
0: 50-100克，
1: 对，
0: 还是相距比较远。
1: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要戒碳水，那就更少了。
0: 对，是的。第五呢，就是适量摄入全谷物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病人群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
1: 嗯，
0: 因为是什么？从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高脂血脂的这种，它的慢性病人群，它在他在吃的平衡的情况下他就是失衡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在吃即使精致碳水或者是不全面的营养的话，他会让他的一些代谢的机制发生紊乱，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呢适当增加颧骨的摄入有利于健康。第六呢，就是建议医生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颧骨，可与精致米面搭配做成日常主食或粥类。那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呢，颧骨的量在你主食的量的1/4-1/3的样子。啊，第七个呢，就是胃肠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或胃肠疾病患者食用颧骨物时，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食用。啊，因为什么呢？颧骨物呢，它这个加工呢，它不是就是比较粗糙嘛？ 所以它的膳食纤维比较多，里面呢也含了一些像植酸啊，比如像高磷啊、单磷酸啊等等这样的抗营养因子。那如果全吃这种东西呢，有些人比如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他是也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还是希望搭配使用的，哎，
1: 对。
0: 第八个呢，就是为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调效果，可以采用适宜烹饪方式。应该说啊，现在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们还是比较聪明的啊，做出了很多的花样啊，比如把这些刚才我们说的全谷物做成八宝饭、八宝粥、杂粮馒头、花卷，
1: 嗯、
0: 对吧？
1: 变着花样的吃、
0: 前段时间我去过一个餐饮店，还吃过一个、还厉害的，叫燕麦芦笋炒牛肉粒。
1: 哦，
0: 他把那个燕麦啊是做的是整的，就是全谷物的，真的是整的。他、把它稍微加工了一下，然后炒出了那种脆感，再加上芦笋的脆、然后加上这个牛肉粒的弹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给我感觉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1: 可能色香味俱全了。
0: 对对，所以粗粮也有可办法能把它做得更好，对吧？第九个呢，相较精致米面呢，全谷物食品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保质期呢相对较短，要做好科学的保存。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它是含有这个活性酶的，所以呢容易氧化变质。你比如像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梅雨季节，马上又进入夏天，也是高温季节，那不饱和脂肪酸的东西呢就容易腐败啊。如果尽量去做冷藏啊，或者是更好的保存啊，密闭保存，否则呢它有哈拉味啊，有霉味的时候就一定要停止使用，
1: 对，
0: 这样不利于健康的。
1: 是的。
0: 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品产业创新，研发生产适宜不同人群的全谷物食物。餐饮行业增加营养美味适口的优质全谷物食物供给，那也就是说多样化嘛，这样子大家的接受程度就更好。
1: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好，那刚刚呢，这个施科长啊，是给我们解读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哈、所以碳水咱们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的吃，合理的来吃啊。
0: 是的。
1: 同时也让我想到，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五谷为养，对吧？
0: 对，
1: 这个是放在首位的。
0: 是的。
1: 然后下面还有，
0: 它是基础。
1: 对，下面还有五果为助，五菜为充。
0: 对。
1: 蔬菜水果的摄入也同样重要哈。
0: 是的，是的。
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给大家解读。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给我们来讲一讲有关于营养、环境和健康。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施科长您好。
0: 听众朋友们好。
1: 刚刚我们讲到了哈，大家都是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加的健康啊，更加的这个营养全面，也是刚刚说到了，也是这是最温和最长效的一种养生之道哈，是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就继续哈，来请施科长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增加这个水果蔬菜摄入的核心信息，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它是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物呢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多酚类啊、萜类啊这些东西，它是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作用的。 增加蔬菜和

0: 否则呢会成为细菌资产的，否则呢会成为细菌资产的，否则呢会成为细菌资产的，否则呢会成为细菌资产的这个温床。那家里有饮水机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消毒。那选用桶装水啊、瓶装水呢，也应该选正规的品牌产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密闭性。开封以后呢，要尽快饮用。
1: 嗯，然后就是这个健康饮水，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了，
0: 对，
1: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喝水，要喝这个足量的水啊。
0: 对。那个我们国家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规律进餐，足量饮水。那在温和这个气候条件下呢，一般的低活动水平的这个成年男性每天喝水呢至少是1700毫升，那成年女性呢每天饮水呢1500毫升。当然这是一个建议量，每个人自己的状态呢可以不断的调整。啊，倡导呢是喝那个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的含凉饮料，不用饮料呢去替代这个白水。
1: 嗯，最后一个就是空气了，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啊。
0: 对，空气呢，我们在我们国家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空气污染和气候对人体健康影响的。
1: 嗯，
0: 2013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启动了对。那我们镇江呢是2015年加入这个国家监测点的，已经连续11年，这个会同生态环保、气象、教育等部门啊，还有我们医院啊、急救中心等机构呢，联合开展了监测工作。监测的结果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是呈正相关的，会导致健康风险增加，过敏性疾病患病风险的上升。那气候的变化呢，会叠加这种影响，增加健康的风险。啊，并且会因为不同的气候变化导致相应的疾病患病风险增加，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气候的变化，在空气污染增加、气候变化不利于健康的时候呢，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患者，可以适当的做好防护，减少 PM2.5 等颗粒物的吸入，在污染天气呢关闭门窗，室内使用清洁能源烹饪和取暖，那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避免吸烟。还有烟的这个开放一样的。
1: 嗯，
0: 外出归来呢，及时洗脸、漱口、清理鼻腔，减少污染物呢在身上的这个残留。另外呢，保持健康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生活方式，规律作息。
1: 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营养、环境还有健康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科长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施科长，谢谢您。
0: 啊，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
1: 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四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

0: 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值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率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指，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过度屈伸，避免肩颈。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 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而是情绪性进食，
1: 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

0: 知大局，观小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拓宽城市文旅对外传播渠道，市文广旅局举办外国留学生线路体验活动。教育部提醒，高考命题突出反套路导向，莫信 AI 或专家押题。日本启动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助推文旅服务提质升级，拓宽城市文旅对外传播渠道，最近市文广旅局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举办“一游镇江，有模有样”外国留学生线路体验活动，多国留学生化身文化体验官，沉浸式感受镇江文脉与市井烟火。记者蔡慧妍假释我市专属青年文旅核心品牌，自2024年上线以来，依托青年群体优势，持续激活文旅传播势能。今年市文广旅局打破传播壁垒，将体验群体从本土青年延伸至国际青年。本次体验活动摒弃走马观花式打卡模式，主打生活化、本土化、深度游玩，让留学生跳出游客视角，切身体悟镇江的文脉底蕴与城市新貌。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学生潘氏清倩：
1: 非常感谢老师们已经给我一个好的机会，可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常态化开展外籍青年体验活动，搭建国际传播矩阵，以文化为媒，青年为桥，推动镇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国际化发展。继续关注新闻，从今天起，我国将

0: 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钱塘江及福建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中国潮玩在成人化趋势中率先卡位，用20年的努力成功逆袭，实现全球领跑。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玩具零售总额达1035.3亿元，同比增长5.8%。潮玩零售总额以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甚至还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等方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就会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对此，教育部表示，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上，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还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示考生，务必严守法律法规，考试纪律红线绝对不可触碰。国际方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当地时间1号11:28，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次核污染水排放。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最高温度31到20到32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0到32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9: 28。
4: 第三部分。
10: 张宏建是东西俩集镇待着去，一共有一年多，离开龙龙县现在将近三年都多了。知道他是狐狸了，就不怪了。可是这一天到了集镇区，就听外边锣声响亮。什么事儿？响锣声响亮，问这个茶馆那伙计，伙计说咱这儿来了个唱戏的搭台。那时候没戏园子，搭台的外台的戏啊，您不去听听去吗？哦，张宏建就去了，来多少都认得，张爹，张爹，张爹。啊，进门给钱，找个座就坐下了。那小人呐，他多人也不听戏，哪听去啊？看那戏台一个老生啊，一个青衣，不知什么戏，旁边有一位老大爷，他看看，哦，先生，听过吗？没有，这是什么戏？分河班。你看那带胡子的吗？那个薛仁贵。他偷军去

0: 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他投进去时。
1: 我柳银环夫妻见面早来一会儿赶上设宴了，哦，这个历史他知道，没听过这戏。见景生情，薛仁贵偷进去了18年，回来了，夫妻团圆。看看，我张鸿渐离家3年多了，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探亲望子啊？哎，怎么了，先生？薛仁贵回来了，薛仁贵回来，你哭吗？什么戏啊？汾河湾。薛仁贵投军去了18载，回来以后见他的妻子韩瑶见面。嗯，你哭什么？先妻，我想薛仁贵投军去了18年，回家都跟夫妻见面了。回想我张鸿渐，逃门在外，如今算来3载有余，我什么时候能回家，见到我妻方氏，看看我那不成丁的孩子？因此我掉泪，哦，想家了。嗯，怎么办呢？贤妻，我在道上啊，我自己这么想啊，我是要着饭出来的，我要回家去看看他们，打听打听这场官司怎么样了，很费事。贤妻，我想你乃是得道的狐仙呢，这万里之遥要让你走如听户。什么叫如听户？就从这门到那门一样，很容易。你能不能带着我回趟卢龙，我去看看他们？哦，哎，怎么行吗？张郎，我奇怪，我也纳闷，自从你来到这儿以后，从你来到这儿以后，咱们这不到2年呢，施润华自觉待你不薄。你说我哪点对你不好，哪点没有真情真意，我怎么会引着你想家？鸿渐听完这话马上就镇定起来了。贤妻啊，正因为你对我如此的恩待，对我这么好，咱们有夫妻之情，所以我才跟你说，我想我的子女，我不瞒着你，对吗？不愧是秀才。哦，他还打词儿，张鸿渐就说了， 先妻，你别看在这儿，我想放肆，我求你把我送回去。如果我真到了家待上几天之后翻回来要相亲你来啊，我比想方式尤甚的厉害。哎呦，这我可就不懂了，你们是原配的夫妻，他给你生了孩子了，我跟你是半路的夫妻，为什么想起我来比想他还厉害？你不但跟我是夫妻之情，一日夫妻百日恩，而且你对我有活命之恩。当初一日在这儿，没有你把我留下之后，丈夫再没有今天，我也许冻饿而死了。你是我的恩人呢，对吗？嗯，好吧，那回我就送你回去一趟，我看你想我怎么厉害。
0: 多谢多谢多谢，
1: 吃饭吧。说话把酒菜摆完之后，二位吃饭，吃完饭之后坐在这儿喝口水。少愣一愣，施正华说：“走啊，嗯，哪儿去？不回罗龙县吗？天黑了，天黑了好走啊，不黑怎么走？去了黑了怎么走啊？白天走方便吗？白天怎么不方便？怎么那么糊涂？驾云走啊，驾云走啊！哦，我忘了，驾云走啊！哦，我忘了，驾云走啊！哦，我忘了，驾云走啊！哦，我忘了，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走啊！哦，我忘了叫驾云
2: 走啊！哦，我忘了
1: 叫。走吧，哦，从屋里出来了，来到院中。把手伸开，红娘一伸手，他一抬手腕，您慢点，我没吓唬这玩意儿啊。闭眼，红娘一闭眼，施华一等他的手，起，说声起的时候，张红建就感觉，见了方士以后，我一说，他准是大仁大义的人，他不会，嗨嗨嗨，你呀、啊。先进去跟他说明白再说，你怎么办？君去妾将至，你头走，随后我就到，好吧？说话，施正华就走了。哎，你，他走了就哦，那我先进去吧。年久失修的房子，跳墙的时候在这儿出去的，找了块砖头啊，哎，乱七八糟的码这儿，拿脚一蹬着，蹬完之后往上一挺身。年轻啊，就二十来岁，一下子扒住枪头了，咬着牙子，能上来去吗？他没练过杠子，这个人呢，有个急性，平常没这个胆儿，今天那边响枪，啊，逮坏人，把他挤到这儿跑，蹭蹭蹭，一看屋子坏人什么这儿的，一害怕，这一枪都蹭蹭的上去了，因为他怎么上去他也不知道，哎，一来一保就要上来。上来之后一片腿骑着墙头上呢，哎呀，现在的心情都在这儿了。方氏怎么活的？离家算来有三年了，母子二人日不见分文，逮我的人怎么样不知道，他们现在什么样更不清楚。骑墙头愣了半天，往北房那儿瞧瞧，屋里有灯亮，可能还没睡，慢慢睡。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慢慢的打枪会， 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位，慢慢的打枪。
2: 南房的窗头外边的墙台上，这个窗台上一点点溜起来了，到窗根这儿了。手指蘸点唾沫，把这个窗户纸阴湿了，阴了一窟窿，秒一步往屋中观瞧，不看则可，看完之后说句天津卫土话，烟心。少这个灯，那做活呢。
1: 灯，灯，
2: 或弹完那窗户上屋里看，就见方氏那儿。
1: 谁呀、啊？
3: 我。
1: 你是谁？
3: 纯夫洪建。
1: 哎呦，你还有啊！
2: 说话把佛具放下之后，端着灯从里间屋出来，来到外间屋，过去开门，洪建打那儿就走到门口了。
1: 呵，
2: 我说大爷，你还有？
1: 快进，快进来！
2: 说话进来，来到里间屋，把灯放在桌上。
1: 这屋里头不像过日子样了。
2: 掀起这被窝看了看，这大胖小子，
1: 三载未见此子，若大须也。我三年没见了，这孩子长这么大了
2: 啊！是啊，你坐下吧。哎，
1: 你哪儿去了？
2: 你看。看你这样混得还怪不错的了，你别问我了，我问你吧。过去方氏把灯挪了挪，坐到这边来了。你问吧。
1: 我那天走了外边，来的是公差吗？来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谁的是公差吗？来
2: 怎么样？进来搜你没搜着，那我就一个女的，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他们就走了。这场官司呢，十二个秀才叫赵八皮扣起来了，所以他才逮你。有财有势的要走四，牢里头监憋着四个，死牢里头的，现在还压着四个等着你，这叫打待制，等待你来的对峙。这官司还敞着口呢，呵，赵八皮呢？调走了吗？连任没走。
1: 哎呀！真是，我说大爷，看你这样啊，在外边怎么办呢？又这场官司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才回来。
2: 哦，那你多的来的，这不刚到吗？什么时候动身呢？
1: 定静天吧。
2: 哪个定静天呢？
1: 就刚才啊。
2: 你刚才定今天这么远，你怎么了？
1: 哦呦呦呦呦！我没跟你说明白。
2: 方氏啊，这位施胜华小姐，她是狐得道的狐仙。
1: 哦，你在这儿运狐狸了？
2: 所以他带着我驾云来的。我定今天起身到这儿了。哦，那么他呢？他在外边了，怎么没进来？他叫我回来跟你先说明白了，啊，回头他就来。你们怎么活了？这不你走以后，我给人做外活吗？我就我们娘俩呀，每天凑合活着吧。找你找不着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哦，那么说的石润华小姐，待你还怪不错的了。先亲，石润华小姐待我有天高地厚之恩。

0: 说话间这个方士是倒身入身怀，一转身躺在怀了。哎，怎么好像这眼泪汪汪的？张良有人说问君还去否，他对你这么好的话，现在你回了我们娘俩这样，你还走吗？可要张鸿渐的命了。官司没完，那还逮着了，逮着进衙门活不了。这要烧这个，您得找那个李玉刚。太难受了。我不去了，你不去了，人家还等着你那行吗？嗨，你贤妻啊，我跟施顺华虽然青死，终乃人畜两机。念书人学问大了，会用字眼儿。施顺华跟我他们再好，我们虽然青死，我们多好的感情，多好的爱情，我与他人畜两仪，我是人，他是狐狸，狐狸他来个出出来，不一样。刚说到这儿，就见方士蹦下子，打怀里蹦出去了。哎，你怎么着？张鸿渐，看不见我就这么想我？嗯？呵，姑奶奶跟你这么好的话，这么些长时间的话，我哪点跟你有处理的手腕？我还有处理的手腕，我早就把你啃了。啊，对了，你得了你了，我算认识你了，睁开你的眼，你看我是谁？哎，哎呀，原来是施顺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
4: 咦，我对不起啊，我不总看这个法治进行时，你知道吗？
5: 跟法治进行时有什么关系？
4: 闹不清。
5: 于谦
4: 很有发展的一个相声演员。
5: 没有，
4: 大伙儿多捧，我托付你们，谢谢各位啊，多捧。
5: 这位还真向着我。
4: 我很喜欢你们这行，相声好啊。
5: 好，
4: 弘扬真善美。
5: 对，
4: 藿香正气。
5: 对，什么叫藿香正气呀？
4: 就是有什么叫藿香正气什么？
5: 您说的这不对，哪有药材相声？
4: 反正好，说相声好，
5: 好就完了吗？
4: 太好了，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嗯，
5: 这什么词儿啊？您这什么坐性这行？
4: 因为终归咱们这个两者之间它是有隔阂的。
5: 哦，您不是干这个的？
4: 你不知道？
5: 我哪知道啊？
4: 哎，你瞧我这身军装。
5: 哎，您这军装啊，这是？
4: 我是一个军事家。
5: 您？
4: 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
4: 哎， 都知道啊。
5: 下去下去下去，哪儿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的？
4: 军事家，
5: 军事家上桌子干嘛？
4: 你看，您
5: 干嘛呀？
4: 敬礼，
5: 您这是敬礼呢？这是
4: 敬礼，怎么了？
5: 我给你扔块面包怎么样？不是您这敬礼怎么这什么呀？您这是，
4: 我今儿是没带着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
5: 你也得有那玩意儿，
4: 知道吗？手榴弹一块钱六个，我先扔你100块钱的。
5: 嗨，没那么便宜。
4: 不尊敬军事家，
5: 啊、
4: 我们这到哪儿去？呼，
5: 啊，嗨，
4: 知道吗？
5: 行，打枪，手枪，崩弓子都有啊。什么军事家呀？您这是
4: 不同的战况，不同的兵刃。知道吗？
5: 呵呵，嗯，
4: 嘿，你不知道啊？
5: 我怎么不知道？
4: 你看，
5: 嗯，
4: 你对，都守着这碗豆腐脑啊？
5: 嗨，吃早点的是怎么的？
4: 首脑，
5: 首脑，
4: 大伙儿鞠了一尊啊，大伙儿开会
5: 啊。
4: 世界上乱，
5: 哦，
4: 净这些个捣乱分子，知道吗？
5: 捣乱的，
4: 得找一帮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成立一个老核部队，维持世界和平。
5: 哦，老得维持这世界和平。
4: 哎，这不嘛，其中就包括我。
5: 哦，您就是那老核部队里的。
4: 有我。
5: 哦，有我。
4: 当时就定了，
5: 定说
4: 找一地儿培训吧。
5: 培训。
4: 得找一个哪国家？
5: 上哪儿？
4: 瑞士。瑞士不干。
5: 哦、
4: 我们是中立。
5: 哦。
4: 不掺和。
5: 不接待这个。
4: 哎，法国。
5: 怎么样？
4: 不行，法国忒浪漫、
5: 啊，
4: 怕我们去了光忙着搞对象，知道吗？
5: 您上那儿干嘛去了？
4: 日本
5: 啊，
4: 吃生鱼片怕闹肚子，你知道吗？
5: 全毛病。
4: 最后选了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国家。
5: 哪国？
4: 通县。
5: 通县呐，通县那是国家吗？
4: 通县怎么了？
5: 怎么了？
4: 我不许你侮辱通县。
5: 怎么了？
4: 通县永远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哎、嗨，您这都不挨着，这都。
4: 我喜欢在通县这儿。
5: 喜欢就去吧。
4: 我们都跟这儿，大伙儿聚一块儿，全世界挑来的
5: 啊。
4: 我们这100来人都聚在一块儿
5: 上通县了，
4: 上课。
5: 嗯，
4: 跟我们上课的老师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谁呀？
4: 美国五星上将詹，
5: 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吧，别说了，这五星都上将了，怎么还下士？
4: 他上完将得下士卖去呗。
5: 好嘛，卖大将的呀？
4: 不是，卖大将干嘛？
5: 没上士。
4: 老师，早晨都站齐了。
5: 嗯，
4: 站齐，大伙儿先做操，你知道吗？
5: 还练这个？
4: 先做操，
5: 嗯，
4: 然后做眼睛保健操。
5: 全想起来了，嗯，
4: 都做完了，
5: 嗯，
4: 唱校歌，
5: 校歌
4: 都站一块唱。
5: 哦，
4: 你本是宦门后，上等的人品是真秀啊，传令我播般的诚心，想不到啊。
5: 别唱了，别唱了，
4: 还有高腔。
5: 什么高腔 啊？这詹姆斯下士教这个呀？
4: 这我们校歌，校歌
5: 啊，校歌是评戏。
4: 哎，校歌，把带兵打战，啊，抓我们抓这些个恐怖分子，
5: 我找
4: 还世界一片和平。
5: 嘿，
4: 哪有啊？
5: 没有，
4: 不好找，
5: 人才少。
4: 最后，布什总统有一秘书叫王富贵，
5: 什么名字呀？这名，
4: 跟总统说
5: 啊，
4: 中国北京，
5: 哦，
4: 有一郭德纲，
5: 找着你
4: 了不起，军事奇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5: 嚯，
4: 上炕认识娘们，下炕认识鞋。
5: 嗨，你就这能耐了，你就这。
4: 找吧，找我难了啊。
5: 怎么的？
4: 我没有电话，我没电话，
5: 没电话，
4: 我就一 BB 机，传呼台都停了，你知道吗？
5: 什么通讯工具？
4: 你说就这么难找，他们愣找着我。
5: 下功夫。
4: 那天我跟街正打电话呢。
5: 哦，
4: 喂。后边有人来我，
5: 哦，
4: 哎，你是郭德纲郭先生吗？
5: 哦，
4: 呼，一女的，
5: 啊，
4: 漂亮啊，
5: 嗯，
4: 外国人，
5: 呵，
4: 金发碧眼，
5: 漂亮。
4: 我说你等会儿啊，
5: 嗯，
4: 喂，哎，没打通，多少钱这个？
5: 嗯，
4: 啊，没打通不要钱啊，
5: 公用电话，
4: 啊，我说那什么，我是郭德纲，
5: 哦，
4: 你怎么着？郭先生你好，
5: 嗯，
4: 你好，
5: 不，这
4: 啊。
5: 您那金发碧眼呢？
4: 废话，金发这不闭着眼了吗？
5: 闭眼呢，瞎子呀！
4: 对，
5: 那还漂亮什么呀？
4: 好，好看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是呢，你看。
5: 啊，
4: 嗯，不失踪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失踪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失踪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失踪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失踪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失踪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失踪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失踪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失踪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失踪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失踪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失踪着呢，你看。
5: 啊，
4: 嗯，不。

0: 吃饭呢。
1: 好嘛，一家的恶格。
0: 伙计，你拿一辫子蒜过来啊。
1: 还吃蒜？
0: 哦，包蒜。吃饱了喝足了，商量这事儿。我说行，我说去可以啊。空口无凭，知道吗？立字为据。
1: 哦，还得写字据。
0: 掏出合同来了。
1: 嗯，
0: 从身上掏出一金笔来。
1: 嚯，
0: 明晃晃，夺人耳目。
1: 嗯，
0: 冷森森，要人胆寒。这敢比啊？
1: 是比吗？这个
0: 30来万是吧？
1: 好，许久没写了。
0: 好，签字。
1: 嗯，
0: 你得先给我点钱。
1: 管人要钱？
0: 你得给定金呢。
1: 哦，
0: 这个事儿你到那儿去了，黄了怎么办呢？是不是？
1: 有定金。
0: 他说行，给一部分。
1: 是定金，可不是给一部分。
0: 这个说有给十的，
1: 啊，10%，
0: 给15%的，
1: 15%，
0: 20%的，
1: 20%，
0: 30%的，
1: 那30%啊？
0: 我这给50。
1: 那不少，
0: 多吗？
1: 50%不少。
0: 啊，行，那我干了这事儿
1: 啊，
0: 给我吧，
1: 嗯，
0: 把这50给我，我看看。对，对，是这个。
1: 不，您先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1: 1000万50%，怎么就一张啊？
0: 嗯，就一张50的，
1: 就50块钱呢。
0: 美金啊，
1: 美金也不像话呀，这。
0: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
1: 啊、
0: 这事儿定死了啊。你别忘了10号，你到机场有人接你。好，
1: 10号，
0: 搀着你去哪儿啊？
1: 嗯、
0: 啊，我回大使馆。
1: 回大
0: 你怎么走啊？
1: 嗯，
0: 我坐300。
1: 哎呦，坐300回大使馆呢？
0: 这燕莎这块儿吧，海滨司机这儿没有300啊。
1: 就是
0: 啊，有一辆区间的。
1: 嘿，好嘛，这外国人这儿还挺熟。
0: 啊、来，我搀着你，我搀着你，
1: 嗯、
0: 给他搁车站。赶紧回家，
1: 回去吧。
0: 给我媳妇说这事儿啊！
1: 啊，
0: 你没见过我媳妇儿？
1: 没有，
0: 漂亮。
1: 是啊，
0: 大高个儿，
1: 嘿，
0: 大脸盘子，
1: 嗯，
0: 重眉毛，大眼睛，黑灿灿的。
1: 哦，
0: 她是没胡子，有胡子跟张飞似的。
1: 嚯，看的呀还！
0: 告诉你媳妇儿，这回咱发财了。
1: 怎么？
0: 1000万美金，
1: 有钱了。
0: 挣了之后回家，咱什么都不干了啊！
1: 嗯，
0: 咱们开一个很大的商店，
1: 开商店，
0: 咱们干一公司，
1: 做买卖。
0: 我弄一很大的一个桌子，
1: 嗯，
0: 当老板，
1: 嗯。
0: 天天前面雇10个带红箍的站跟前儿，
1: 干嘛？
0: 我挨个骂他，
1: 过瘾呢这。
0: 我要报仇。
1: 哦，
0: 天天骂着带红箍的，
1: 骂。
0: 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
1: 干嘛呀？
0: 我媳妇儿扫厕所的。
1: 呵，换工作吧啊！
0: 我得给你安排安排啊。
1: 嗯。
0: 给买5斤馒头，啊，买2块钱油条。
1: 哦。
0: 买10块钱的水疙瘩。
1: 50块钱也不经花。
0: 不能多花，差不多了啊。
1: 嗯。
0: 你就跟家炒水疙瘩吃啊。
1: 都吃水疙瘩。
0: 周日翘点青豆啊。
1: 嗨。不怎么样，
0: 一看这个我们家这个日历啊，
1: 嗯，
0: 都7号了，
1: 7号，
0: 他让我10号走，
1: 哎，3天，
0: 我得赶紧去，来不及了，这就走，
1: 哎，太早了，
0: 我住着远，我住在石景山那边，
1: 那也不用头3天就去，
0: 我走着去吧，
1: 走着上机场啊，
0: 走着去，到机场一瞧，嚯，
1: 嗯，
0: 直升飞机，
1: 哟，那好啊，
0: 你这玩意儿啊，
1: 嗯，
0: 直升飞机
1: 接您一人
0: 啊，
1: 嗯，
0: 顺小梯子上去。前面坐一个，那叫什么驾驶员，
1: 飞行员，
0: 对，戴大皮帽子，
1: 对，
0: 风镜，
1: 哦，
0: 大口罩，
1: 军队
0: 啊，
1: 嗯，
0: 口罩挂着一耳朵这儿耷拉下来，
1: 那不是口罩
0: 啊，皮夹克，
1: 嗯，飞行服
0: 啊，
1: 嗯，
0: 坐着抽烟呢，
1: 嚯，嗯，别抽了，
0: 来了，咱走啊，
1: 走。直升飞机也摇玻璃呀、啊、您这什么飞机啊这是这干嘛
0: 把手套戴上
1: 啊、哦、
0: 你坐稳了
1: 坐稳
0: 我知道坐稳了我吊着好了他这个椅子这儿有根白绳子头
1: 绳头
0: 一蹬这个突突飞起来了
1: 这飞机也是柴油的、
0: 嗯、直升飞机哼我痛快啊！
1: 哦，
0: 好啊，往下看，哼，啊，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嗨、
0: 嗯，我很痛快。
1: 嗯，
0: 飞了10分钟，飞机缓缓下降。
1: 哟，怎么就落下来了？
0: 加油！
1: 飞10分钟就加油啊？
0: 开到加油站去。
1: 嗯，
0: 加油站那女的还喊了：“
1: 嗯，
0: 往里来，往里边来，往里边来，
1: 啊，
0: 这边，这边。”他掏出钱来，
1: 嗯，
0: 加30块钱的，
1: 好嘛。您这飞机怎么加30块钱？有那能烧得了？
0: 油箱小，你知道吗？
1: 小也不能那么小啊！
0: 拿过那大枪来，
1: 啊，屋里头了。
0: 看那表，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走吧。
1: 也就这么会儿。
0: 一蹬绳头，突，
1: 又起来了。
0: 开了有40来分钟
1: 啊，

0: 回头问我，
1: 哦，
0: 你去过美国吗？没去过。
1: 你是没去过。
0: 你呢？我也没去过。
1: 俩没去过的就开飞机去啊，
0: 俩不认识道的，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啊，
0: 要不咱俩问问，
1: 问问，
0: 哎，问问吧，问
1: 打听道啊。
0: 你捏闸呀？
1: 您这越说越不像话。
0: 直升飞机你哪见过那？
1: 直升飞机也没有捏闸的。
2: 下去吧，下去吧，
1: 下来吧。
0: 我下去问吧。嚯，美国还有这么荒凉的地儿？
1: 美国西部
0: 还有庄稼地，一老头拿铁锹正锄地呢。
1: 哦，
0: 我赶紧过去。
1: 嗯
0: ，Hi，Hello，
1: 会这个
0: ？Hello，
1: 嗯，
0: 老头一回头，
1: 嗯，
0: 干啥呀？
1: 好嘛。刚到东北，
0: 这是哪儿啊？
1: 问问吧。
0: 铁岭，
1: 得，铁岭，
0: 铁岭到美国还差好几站呢，
1: 还有站呢。
0: 老夏，
1: 嗯，
0: 大爷，美国怎么走？问村长去。
1: 村长知道啊。
0: 我估计他不认道。
1: 干嘛估计？就是不认道。
0: 从植物学的角度说，他不认道。
1: 嗨，这爱植物学什么
0: 事？回到飞机上，我们俩商量这怎么办？这个
1: 啊，
0: 他找着好些仪器来啊，
1: 嗯，
0: 指南针、指北针、指东针、指东南北针，
1: 哪有那么些针？
0: 各种仪器，
1: 指北针、
0: 定位仪器、雷达、什么测谎仪，什么都拿出来了。
1: 要那玩意儿干嘛呢？你
0: 说你这都落后，这都用不着。
1: 这还落后？
0: 去那儿咱必须有先进的办法。
1: 什么先进？
0: 扔鞋吧。
1: 哎，
0: 走。奔这边开，
1: 好嘛！您这比那还落后呢。
0: 我听你的，突
1: 突又起来了，
0: 直奔美国。
1: 不够折腾
0: 了，开了半年多吧。
1: 半年多，
0: 加了70,000多回油。
1: 嗯，小油箱。
0: 我们终于到美国了。
1: 哦，还真到了。
0: 飞机上往下看，嗯，没错，没错。
1: 怎么？
0: 底下横幅写着呢。
1: 写什么呢？
0: 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啊！
1: 郭德纲师傅，
0: 美国人他哪懂这个去
1: 啊？啊啊啊！
0: 飞机缓缓下降，
1: 嗯，
0: 围着跑道一圈一圈跑，
1: 还跑？
0: 刹车坏了，
1: 嗨，跑吧那就。
0: 我说这不行啊，停不下去不行啊。
1: 啊，
0: 把门开开，
1: 嗯，
0: 咱俩人把腿搁外边秃噜着，
1: 这当刹车呀？
0: 啊，秃噜几圈就行了啊。
1: 没听说过。
0: 他真听话，开开门把腿搁外边，
1: 秃噜了。
0: 我攥他，我腿可没出去。
1: 好嘛。
0: 终于停住了，他都磨到大腿根了。
1: 哼，这位还真实诚。嗯，行了，
0: 谢谢啊，谢谢啊，
1: 甭客气了。
0: 你这算工伤啊？
1: 行行行，行，
0: 我走了，我走了，
1: 走吧走吧。
0: 你慢慢往回蹦吧，你啊。
1: 我不是得蹦吗？
0: 打飞机上下来，
1: 嗯，
0: 白宫的工作人员来了。
1: 哦，
0: 穿着制服，
1: 嘿，
0: 中山装，
1: 接您来了。
0: 大皮包，
1: 哦，
0: 戴鸭舌帽，过来了。
1: 白宫的这是。
0: 哎，您是郭先生吗？我说这是我，是我，我不能丢中国人脸啊。
1: 那是
0: 啊，接过来了。
1: 嗯，
0: 好，等您好些日子了哈。
1: 嗯，这怎么飞了半年了
0: 啊？刚才看您盘旋半天，
1: 嗯，
0: 我们估计是您快到了啊。太好了，咱们走吧。
1: 嗯，
0: 总统都急坏了。
1: 哦，
0: 好，接我那车呢？
1: 车，
0: 咱们打车。
1: 美国打车呀？
0: 打车，行行，这儿有车。
1: 拦车，
0: 行，这1.6块都不能坐。
1: 美国出租也1.6块啊？
0: 总统好算计，这也不给报
1: 啊！
0: 哎，1.2块来了，1.2块来了，
1: 1.2块吧。
0: 车门开开，
1: 嗯，
0: 我才不坐头里呢，
1: 怎么
0: 坐头里得结账？嗯，我坐后头，
1: 这份算计
0: 后头。
1: 嗯，
0: 车直接奔白宫。
1: 嗯，
0: 一会儿功夫到了，嚯，这个白呀，刚刷的浆啊，刚刷的。
1: 你管着人家，管不着人家。
0: 白宫门口站着20来人，有男有女的。
1: 哦，
0: 弄着兜子都准备好了。
1: 是是。
0: 记者呀，
1: 哦，媒体，
0: 对吗？
1: 哦，
0: 我要留神说话，
1: 哎，
0: 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
1: 对，
0: 丢中国人的脸，
1: 想得周到。
0: 往下一走，
1: 嗯，
0: 这帮人全过来了。
1: 说什么？
0: 师傅要盘吗？
1: 卖盘子呀，这是媒体吗？这个，
0: 你们这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你们这是
1: 哪儿有啊？
0: 管他们，哼。迈步往里边走，
1: 嗯，
0: 正当中大水池子，
1: 啊，
0: 洋灰池子里边假山，
1: 哦，
0: 呲水，
1: 白宫里头
0: 底下有横幅，
1: 哦，
0: 计划生育，人人有责，
1: 白宫里也写这玩意儿啊。
0: 嗯，这边存车处都是自行车，一辆一辆的，一老头戴红箍正溜达着呢。
1: 这地方我怎么觉得熟啊？
0: 上台阶儿
1: 啊，
0: 上台阶儿，白宫正当中十三凳台阶儿、
1: 哦，
0: 上去之后，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那等着我呢。
1: 哦，
0: 一看我来很高兴。
1: 嗯，
0: 打扰您嘞，里边请您嘞。
1: 没喊脱筐啊？
0: 哎，脱筐干嘛？
1: 那不是澡堂子是怎么？
0: 你哪懂这个去、
1: 啊？
0: 礼貌啊，
1: 礼貌。
0: 来在里边，我说总统呢？总统跟内屋呢。
1: 嗯，
0: 推开门，四目相对，不时很激动啊。
1: 哦，
0: 你咋才来呢？
1: 嗨，我说这
0: 干啥去了你？
1: 不是这，
0: 你龟孙儿，
1: 别说了，
0: 别骂街，有事说事啊。
1: 什么呀？
0: 啊？怎么着？
1: 您说是不时怎么这味儿啊？
0: 不时请了一个家教，是河南人，
1: 嘿，不怎么样。
0: 他以为这叫普通话呢。
1: 啊，
0: 我说怎么着，挺好啊。啊，有时候没瞧见你了，你还说啥？这等着你嘞。
1: 哎，这
0: 打仗的事儿，
1: 你行了行了，你
0: 打仗呢？
1: 普通话怎么样？
0: 啊，这他说不了，说不了意思。
1: 您学普通话得了，
0: 说不这么利索啊，
1: 多难受啊。
0: 我说行，我说这事儿干得过啊，干得过，我应了啊。正说着呢，不时这儿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BB 机响啊，
1: 不时那台没停，
0: 呵呵，这啊应显的，嗯，
1: 应显的呀，
0: 显的，这挂着链子，
1: 嗯嗯，
0: 饭已准备好，请速到食堂就餐。
1: 什么事儿都这个，
0: 郭先生，咱吃饭去吧，啊，吃饭、啊，
1: 嗯，
0: 吃什么呀？啊，我一点都不饿啊，你说吧，吃什么？今儿为了你来这吃海鲜嘞，先点个龙虾，你喜欢吃龙虾吗？行，龙虾行。楼下我今儿吃你一顿啊，
1: 好东西，
0: 跟你一块走。
1: 嗯，
0: 哎，地下室是食堂啊。
1: 哦，
0: 大玻璃柜子，大龙虾，好家伙，这么大个，
1: 嚯，
0: 大龙虾。
1: 哦，
0: 今儿我算来着了，
1: 吃吧，
0: 我玩命吃啊。
1: 嗯，
0: 我今儿不就干的，我知道吗？
1: 得，
0: 光吃龙虾，
1: 吃饱了呗，
0: 玩命吃。坐在这儿，四个服务员搭着盘子。
1: 哦，
0: 这龙虾碟子1.4米，
1: 大呀。
0: 好，光龙虾我算上，1000来个，包吧，喝。
1: 麻辣小龙虾呀，
0: 这辣哟！
1: 行了，
0: 太辣了，太辣了，
1: 这点出息吧你，
0: 太辣了。嗯，吃，高兴啊。
1: 嗯，
0: 那个郭先生，先别忙吃。
1: 嗯，
0: 打仗这个事儿你算是赢了。我说我赢了
1: 啊。嗯，
0: 你看这是委任令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嚯，
0: 我一瞧，嚯，委任令39号办。
1: 嗯，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不行，
1: 是不行。
0: 我穿4-1的啊。
1: 买鞋呢似的，
0: 正说着呢，
1: 啊、
0: 听地面上啊，咚，嘟嘟嘟嘟嘟，敌人进攻，
1: 这就来了，
0: 呵，恐怖分子来了，
1: 哟，
0: 这是欺负人呢 啊！我在这儿，他们都敢来、太明目张胆了，
1: 是，
0: 难道说不把军事家？
1: 这军事家什么体格啊？这是
0: 不把军事家当回事吗？我去，
1: 你去，
0: 推开我这龙虾盘子，
1: 哎、
0: 迈步来到楼上，
1: 嗯，
0: 远处硝烟弥漫，
1: 哦。
0: 这可不行，
1: 嗯，
0: 我什么都没带着，万一伤着我怎么办呢？
1: 啊，
0: 一回头地上有一钢盔，
1: 有
0: 六个钢盔，帽大眼小，白底红花，
1: 嗯，
0: 拿起来扣脑袋上，
1: 钢盔，
0: 呼着子弹打过来，当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叮当叮叮当，呵，我高兴，杀呀冲啊，夹夹给给，
1: 什么文的？
0: 我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
1: 啊，
0: 吃饱了撑了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你？
1: 做梦啊！
3: 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西征梦》，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咱们明儿见。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六一国际儿童节，经开区丁卯街道举办绘本润童心主题活动。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加沙冲突对当地儿童伤害巨大，已致超6.4万名孩子死去或伤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联合古阳新村幼儿园共同举办绘本润童心主题活动。来听通讯员张世林、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张云先生你好。
2: 活动现场，家长、孩子和社区志愿者共同演绎我想和你做朋友、老虎照镜子、咕咚来了等经典绘本故事。古阳新村幼儿园学生朱子墨，
3: 咱表演的是森林之王之争的故事，我演的是大老虎。我在绘本里学会了团结互助、相亲相爱。
2: 家长吴任勇，
4: 我们家小孩平时是比较腼腆的，通过这次学校的活动，让他站在舞台上面，可以发挥一下，让他的这种舞台感，让他能体验一下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的乐趣。
2: 古阳社区工作人员戴梦介绍，本次活动是古阳社区童梦护航未成年人关爱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后续社区将围绕幼儿阅读习惯养成和综合素质提升两项内容持续推出多元配套活动。
5: 后续社区将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亲子阅读沙龙，邀请专业儿童阅读指导师带领家长和孩子沉浸式拆解绘本内容，落地长期开放的绘本漂流角，设置阅读打卡换小礼品机制，鼓励孩子们主动分享书籍，交换阅读心得，全场景丰富辖区幼儿的精神文化生活，用更有温度的陪伴为孩子们的童年成长护航。
0: 继续关注新闻。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接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方案，变化包括允许预申报、新增申报条件、调出重点考虑品种及用药剂量计算参数调整。方案明确，符合检疫续约条件药品支付标准取前4个月推算全年，主管部门会引入季节性修正因子，同通用名下药品挂网价格增加红黄标预警标志，新增红黄标预警机制。专家认为，这将加速非独家药品价格收敛。专家表示，企业应开展价差检查，做好精细化管理等工作。今天，天涯社区将正式恢复访问。据天涯社区官方微博消息，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天涯社区是中国互联网早期最著名的论坛之一，创办于1999年，最初是炒股爱好者行名用来交流和学习的股票论坛，后聚集了许多高质量网友与内容。《鬼吹灯》《明朝那些事》等小说在天涯社区连载，慕容雪村和第一代网红芙蓉姐姐也诞生于此。国际方面，今天本该是属于所有孩子们的节日，但在中东，许多儿童却连活着都需要运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称，加沙冲突对当地儿童伤害巨大，以致超6.4万名孩子死去或伤残。同时期，约旦河西岸暴力活动升级，造成200多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令人心痛的是，战火非但没有熄灭，反而扩散波及到更多国家和地区。 今年早些时候，局势升级蔓延至伊朗，该国约180名儿童遭袭遇难，其中大多是正在上课的小学生。而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激烈冲突让几十万孩子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无辜儿童饱受磨难。这些劫后余生的孩子不该只剩恐惧和饥饿，国际社会亟待采取行动，让和平的曙光早日来临。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到32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0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华语音乐圈有这样一群女歌手，她们不爱热闹，也不爱喧嚣，她们性格独立，而她们的音乐同样也是个性十足。用一个挺俗套的词来形容的话，可以称她们为音乐圈的才女，或是文艺女青年。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探访的第一位音乐才女，我第一次认识她是在一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那个时候她留着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留的发型，齐肩的中长发，穿着露肩白底黄色小碎花的连身裙，然后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草帽，在一片绿色里行走、唱歌、弹琴，还有微笑。

0: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一首1993年的作品。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支有一点点古老的音乐录影带？我记得在录影带的最后，这个女人站在山间小道上，手中拿着帽子，冲着镜头微笑，像是在做挥手告别。之后，摄像机从山的一边斜斜地扫过去，屏幕上是一片蓝蓝的天，还有朵朵的云彩。
1: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0: 这个唱歌的女人叫黄韵玲，圈里人称她小玲姐。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她已经被媒体称为才女了。当时才子才女的头衔不像现在这样的廉价泛滥，那个时候的才子才女，从小学古典音乐的黄韵玲，从一出道就是一个知性的样子，不管是在滚石唱片，还是之后在友善的狗，还是阿尔发唱片，她的音乐风格从软性摇滚到爵士拉丁风格非常的多样化。她的作品当中甚至还包括了4首连弹的钢琴演奏专辑，还有胎教音乐等等，这样广阔的音乐视野才是她被称为才女的真正原因。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自己心爱的乐器来描绘她心中故乡的美丽景色。

台北雨，一首纯音乐作品，出自黄韵玲1993年的《彩色季节》。歌曲当中行云流水般的钢琴弹奏正是出自黄韵玲。相信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除了唱歌写歌之外另外一面的黄韵玲。所有人都会认同黄韵玲是我们在谈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甚至是华语流行音乐的时候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其实她是不愿意别人把她当成歌手或者是艺人的，她之前说过她更愿意别人称她音乐人，因为音乐人包含了创造的可能。从最早写出歌曲《梦田》当中华丽的和声惊艳乐坛，到之后自己当歌手帮众多歌手写歌制作专辑，再到自己当老板，翻开黄韵玲的音乐履历，丰富的让人眼花缭乱。也许你是从小听她的《蓝色啤酒海》，关不掉的收音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让人眼花缭乱，也许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或者是《心动》，才知道他是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也许你是因为陈绮贞那段对于自己偶像的纯情告白，才知道原来陈老师告白的对象就是她。而当这一切都指向这个女人的时候，黄韵玲毫无疑问就是音乐才女的代表。继续来听。

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位音乐才女、文艺女青年，出道已经接近30年时间了，却仍然带着一份神秘感。就像很多人所说的，她在音乐圈是一位隐形的才女，她游离在这个圈子之外，但是却不脱离。她的名字也很有文艺气息，她叫雷光夏。

这个声音透着一种难得的安稳，还有一份岁月的痕迹。唱歌的人就是雷光夏。拥有硕士学历的雷光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文艺青年，他主持电台节目，写诗，也为文艺片的创作配乐，也拍摄自己的文艺电影，当然还有写歌和唱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雷光夏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

0: 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电影，当然还有写歌。
1: 微光下当中的作品是，在这首歌当中，我隐约还能听到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那种简单和纯粹。从1995年他发表第一张专辑开始，到现在将近30年时间，7张唱片，可以说雷光夏实在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唱片歌手。之所以我如。

我的八零年代来自于雷光下，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非常的特别，可惜我们节目当中不能用看的，没办法把音乐录影带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一张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照片放在听歌人的面前，当时的所有美好，当时的欢笑，然后还是这群人，二十年后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排列，再次留下那些瞬间，或者欢笑，或者是面无表情。如今的他们都老了，其中甚至有一些人都不在了，看到这一切难免让人心中生出一丝丝的伤感。可能因为雷光夏也是电台主持人的关系吧，他的声音当中总是有一种安稳的感觉，语速不是很急，但是也不拖沓，干脆但是却很温柔，就像他的歌一样。在他的歌曲里，你好像也听不到那种大悲大喜，可是其中总是带着一点点对于过往的怀念和那种不太容易被察觉的悲伤。我那首情歌，所以想请各位记住这个名字，雷光夏，一名电台主持人、诗人、插画师、导演、制作人，还是一个拥有文艺情怀的歌手。

我们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歌词音符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属于那些忘不了的青春记忆，是我们生命当中一片美丽的书签。此时此刻，你可以放松下来，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我们一起看云去。

那么我只说这么一句，当年的重量级音乐奖项金韵奖，齐豫是第二届的冠军，而第一届的冠军就是陈明韶。感谢这首歌的词作者钟丽丽，曲作者黄大成以及演唱者陈明韶，还有像他们一样无数的创作者们，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动听的歌曲，让如今的我们能够在喧嚣生活当中得到片刻的喘息，能够在音乐当中呼吸一下青草一般新鲜的空气，然后做一个儿时彩虹般甜蜜的梦。

0: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当中的萨克斯独奏，会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金色岁月。作为当年热播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啊，当年也是红极一时。四个女孩，姚小蝶、金露露、红莲溪、蓝凤萍，还有丽花皇宫，还有那些爱恨情仇，好像在刚刚几分钟时间当中，都伴随着歌声在脑海当中一一的浮现。
1: 因为我生而
0: 很多老歌就是这样的，平时你不一定会想起他们，但是当你有一天偶然间和他重逢了，他总能够把你带回到过去的岁月。

老歌手都是技术派，一张嘴就会让人感觉特别惊艳，就是来自于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这个男人的嗓音会让你想到一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酒，有一天你打开了，立刻酒香四溢，只是闻一闻就醉了。虽然你不是我的吻，今天的歌我觉得歌声当中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很遥远的味道，有点类似于陈年老酒，而这种感觉呢，只有老歌手和老歌会带给你。他们唱的感觉也许是有点旧，但是旧的里面是有内容的。

如果说张浩哲的声音是宽厚温暖的，那么刚才的声音感觉上就有一点凉，像是水。这个男人叫周志平，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多次，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以及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在1988年为歌手甄秀珍创作的歌曲《今夜留一点爱给我》，而我们听到的是周志平多年之后在演唱会上的一个版本。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很久远的名字，陈明韶、张浩哲、周志平、张清芳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没有听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更不会知道他们的歌声在华语歌坛曾经留下过多少精彩。但是我想听到这些声音，你还是会爱上他们。送上这首《我的爱对你说》，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2026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暨全国 U23 田径锦标赛在浙江台州玉环奥体中心举行。我市体育运动学校培养输送的四名运动员陈浩然、郭靖伟、孙卓然、施俊代表江苏参赛，凭借过硬实力与顽强拼搏斩获佳绩。陈浩然、施俊助力团队在男子4x400米接力赛决赛中一路领先，最终以绝对优势勇夺冠军。施俊以46秒21国家健将的优异成绩获得男子400米第二名。孙卓然在男女混合接力项目中助力团队斩获第三名。郭靖伟在男子400米栏项目中以50秒61斩获第五名，并成功达到运动健将等级标准。继续关注新闻。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今天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3.07，比上周五下降0.13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13.10，比上周五下降0.15个点。今天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46个品种中，与上周五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平菇、大带鱼、菠萝、莲藕和鸡蛋。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南瓜、西红柿、土豆、洋白菜和韭菜。新疆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说起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9曲18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的热血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正持续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由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确定性增加，市场担忧情绪加剧，国际油价在6月1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1点30分，纽交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9.67美元，涨幅为2.6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3.13美元，涨幅为2.21%。2026年第一季度，韩国排名前20%的高收入群体与后20%的低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创下近6年来新高。其原因在于，前20%高收入家庭的月均收入自相关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1200万韩元，约合5.38万元人民币大关，而后20%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幅却远不及此。该报道援引韩国国家数据处5月28号发布的家庭动向调查，韩国2026年第一季度家庭可支配收入总收入减去非消费支出的五分位倍率录得6.59倍，这意味着前20%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是后20%低收入群体的6.59倍，凸显出收入不平等现象正日益加剧。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

0: 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3度左右。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0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这个赵氏啊，他原本是严监生的一个妾，不过好在呢，他肚子挺争气，因为大奶奶王氏不能生养，哎，这赵氏呢，生养了一个儿子。哎，这么一来，他在严监生的面前地位跟其他旁人就有所不同。但是你再不同，你也是妾，你的身份地位跟人家大奶奶没法比，你不是主子。后来呢，王氏病重的时候，他伺候王氏非常的尽心尽力，尤其在王氏面前哭哭啼啼，说出自己心里话了。我这有个儿子呢，将来大奶奶您要是不在了，老爷再娶一方正房大奶奶，人家再生养了孩子了，那不把我们娘俩给欺负死。后来呢，这王氏也是感念赵氏对自己赐前赐后的，他发了话了，这严监生把赵氏扶正做了田房，那现如今呢，王氏已经深归纳氏去了，那严监生的正印大奶奶就是这赵氏。赵氏做事呢也还是比较谨慎的，他家里头他的兄弟他的侄子其实日子过得也都不好，但他知道现在我什么事啊 我不能

挂记着娘家人，我得挂记着人家王氏那两位哥哥。这样的话呢，我才能够在老爷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另外呢，因为赵氏他原来啊是一个妾，身份地位不行，在下人面前呢他也算不上是主子。那现在呢扶正了，成了正印大奶奶了，那往常的那些下人对他呢也有一些不服气，这是人之常情啊。往往呢人都有这毛病，这个人身份地位提高了，人往往啊在背后都会说一些闲话，你看他现在把他出息个报，当初他是什么呀，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往往都这样。其实呢过去也是如此，这赵氏也面临着这些问题，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自己做事多加小心。这到过年了，除夕了，因为这严监生很有钱呢，家资巨富，所以呢在店铺里头有存款存银子，每年300两利息，27、28就给送来了。往常啊严监生呢把这个钱就交给王氏，给王氏呢作为提记钱，你爱怎么花怎么花，爱给谁给谁，我不过问，这是你的私房钱。那现在呢王氏不在了，严监生接着这个钱的时候心里头不好受啊。这到除夕了，两口子坐这吃饭，这是家宴，严监生就提起这个事儿了，把这事儿如此这般这么一说，说这个钱呢当时呢你王姐姐她怎么用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过问，这个钱到底用了没用了，剩下没剩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这事儿。那赵氏呢当然也替王氏说话，他心里头一直也感念着王氏，所以呢就说呀，王氏成天呢需要他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这些钱呢还未必够用。他这么一说，这位严监生这心里头舒坦多了，对这个赵氏心里头也暗暗的赞叹，心里说话行，他这么说话呀我挺爱听。正这么功夫，这也是巧，他家里头养着一只大黑猫，这大黑猫呢也不怎么的就钻到他坐的这个桌子底下了，来挠严监生的这脚背。他这么一挠，严监生就一激灵，一抬脚，其实呢下意识的咣这么一脚，把这猫给踹的嗷这么一声，一个狗就跳跑了。这猫跑得也快也灵巧，直接跳到里屋，就跳到床上了，咣当，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把严监生和赵氏都吓一跳，呀怎么了，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这赶紧的叫下人去瞧瞧怎么回事，这丫鬟婆子一大帮跑到里屋去瞧去，这么一瞧啊，这大黑猫跳到床上了，那床上呢躺着一块板儿，把这块板儿啊给踹掉了。这块板儿上呢原来放着有那么一个竹篾子呀，编的那么一个竹篓。这竹篓里边装的什么呀，装了一些黑枣，叫猫这么一踹给踹翻了，在地上有酒坛子。这竹篓砸到酒坛子上面，把酒坛子盖给砸翻了，这黑枣有不少全都掉到这酒坛子里头了，泡在酒

0: 府里头。这丫鬟婆子赶紧的向严监生向老爷汇报，老爷原来是个竹篓子，那里边装了一些黑枣，这大概是大奶奶原来积攒下来的吧。这严监生呢也没觉着这黑枣怎么地，吩咐赶紧的把黑枣收拾收拾，把屋里头收拾干净了。这些丫鬟婆子七手八脚进屋里头收拾去，因为这时候这竹篓子呢就躺到地上了，这有个婆子呀过来把这竹篓子扶起来往里头一笑腰，当时就一愣神儿。这竹篓子里头啊，就在这黑枣的下边有一个纸包，不知道包的什么东西，方方正正的。这赶紧的就冲着老爷那边喊，老爷呀，这竹篓子里头有这么一个纸包，方方正正的，不知道是包的什么东西。拿来我看。是。这婆子赶紧的把这纸包拿出来，跑出来交给严监生。严监生拿过来搁手这么一掂量，哎呀挺沉呢。把这纸包打开，哟，当时都傻了眼了，板板正正500两纹银呢，整整齐齐包在包里头。哎呦，严监生当时这心咯噔翻个个，眼圈一红，眼泪下来了，明白了，这就是每年300两的利钱呢，我交给大奶奶了，叫她自己做梯级钱，自己花，花着方便。人家没花呀，这钱给我攒着呢。心里头明白，大奶奶这个人心细呀。因为我作为监生，在外边呢，处事接触人，什么人都接触。指不定出点什么事儿，指不定什么地方用钱呢。这点钱这是给我攒着呀，一旦我用钱的时候好应急用啊。哎呀，这心里头一难过，想起自己原来原配大奶奶王氏诸多的好处，又是泣不成声，一边哭一边跟赵氏说，你看看，我就说嘛，大奶奶不能把这点钱全都花了，果不其然的没花，这给我攒着给我留着呢，留作我应急之用啊。一边哭着一边吩咐叫下人把这黑枣收拾起来，装个盘子给王氏的灵前上上供。哎呀，又上上香，又在王氏的灵前放声大哭，哭了一通。你想一想，自己的原配夫人大奶奶，两个人感情那么好，刚刚过世，这个年能过好吗？尤其过去这规矩还多，像这家里头刚刚办完丧事了，他呢还不能出去走动去，过年不能出去给人拜年。你家里刚办完了丧事，你出去了满脸笑容啊，过年好过年好，不合适。那个时候礼节啊不允许。哎，别人呢也不上他这儿来拜年来。因为拜年净说好话呀，人家家里头刚出完了这种事情，所以呢也不能来。这严监生就一个人在家里头这么闷着，时不常的想起王氏就哭一通，成天是抑郁寡欢的。好不容易十五过完了，过完十五这算是过完年了，这病也落下了。他最先呢就感觉心口疼，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在意。另外咱前文书也说了，这严先生啊格外的吝啬，对自己啊一分钱都舍不得花，自己觉着心口疼，心里说话也不能有什么大毛病。他呢也没舍得花钱去请大夫来给瞧来。可是到后来这个病越来越重，尤其到春天的时候，这个按照中医讲呢，说春天呢肝木克脾土，所以呢这个人就容易得病，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人。那么咱们现在说呢，就是春秋啊这气候变化无常，所以呢体弱的人容易受不了，容易病情加重。这位严先生就是如此，到春天的时候了，春气渐深，这身体越来越觉着不行了，吃饭也不行了。后来呢每天呢也就只能喝两碗米汤，一来二去起不了床了，卧床不起。哎呀，这赵氏呢跟他说要请大夫给他瞧来，不同意，不让请大夫，那得花钱，舍不得花钱，就这么挺着吧。赵氏呢提心吊胆，成天伺前伺后伺候着。哎，好不容易熬到夏天，天气暖和了，哎，天气暖和了，他这身体逐渐的有一点恢复了，勉勉强强能进一些饮食。哎呀，赵氏也非常高兴，觉着老爷没事了，这挣扎着也能起来了，房前屋后也能走一走。夏天很快过去了，到秋天立秋以后，这病又重了，又卧床不起呀。偏偏赶上到这个时候了，田地里头早稻开始收了，他这心里头惦记着这事儿呢，家里头这点账目成天的在心里头盘算着，这都记在心里了，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心里头清清楚楚。赶紧的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办这事儿去，但仆人下去办，他这心里头还是放不下。哎呀，一直为这事儿烦躁，自己还起不来床。你看凡是这种人呢，这心情都急躁。你说你身体不行，你起不来床，你怨谁？你跟谁生气？不行，哎，跟自己生气，成天的发脾气。赵氏也没有办法，后来呀好不容易跟他商量着，老爷，你这有病就得请大夫瞧啊，该吃药就得吃药，您这么挺着那也不行啊，您的身体一旦要是垮了，留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呢？好不容易天天劝，这呀严先生才开了点窍，答应就要请大夫来瞧。哎呀，大夫来给瞧完了，给开方子，说因为这病啊时间太长了，身体虚弱，这需要补，所以呢在开的药方子里头给加了人参。给严先生一瞧这方子，一瞧药，这有人参呢，他你看别的兴许不知道，但这人参贵重他心里头十分清楚，当时就不干了，不行不行不行，这人参得多少钱花呀，把这人参去掉，不能加这东西，别的药花不了几个钱，我吃也就吃了，这人参那么贵重的东西，那我吃了不是白瞎了吗？不是浪费了吗？大夫劝他呀，您吃这个虽然说是多花几两银子，但他可以好病啊，要是没这个岂不误事，不行不行不行， 人参坚决不能吃。那大夫也没办法呀，人家不想花这钱，你偏得给人添上，那不成。所以呢，只好从这方子里头把人参给化掉了。这他就没吃这味非常重要的药人参。所以呢，剩下的那些药虽然也吃，但是效果不如人意呀。他这病越来越重。那当然了，亲戚朋友也经常来看他来。后来有这么一天呢，早上呢刚吃过药，躺在床上听着外边风吹着落叶敲打着窗子的声音，觉着呀心里头很是虚弱，长叹一口气呀。他心里头也琢磨，难道说我就此病下去就不行了吗？心里头也有这种想法，觉着自己的身体恐怕要挺不住。哎，这个时候赵氏来了，并且呢带着两位舅爷一块进来的。两位舅爷就那王德和王仁，因为他们俩呢这也好长时间没来了，也听说了妹夫得了病了，病得挺重，但是呢一直没来。那么这次呢到这来，一方面看妹夫的病，另一方面呢，今年这不是乡试之年吗？哎，跟妹夫呢告辞一声，要到省里前去乡试，要考举人去。这到这儿来了，严监生虽然说是身体虚弱，也叫丫鬟把自己扶着，勉勉强强坐起来，陪着两位舅爷说说话。这两位舅爷一看妹夫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这也是好言相劝呢，问寒问暖，妹夫你得保重身体呀。我们这次前去乡试，也许就幸运就得中了呢，到那个时候您也跟着也高兴高兴啊，您呢还得在家等我们的喜信儿呢。听了这个话，严监生是苦笑了一声啊，嗨，你们这次走再回来见着见不着还不一定呢。一边说着话，叫赵氏到柜子里头拿出几封银子来，就说起来除夕晚上那番话了，指着这银子跟两位舅爷说，说这呀是你这个新妹子她的意思，她说这是姐姐留下来的一点东西，一定要送与二位舅爷添作恭喜的盘费。看来我这病势沉重，恐怕是朝不保夕了，可我的儿子还小啊，所以以后他们娘俩的事情还得依靠二位。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记得铁柱的老婆当初怀孕之后买了好多好多的 CD， 有音乐也有英语，说呢是要给宝宝进行胎教，忙的呀不亦乐乎。铁柱就很不理解呀，在旁边就劝他媳妇儿：“
10: 媳妇儿啊，你看你还是好好休息吧，等宝宝长大之后再给他报兴趣班也不迟啊。”“
8: 不不不不不，这可不一样呀。”“
10: 怎么不一样了？”“
8: 最起码现在咱们家宝宝不能逃课呀，老公。”亚楠每天晚上吃完晚饭都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昨天晚上还这样。这个时候就听到爸妈正在小声说话：“
10: 咱家这白菜养了20几年了还没出手呢，该不会砸手里吧？”
8: 然后就听到了爸爸长长的叹息声：“
10: 哎，不像我们当年如饥似渴，这年头猪都挑食了呀。”
11: 小外甥刚考完试，大头不由得感慨：“以前我们小时候要过几天才能到学校拿成绩单，现在信息发达了，直接在家长群里就能看到成绩了，多好啊。”“
8: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啊，现在挨揍都提前了，有什么好的？”
11: 老王啊，晚上回家看见儿子在家门口蹲着，就问：“儿子，你怎么蹲在门口不进屋呀？”“
12: 爸爸，我今天考试考了倒数第一，我妈说过这次要是再考倒数第一就让我跪搓衣板。”“
10: 哎，儿子， 别怕，进去吧，你妈绝对不是那种人。
12: 我可不敢。爸爸，你是不是喝酒了？嗯，好大一股酒味儿。嗯，爸爸，我明白了，你太坏了。你知道家里就一个搓衣板，你居然让我先进去，爸爸也太坏了。
8: 上周末的时候，大头骑着电瓶车带女朋友去逛街，有一辆摩托三轮车从旁边过的时候，把他们给蹭倒了。骑三轮的老大爷还冲着大头大声的嚷嚷，
1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啊啊，没长眼睛是吧。
8: 女朋友慢慢的爬起来，一边揉着肚子，大头赶紧过去扶，就在旁边问呢，
10: 宝宝没事吧宝宝。
8: 只见骑三轮的大爷脸都吓白了，嘴唇直哆嗦。这个时候，大头的女朋友悠悠地说了一句，啊，没事儿，中午的可乐喝得有点多。
11: 有一天在沙县小吃吃饭，老板当然是一个福建人，我把车呀停在门口，老板说这里不能停车，会被划的。我心里想，朗朗乾坤青天白日，谁敢划我的车。于是我告诉老板，没事，我不怕。过了几分钟，我隔着玻璃看见一个警察过来，在我车上贴了一张罚单，原来真的是会被罚的呀。哥们儿和女朋友恋爱两年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孩说呀，家里人不同意，这哥们儿是直脾气，今天提着东西就上门提亲了，结果被人胖揍得鼻青脸肿。哎，我就纳了闷了，不同意就不同意呗，干嘛还要打人？后来我才知道是被人老公揍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晚上铁柱在卧室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聊天，铁柱媳妇儿在床上睡觉。过了一会儿，铁柱媳妇儿说，
12: 老公，哎呀，笔记本屏幕太亮了，我睡不着，你还是去客厅上网吧啊。
11: 于是铁柱拿着笔记本电脑跑到了客厅，没过五分钟，只听见铁柱媳妇儿在房间里大声喊道，
12: 老公，你还是回来吧。
10: 怎么了媳妇儿？
12: 哎，你背着我上网，我更睡不着了。
11: 铁柱媳妇儿突然问铁柱，
12: 铁柱，你爱我吗？
10: 爱呀，老爱，嗷嗷嗷嗷的爱呀。
12: 那你是不是怕伤害我才这么说呀？
10: 不不不不不，我是怕你伤害我，我才这么说的。
8: 老王儿子的成绩单发下来了，班主任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说了，喂，家长你好啊，我是你家孩子的班主任，成绩已经出来了，语文35，数学46，英语23。
11: 已经在打了。
8: 打到什么程度了？
11: 恢复恢复，不影响下学期上课。
8: 好，多谢家长配合，值得表扬。
11: 哎，还是老师您教的好，这孩子没有偏科，每门都打。老婆9个月身孕，每天放歌给肚子里的宝宝听，这时间一长啊，我有点受不了。他说他在胎教，这哪是胎教啊，这纯粹是洗脑啊，谁家胎教整天放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大头的父亲换了个手机号，大头啊老是记不住，最后一个数字明明是6，可大头偏偏

0: 记成了八，其他都对，关键是太马虎，偏偏呢忘记存进了通讯录里了。一个月前，大头拨了过去，开口就叫爸，结果对方是一个动听的女生，很友好地告诉大头打错了。一个月之后，大头又拨错了，刚叫一声爸，那个动听的女生就再次响起，
1: 哟，孩子，都一个月了，还没找到你爸呢。
0: 下班回家，老婆说给我买件 T 恤，商场搞活动，花了1800多买一件 T 恤，送了一个女士大衣，我真的太感动了。老婆不仅懂得关心人，还会节约，虽然 T 恤质量不怎么地，不过送的大衣还是挺不错的。大头去相亲，对方一上来就自我介绍，
1: 嗨，我性格吧特别不好，不爱做家务，经常发脾气，吃的还特多，并且呢乱花钱，最重要的是非常任性啊，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你能接受我吗？
0: 大头憋了半天问道，那你扛揍吗？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家里边做家务，老王翘着二郎腿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儿子突然就说话了：“
7: 爸，您可真厉害，我就是佩服您。”“
8: 嗯，怎么了，儿子？为什么突然跟爸爸这么说呢？”“
7: 我就是说呀，您看您这多有本事，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会做饭做家务，又能挣钱，长得还漂亮。”
6: 哈，老王正在一边得意，就听儿子转头又对妈妈说道：“
7: 妈，您看您这就不行了，您看您嫁的这是什么废物啊。”火车上，亚楠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天。阿姨说这亚楠呐特别像她侄女。亚楠问：“
2: 啊，真的吗，阿姨？那您侄女结婚了吗？”
7: 阿姨一愣，说道：“结了，为啥这么问呢？”“
2: 哦，结了就好，没事没事，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像我这种长相，嘿嘿，还能不能嫁出去。”
6: 大头今天去银行办业务，刚一进去就看到大厅里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几样贡品，旁边还有一个穿黄色道袍的道士，手拿木剑来回走着，嘴里念念有词。大头就问旁边的人：“
7: 哥们儿，这怎么回事啊？”“
8: 人死了，存折密码不知道，银行非要让本人来。”
6: 中午吃饭，铁柱的老婆煮了两个鸭蛋，拿了一个闻了闻，说：“
8: 嗯，这个是母鸭生的蛋。”
7: 铁柱一脸惊奇，然后问：“这你都知道？”“
8: 废话，公鸭子会下蛋吗？”
6: 铁柱吧，昨天晚上喝了点酒，让老婆开车，路上查酒驾，交警就把车给拦下了。老婆一紧张，一脚油门就朝交警冲过去了。哎呦，要不是马路牙子高，那交警大哥就光荣了。交警从草丛里爬出来之后，按照流程吹仪器、驾照什么的，一看都没问题，然后就问坐在副驾驶上的铁柱：“
7: 你为什么不开车呀？”“
8: 喝酒了。”“
7: 喝了多少？”“
8: 两瓶啤酒。”“
7: 那没事儿啊，你赶紧接着开吧，别让他开了，太吓人了。”
4: 上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兄弟追女朋友，每天早上一包心形饼干和一瓶牛奶，坚持不懈，最终如愿以偿。一天早上，他又带着心形饼干去看女朋友，女朋友就问：“
2: 你这种饼干在哪儿买的呀？我去了好多超市。”

0: 就是买不到这种形状的。
1: 哥们儿一拍胸脯自豪地说，那当然买不着了，这都是我自己啃出来的。
0: 德华，你给评评理，我很能吃吗？
1: 哟，珍珠，这怎么了呀？
0: 哼，昨天我爸的朋友来我家做客，一直在炫耀他新买的车，结果呢，老爸跟人家说，
2: 不是我跟你吹，要是我闺女从小能少吃点，我的车肯定比你好。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亚楠这段时间呀胖了不少，有一天他去逛超市，结完账要走，却被一名保安给拦住了。
1: 稍等，请您等一下，您这衣服里鼓鼓囊囊的装了什么呀？
0: 亚楠愤怒地掀起了外衣，大声地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我自己凭本事长的。一位孕妇上了公交车，走到大头旁边，扶着他的座位站着。大头四下望望，然后继续玩手机。过了一会儿，大头对孕妇说道，
1: 哎，那边明明有座位，您怎么不去那边坐呀？
0: 啊，没关系，我就是想站一会儿。
1: 那您能不能离我远点儿啊？
0: 我又没碍你事儿，我站这怎么了？
1: 万一被别人拍照片发到网上，我能说得清楚吗？好像我不给你让座一样。
0: 我的男朋友特别爱我，什么事儿都为我着想。今天第一次去他家，我担心我脱了高跟鞋会让他父母看出来我太矮了，他就一把揽过我，一脸灿烂地说，
1: 没事，我早就告诉他们了，你脚臭。
0: 王美丽感冒好几天了，一直没胃口，今天下班又窝在床上不想动。小侄子推门进来，乖巧地问道，
5: 姑姑难受吗？今天想不想吃饭饭呢？
0: 哇，美丽真的好感动啊，心想没白疼这孩子呀。看美丽摇摇头，小侄子飞奔出门，大声说道，
5: 妈妈今天可以去买全家桶了，姑姑不想吃，我想多吃一根鸡腿。
1: 白小雪最近练车，那可真是把教练给急死了，油门往死里踩，又不记得踩刹车。这天教练特别冷静，没打他，也没骂他，也没帮他踩刹车。小雪战战兢兢地开着，一个急刹车之后，白小雪惊恐地看着旁边的教练问道，
0: 教练你别这样，你说句话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
1: 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不想活了。王美丽放在茶几上的100元不见了，家里除了她那就是小侄子呀。于是美丽问道，
0: 宝贝呀，那个茶几上面的100块钱你看见了吗？
5: 姑姑，那个钱上面写的日期是2018年，我看好像已经过期了，我就丢马桶用水冲掉了。
0: 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同学稍微犯点事儿，班主任就一顿狂抽，我们都纳闷为什么只有他挨揍呢。后来才知道，原来班主任是他妈。有一次挨揍以后，正好校长从走廊经过，那个同学抓着校长的胳膊就告状啊，结果校长毫不犹豫的又一顿暴打。我们和小伙伴都惊呆了，只听那个同学一边被打一边还求饶呢，
6: 爸，我想上课，晚上回家再打吧。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人民日报今天公示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聚荣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名列其中。拓宽服务范围，镇江12345热线六月全新升级。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2: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将迎来两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4: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琴介绍，本周我市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30度以上，周三、周四预计将达到33度左右，最低气温将维持在20度左右。
5: 我市本周主要是两次降水过程，那么一次呢是在这个周三前后，另外一次的话是在周日的夜里到这个下周一这段时间，那么分别有一次这种雷阵雨的天气过程。那么其余时段的话基本上是以这种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下周一的话，受到这个降水和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可能气温会有所下降。
4: 周琴介绍，进入主汛期，我市降水量将明显增多。
5: 6月1号，我市是进入了主汛期。从今年的汛期预测来看的话，整个汛期的降水量较常年会偏多1到2成。那我们常年入梅的话是在这个6月19号前后。那么从今年的预测情况来看，梅雨是今年入梅的时间是较常年会偏晚一些。
3: 来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3度左右。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地围绕文化传承、公益爱心、老少同乐等主题，精心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在市少年宫，第8届庆6.1开心玩大型公益游园活动举行，孩子们在趣味游园活动中感受儿童节的快乐。记者王南飞报道。本次活动精心设计了20多个趣味游园项目，涵盖传统文化体验、益智闯关、手工创作、科普互动、趣味运动等多个类别。小学生田一涵：
6: 吸管运球我觉得挺好的，之前我玩过一次，所以这次玩得好一点。
3: 市少年宫党支部委员、工会主席樊涛介绍，市少年宫连续多年开展公益游园活动，希望让少年儿童在趣味游戏互动体验中收获快乐，增进友谊。
7: 未来我们将秉持以教育启智、以公益润德、以活动育人的理念，做大做强公益活动、公益社团、公益课程品牌，为少年儿童营造健康阳光、助力全面发展的沃土。
3: 最近一场儿童节嘉年华活动在和平路街道三毛宫第二社区举行，记者岳宇成报道。活动中，社区刚完成升级的活动阵地首次亮相，舞台上围绕儿童节主题，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社区居民李百灵：
8: 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多一点，家长高兴，孩子们也开心。
3: 与此同时，嬉笑沿街变身为热闹的民生集市，多家企业将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润州区和平路街道三毛宫第二社区党委书记庄萌：
9: 我们希望以民生集市为载体，让老人和孩子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也让居民感受到零距离的服务，真正打造一个全龄友好有温度的幸福社区。
3: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联合古阳新村幼儿园共同举办绘本润童心主题活动。来听同学张世林、记者周恒的报道。
10: 章鱼先生你好。
11: 活动现场，家长、孩子和社区志愿者共同演绎《我想和你做朋友》《老虎照镜子》《咕咚来了》等经典绘本故事。古阳新村幼儿园学生朱子墨，
12: 咱表演的是《森林之王之争》的故事，我演的是大老虎。我在绘本里学会了团结互助、相亲相爱。
11: 家长吴任勇，
13: 我们家小孩平时是比较腼腆的，通过这次学校的活动，让他站在舞台上面，可以发挥一下，让他的这种舞台感，让他能体验一下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的乐趣。
11: 古阳社区工作人员戴梦介绍，本次活动是古阳社区童梦护航未成年人关爱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后续社区将围绕幼儿阅读习惯养成和综合素质提升两项内容，持续推出多元配套活动。
14: 后续社区将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亲子阅读沙龙，邀请专业儿童阅读指导师带领家长和孩子沉浸式拆解绘本内容，落地长期开放的绘本漂流角，设置阅读打卡换小礼品机制，鼓励孩子们主动分享书籍，交换阅读心得，全场景丰富辖区幼儿的精神文化生活，用更有温度的陪伴为孩子们的童年成长护航。
15: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3: 今天上午，镇江中院联合聚荣法院召开涉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法院系统持续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法治宣教等工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司法屏障。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6: 聚荣法院少年庭是目前我市法院系统唯一保留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专业审判队伍。多年来，少年庭持续打造康乃馨家庭工作室，构建维权、心理、帮教一体化保护体系。聚荣法院少年庭庭长吴红云：
17: 一方面，从严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联动妇联打造康乃馨家庭工作室，高效化解家庭纠纷，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护苗普法品牌，线上线下开展普法宣传，持续深化法官妈妈结对帮扶，建立困境儿童档案库，联动多部门实施救助，以司法温情和多方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6: 同时，聚荣法院持续推进归行帮教共建工作，不断拓宽帮教渠道，吸纳爱心企业、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未成年人保护与失足少年帮教。聚荣市惠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办公室主任丁俊杰：
18: 作为职业培训学校，我们将积极响应号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失足少年归行帮教中，结合市场就业刚需和帮教对象个人意愿、特长优势，开展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社会生存力和职业竞争力，切实解决未成年人无机立身、就业困难的突出问题。
16: 根据统计，近五年来，镇江法院审理的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主要集中在抚养纠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探望权纠纷等方面。刑事案件方面，盗窃、抢劫、寻衅滋事、强奸四类犯罪较为集中，15到18岁年龄段涉案比例较高，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85%。镇江中院刑一庭法官崔笑：
19: 考虑到涉少案件所具有的特殊性，镇江法院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符合新时期涉少案件特点的审判模式，如建立回访帮教机制，对判决不准离婚、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案件等进行定期回访，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中适用同心法庭圆桌审判模式，缓解当事人对抗情绪，协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反家暴临时庇护、心理疏导等工作，对情节轻微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被告人做好教育、转化、挽救等工作。
3: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今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提名建议人选公示。据荣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名列其中。赵亚夫1941年4月出生，1966年2月入党，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多年，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袋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曾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今天正式落地施行。记者了解到，根据条例，镇江12345热线本月起全新升级。条例将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正式简化为12345热线，服务范围大幅拓宽。以往，热线诉求主要对接政府职能部门，6月起受理范围延伸到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机关相关非紧急诉求，真正实现全市一号通办、全域诉求承接。目前，镇江正在稳步推进相关单位对接联动，逐步完善全域服务体系。针对基层工单处置压力大、实现紧张等问题，新规优化办理实现，现场踏勘类复杂诉求办理时限延长到10个工作日，同时放宽工单退单异议审核时限，给予基层更充足的处置、核实、协调时间。条例明确，热线工作机构仅负责受理、派单、督办，不替代职能部门办理业务，杜绝权责混淆、推诿扯皮问题。同时，创新拓展协同联动场景，探索与电商平台、金融机构等新业态主体建立诉求转接机制，聚焦网购、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民生问题，补齐治理短板。最近，港澳特区部分

0: 驻内地商务机构代表处、香港镇江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会等代表来访我市，开展港澳机构镇江行活动，实地感受我市产业活力与城市魅力。记者蔡慧妍、田新春报道。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访江苏瑞祥科技集团、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深入了解镇江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成果，走进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漫步千年古渡，感受城市山林的人文底蕴。香港镇江同乡会会长吴玉平：
1: 镇江是一个韵味十足的一个城市，我们希望就是香港和镇江两边携手未来，共创辉煌。
0: 在合作交流恳谈会上，我市对城市产业结构、文化、旅游、体育以及投资发展空间做了详细介绍。据了解，镇江将以镇合益服务品牌为依托，为港澳同胞在镇创新创业提供最优保障。参会的港澳机构代表表示，未来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帮助港资企业了解镇江、落地镇江、扎根镇江，也期待为镇江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助力镇江企业借道港澳开拓国际市场，深化文体旅、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澳门镇江联谊会副会长徐军：
2: 这次到访深切感受到了我们镇江的人文，充满着活力，期待着镇港澳三地深入交流。
0: 昨天，2026体重管理年长江经济带全民健身大联动活动在我市启幕。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活动现场亮点纷呈，空竹非遗展演灵动娴熟，八段锦表演舒缓康养，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力拉拉操动感十足，本土乐队现场献唱，欢快旋律持续烘托热烈氛围。此外，现场还设置了公益八段锦课堂，并开展健康知识有奖问答，让市民在趣味参与中掌握科学健身、体重管理知识。市民熊女士：
3: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特别开心，既能徒步看风景，还能学八段锦，学健康知识，特别有意义。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这样的活动特别接地气，希望以后多办。
0: 本次活动紧扣长江经济带全民健身发展与规划与体重管理年度主题，融合户外徒步、传统养生、健康科普、文艺演出四大板块，全方位传递科学健身与体重管理理念。金口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程华：
4: 接下来啊，我们会持续推出更多惠民健身活动，让运动常态化、健康生活化，不断擦亮城市幸福之色，为长江经济带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0: 最近，润州区举行首届锅盖面技艺交流会，十家本土知名锅盖面商户同台交流展演。记者刘成、薛峰报道。活动中，十家锅盖面商户现场烹制特色招牌锅盖面，还重磅推出十店联名匠心超大锅盖面全家福，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免费试吃。常州游客彭女士：
5: 尝了这个十店锅盖面啊，还是非常有特色，因为也算是非遗嘛。然后首先收到这家新的锅盖面，所以我们就一起过来参加这个活动。
0: 本次活动由市商务局、润州区政府指导，润州区商务局、润州区文体旅游局、金山街道联合主办。活动以美食为媒，搭建锅盖面行业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擦亮镇江城市文化名片。镇江市锅盖面行业协会会长刘斌：
6: 更好地推广镇江市锅盖面的品牌形象，未来打造锅盖面的标杆企业，制定锅盖面的标准，树立锅盖面的标兵，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美好的开端。
0: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最近，2026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暨全国 U23 田径锦标赛在浙江台州举行。我市体育运动学校培养输送的四名运动员代表江苏参赛，凭借过硬实力与顽强拼搏斩获佳绩。其中，陈浩然和施俊助力团队在男子4x400米接力决赛中一路领先，最终以绝对优势夺取冠军。施俊获得男子400米第二名，

0: 孙卓然在男女混合接力项目中助力团队斩获第三名。郭靖伟在男子400米栏项目中斩获第五名。2026年高校体育单招录取名单最近公布，苏超镇江队的三名球员顺利被高校录取。据了解，镇江队28号球员黄飞鸿被南京体育学院录取，24号球员李春生被合肥师范学院录取，23号球员朱宏伟被山东体育学院录取。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一起听镇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福建福州一位市民拨打12345政务热线，希望相关部门出手干预天气，通过降温降雨驱散连日闷热，诉求因违背自然规律，超出行政职能，被当地列为不合理诉求典型案例对外公布。消息一出，网友纷纷将此事当作趣闻调侃，把诉求者戏称为向政务部门许愿。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5: 网友奶茶三分糖调侃，笑不活了，热到把12345当许愿池了，下一步是不是要让政府管月亮圆不圆？网友理性吃瓜君认为，12345是便民热线，不是万能热线，这种诉求确实超出行政职能，公示出来也能帮大家厘清边界。网友三分明月表示理解，福州这体感太热了，换我也打，实在熬不住了，就是为难12345了。网友时光里说，人工增雨得有合适云层，不是想降就降，市民可能不懂这个，有点认知偏差，但诉求本身不怪。在网友老林说事看来，极端天气下民生感受值得重视，政府管不了天气，但可以多些高温关怀措施。新京报观点，社会治理的进步既需要公共部门用心用情回应民生期盼，也需要民众保持理性认知，恪守常识底线。12345主动公示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案例，既表明了职能边界，也是一堂公民常识课。有事就打12345没错，但12345确实管不了刮风下雨这事。红网评论，在节约行政资源与保障公民表达之间寻找平衡，是12345治理的必答题。这道题不能靠公示反面案例简单作答，需要更精细化的沟通引导。一方面，将职能科普嵌入热线回复模板，驳回不合理诉求时同步做好通俗化解释，让群众分清权责边界，消解认知误区。另一方面，建立诉求分级疏导机制，对情绪性诉求增设安抚话术，对非政务诉求附上便民指引，用温和方式承接群众情绪，守住民众表达的通道。政务服务从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少一些晒奇葩式的警示，多一点有温度的沟通。12345既要守住行政效率的底线，更要兜住群众表达的底气，让热线真正成为化解民忧、凝聚民心的连心桥。
0: 一起听镇江，进入生活服务站。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80克蛋类，这相当于每周吃6到7个鸡蛋。对于高血脂、高胆固醇人群，应控制在每周3到4

0: 四个鸡蛋。从营养吸收以及安全等综合排序，鸡蛋最佳吃法为水煮蛋，其次是蒸蛋，然后是少油低温煎蛋以及溏心蛋。从核心营养留存率来看，水煮蛋营养保留最佳，纯蒸蛋营养次之，适合老年人和小孩。煎蛋、炒蛋营养流失多，可以偶尔吃。溏心蛋营养不错，但有细菌风险，需要谨慎。生吃鸡蛋吸收差，不安全，最不推荐。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1: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儿童节是怎么来的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六一国际儿童节是由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确定的。1942年6月，德国纳粹党卫军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多人，全部妇女和婴儿被押往集中营，另有90名儿童被押往波兰的一个集中营，其中只有17人活到战争结束。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保障儿童权利，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执委会，正式决定每年6月1号为全世界少年儿童的节日，即六一国际儿童节。1950年4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又通过决议，号召下属妇女组织在保护儿童生命免受战争之害，要求削减军事预算和增加儿童健康与教育费用的口号下，纪念国际儿童节。在中国，1949年12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2次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的办法，其中规定，自1950年起，每年以6月1号国际儿童节作为中国儿童的节日。从此终止了1931年起由中华慈幼协会倡议的每年4月4号为中国儿童节的活动。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1: 闺女，开饭了。
12: 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给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

0: 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报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4: 继革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3: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5: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
6: 小麦一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7: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8: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9: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0: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1: 独库公路。
10: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

0: 点都配备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
2: 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八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5: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
6: 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
7: 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 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讯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以指示以色列国防军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
1: 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0。
8: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国家卫健委表示，目前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中央空管办等部门联合推出，
1: 觉得挺好的，之前我玩过一次，所以这次玩得好一点。
0: 市少年宫党支部委员、工会主席樊涛介绍，市少年宫连续多年开展公益游园活动，希望让少年儿童在趣味游戏互动体验中收获快乐，增进友谊。
2: 未来我们将秉持以教育启智、以公益润德、以活动育人的理念，做大做强公益活动、公益社团、公益课程品牌，为少年儿童营造健康阳光、助力全面发展的沃土。
0: 最近一场儿童节嘉年华活动在和平路街道三毛宫第二社区举行，记者岳宇成报道。活动中，社区刚完成升级的活动阵地首次亮相，舞台上围绕儿童节主题，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社区居民李百灵。
3: 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多一点，家长高兴，孩子们也开心。
0: 与此同时，嬉笑沿街变身为热闹的民生集市，多家企业将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润州区和平路街道三毛宫第二社区党委书记庄萌。
4: 我们希望以民生集市为载体，让老人和孩子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也让居民感受到零距离的服务，真正打造一个全龄友好、有温度的幸福社区。
0: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
5: 童梦护航未成年人关爱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后续社区将围绕幼儿阅读习惯养成和综合素质提升两项内容，持续推出多元配套活动。
6: 后续社区将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亲子阅读沙龙，邀请专业儿童阅读指导师带领家长和孩子沉浸式拆解绘本内容，落地长期开放的绘本漂流角，设置阅读打卡换小礼品机制，鼓励孩子们主动分享书籍，交换阅读心得，全场景丰富辖区幼儿的精神文化生活，用更有温度的陪伴为孩子们的童年成长护航。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社区基层儿科服务能力有关情况，其中提出推动儿童友好医院建设，从孩子的视角改造就医环境，比如在候诊区设置游戏角落和阅读空间，墙面绘制卡通图案，牙椅设计成动物主题，增配母婴室和家庭卫生间等设施，营造温馨就医环境，优化就医流程，推动医疗机构开展咨询、缴费、查询等一站式服务，提高儿童就医便捷性，鼓励医疗机构开设家庭化病房，方便家长陪伴。一些医疗机构还通过 角色扮演、心理抚慰等方式，让孩子在做游戏，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孩子在做游戏，听故最大限度缓解孩子就医紧张情绪。目前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让孩子们看病更省心。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7: 小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乐章，
10: 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七集。白雪梅关了电视，和杨振华谈心。
2: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韩志成跟你的合作应该是刚刚达成的，对不对？他早不跟你合作，晚不跟你合作，偏偏在我要审他的案子的时候他来找你合作，你不觉得他有可能是有所图的吗？
3: 他当然有所图，他图的是我们这个新项目未来巨大的市场，他图的是通过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这个项目进行他们企业的转型，
4: 全社会为全人类多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和你非得和你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2: 老杨，
4: 我没说完，我知道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么多年我也是一直在支持你。
5: 虽然我们建成了政务网站，可以实现网上立案、网上办案、网上办公，但根据最高法的要求，结合时代的发展，信息化建设还有很多事情。如果说过去我们是信息化2.0时，那么下一步我们将建成信息化3.0时。
6: 哎，我说江瑞，你的意思是不是还要花很多钱啊？
5: 我觉得是省了很多钱。比如我们可以建成全省法院的信息集控中心，只要轻轻一点，全省700多个法庭的开庭情况我们可以随时督查，大大提高了督查质量，节省人力和物力，这样是不是省钱？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拨打一个电话或者上网一查，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案件在哪个法庭开庭，什么时间开庭，哪位法官审理，有意见向谁反馈，再也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不用到处跑，到处去打。 我再说，如果我们能把全省多年来的数百万件案件、1000多万件当事人、1000多万件文书汇聚成基础数据库，我们就可以挖掘
7: 和研判审判态势和司法规律，评估案件质量，为领导的决策做参考。
6: 你真的能做到？
7: 一定能做到。我们正在建设的鹰眼系统。
0: 志诚化工行政总监王大力偷偷来到穆国柱家门口，刚要敲门，穆国柱突然打开门，背着妻子匆忙下楼，王大力追了下去。
8: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9: 上医院。哎。

0: 快上车。
1: 王大力开车带着穆国柱夫妇俩。
0: 离咱们这最近的就是人民医院了，那咱们就去那儿了。
2: 谢谢谢，
0: 别客气。
1: 张伟平来到白雪梅办公室。
3: 请进。啊，伟平啊，来。
4: 白娘。
3: 嗯。
4: 陆明啊。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娘。
3: 嗯。
4: 陆明和宁致远。
5: 我今天正好有个开庭，要么让思维去见他们一下吧。
3: 国柱呢？
5: 他昨天晚上加班，今天说家里有事儿，到现在还没来。
3: 嗯，还是我去吧，让思维一起，好吧？那宁主任，你的观点是？
6: 我的意见是，环保联合会主体是否适合这个问题呢，暂且存疑。对他们提出的这个环保修复案当中所需要的赔偿费用，也是不够合理的。他们过分地夸大了污染的严重性和治理的难度，同时也低估了大自然这个神奇的自我修复能力。这就算是我提交的一个新的证据吧。
3: 好的，宁主任，我们合议厅会进一步调查。
6: 嗯。
3: 环境修复问题非常复杂，仅凭表面的观察是不够科学的，必要的时候我们法庭会请专家协助。
6: 白院长，恕我直言，这法律就是法律，合议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法律，合议庭所
5: 其他因素的干扰，比如舆论的绑架等等。
6: 如果说合议庭的裁决受到这些干扰，那不仅对我的当事人有失公允，对社会公平也是一种伤害。所以我对于原告这个主体适格问题依然提出质疑，希望合议庭能够慎重讨论，做出正确的决断。
3: 好的，谢谢宁主任提的意见，我们会慎重考虑的。
6: 谢谢。
1: 宁致远在门口与陆明擦肩而过，陆明来到会客室。
7: 看数据和财务数据，可以推断出这个企业每年可以产生多少工业废料，从此验证前期估算的工业废料的排放数量是否准确，所以我申请可以去志诚化工调取数据。
8: 你得要几份调查令啊？
7: 这个我倒不需要，我申请法院直接调查取证，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即便我有律师调查令，他们也不会给我这个数据的。
3: 嗯，这个问题合议庭会商讨。
7: 谢谢白院长，那我没有问题了。
3: 杜律师，我有个问题。在起诉书中对清水河的污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可是就我们实地考察发现污染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
8: 那河水里都能养鱼了。
7: 养鱼？这怎么可能？白院长，最近我没有去过清水河，不太清楚清水河最近的状况，所以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有办法回答您。
3: 好，陆律师，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交流，希望你能抓紧举证，我们也尽快安排开庭。
7: 谢谢白院长，谢谢。
1: 陆明离开后思维疑惑着。
8: 白院长，咱不能让一个律师牵着鼻子走。
3: 陆律师提的要求并不过分，对查明事实有好处，并不存在谁牵着谁的鼻子走。哦，对了，以后说话别那么急，作为一个助理审判员，话到嘴边要停三秒。
8: 知道了，白院长。
1: 穆国柱来到医院收费处，却发现钱包没带。

0: 妻子要手术，我没有带钱，但是我有法官证，我可以把法官证压在这儿，好吗？
1: 那可不行，我怎么知道你法官证真的假的？
0: 这法官证都要假的吗？你想，
1: 那就是真的也不行，就这么多钱呢，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呢？
2: 不是，我说你能不能快一点？我这也是急的。
0: 好，对不起，
2: 帮你接啊。
1: 坚决不行。
3: 王大力。
4: 喂，
5: 佳怡，我昨天在拳馆，你打电话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后来已经太晚了，我就没有给你回。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4: 我，陆明，你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见一面。
3: 白雪梅正在办公室接电话，张伟平来了。
4: 嗯，好，请进。好，嗯，挂了。哎，再见。
6: 白院长，我刚刚看了最高法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
4: 我也看了。
6: 根据这个解释，我们何一婷对环保联合会主体失格的决定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啊。白院长，有前瞻性啊。
4: 今天宁志远还在质疑何一婷的决定，你尽快把这个司法解释跟他交流一下。哦，对了，伟平，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志诚化工的董事长韩志诚和我爱人杨振华达成了科研项目的投资合作，这个事情我不知情。
7: 我们就坐在这儿，我说，你看，我们坐在这儿看这个城市，可真美。你跟我说，是啊，我们真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么美的一座城市。这里有山，有海，有红瓦绿树，也有动感时尚。然后你说什么？你还记得吗？你说，不仅仅是因为这样，还因为这个城市有你。你说。

0: 拯救了你所有的不开心，你还说，只要我喜欢坐在这儿，你就会回来陪我看海。闻着迎面吹来的海，
1: 我明白，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够好？你跟我说，我可以改。
0: 你做得很好，我过去了。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那天跟我说了分手以后，我回去想了好久，我都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 从小到大被我拒绝的人多了去了，今天被你入狱失差了，我也不应该难受是吧？
1: 对不起，佳怡。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宁佳怡走了几步，又流着泪回到陆明的身边。

0: 一天，韩志成拎着礼品来到东方大学拜访杨振华，此时杨振华正在做实验。
1: 对，好，听。哎呀，不是这样。杨大教授，
2: 韩董事长，你怎么来了呀？
1: 我
2: 提前打声招呼去，万一我让你白跑不在你怎么办？
1: 你这大科学家忙，我这随便看看见不着没关系。
2: 不，快，
1: 小姐，方便，
3: 可惜。
2: 我能还买东西啊？
1: 放着。
2: 来，
1: 好，工作时间了啊，
3: 跟你那没法比。来，
1: 一看您这儿，还是那句老话，知识它就是力量。不过现在话不这么说了。叫什么呀？知识就是市场，知识就是财富。
4: 能不能这么说？还得加一句，只有知识和你这样的企业家合作啊，知识才是市场，知识才是力量，知识才是财富。
1: 我们就是敲锣边儿。
4: 走，
1: 谢谢。哎，杨教授，你真不打扰了？
4: 不打扰。我你来啊，休息一下。
1: 没有人提醒我，我这饭都经常都想。
2: 吃饭了没？
4: 我吃了，吃，
1: 真是啊！
4: 谢，
1: 不叫你，
4: 喝水。
1: 不忙，
4: 行了，
1: 就这样。
4: 你好不容易歇会儿。
1: 是这样，杨教授啊，
2: 又专门给我来换沙发的吧？你，
1: 嗨，有两句话呀，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反正
2: 不是说好，只要我们。
1: 哎，这是闲话啊，杨教授。现在呀，有个事儿挺讨厌，什么事儿呢？有个案子牵扯到我们志诚化工，第三方的责任公司，由于违规操作。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其实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现在呢，这个叫滨海环保协会呀，有这么个组织，他找我麻烦，让我赔。你张嘴上亿，你这不没事找事吗？这不找麻烦吗？
4: 这事儿我能帮上忙吗？
1: 听我跟你说呀，这个案子现在是咱们省高院审理。哎，审判长是谁呢？孙夫人，白雪梅白院长。哎，我一听这个，我当时就踏实。就把你这股当时的踏实。是吧？秉公执法，不东方面面的，是吧？应有的权益，这个我一点心我都不带。我就想说什么，我得忙正事儿啊！我现在这心， 我这是要跟着您一块儿去。
5: 哎，回来了。
1: 啊，你干什么呢？
5: 我做饭呢。我本来想做个西红柿鸡蛋面，结果只有鸡蛋没有西红柿了。
1: 你在做饭？
5: 我做的西红柿鸡蛋面不难吃的。
1: 才怪。这事儿还是我来吧。我怎么能让大月饼呢？是吧？白天在外边忙，晚上回家还得做饭呢，是吧？
5: 我里里外外一把手嘛。
1: 那个，算了吧，今天晚上出去吃。
0: 令志远做了一桌菜。令佳怡回来了。
6: 爸，我回来了。
7: 哟，回来了。
6: 嗯，
7: 赶紧洗洗手准备吃饭。
6: 哦，
7: 丫头，我给你做了最爱吃我给你做了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6: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女朋友了？没证据能猜的。
1: 没证据不要瞎猜，所以法官这样很不严谨。
6: 找茬是不是了呀？
1: 你猜猜。
6: 对了，哎呀，咱们是不是商量一下你跟韩志成合作的事情？
1: 我决定，我跟他的合作坚持继续。
6: 到底是停止还是继续？
1: 立刻解除合约，明白？
6: 你这翻脸比翻书还快，我都不适应了。
1: 他真的来找我了，拐弯抹角，拐弯抹角，拐弯抹角，拐弯抹角。

0: 一样，你也是一个学过法律的人，怎么会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呢？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利请求律师对他进行法律帮助，所以反过来说，我们这些做律师的也都有权利和义务帮助这些个委托人去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对吗？
1: 对。
0: 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律师和记者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我们又有各自不同的追求的理想和职业操守。我的回答你能满意吗？
1: 嗯。
0: 同时我还想再跟你说两句爱情和婚姻的关系。我个人认为，爱情是奔放的、热情的，可以不计后果的，但婚姻就不一样了，它必须是冷静的、理智的、恒久的。所以当一个人要选择婚姻的对象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考虑到彼此的相容性和包容性、教育的背景和家庭的环境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1: 爸，我觉得你不应该把婚姻和恋爱对立起来。
0: 我说的并不对立啊，我是试图要告诉你，在选择婚姻的对象的时候，那就必须要更加冷静地去思考。爸爸年纪大了，其实我原来一直在想，我希望能够在我们海远律所内部有一个和你条件特别般配的年轻人，你们能够走到一起，这样我的事业将来也会有人能够接起来。
1: 爸，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我先不跟你聊了。
2: 带着墨镜的栾坤打车来到了机场，他托运好行李，刚走到边检处就被拦了下来。执行局立刻接到了电话。
3: 你好，检局，机场公安局。
4: 喂，我袁子乔。谢谢。栾坤在机场被截获，走走。
2: 法官们正准备开会，
5: 还有一些不是特别明白的这个事儿，对吧？
6: 各位法官，
7: 就是
6: 我这儿啊有一个事儿，我一个哥们儿去饭店吃饭，要了碗清汤面，这个面的价格呢是10块钱。然后这个老板呢，为了赚钱，就在这个面里面放了一些肉丝。等我这哥们吃完了以后，老板说要15块钱。哎，我这哥们就不干了，他说我没有要求你在这面里面放肉丝呀。后来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各位法官，你们给段段这个官司。
7: 这个事儿还有点意思。
8: 这个案子不难断啊，你看。从合同法的角度上来说，你这个哥们儿要了一碗清汤面，这属于一个邀约，那么人家服务员呢给他上了一碗加肉丝的面，那这就是一个新的邀约。你哥们儿吃了，就等于是以行动的方式接受了这个邀约，那你哥们儿就应该给人家15块钱。
9: 谁让他吃了呢？他可以不吃啊，如果不吃的话他就不用付钱了嘛。
10: 哎，先别下这个结论。如果我们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或者是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利获得公平的交易条件。就这件事情来说，服务员是一个经营者，起初他就并没给你这哥们说加肉丝就要加5块钱，所以这完全是属于强迫的交易行为。我觉得你这哥们啊可以不付给他钱。
6: 也有道理哈。哎，欧阳院长，这结果不能是这样的，您给断了这官司。

0: 思维啊，我看你是诚心吧。今天这个座谈会是谈原额制改革的，你怎么还嫌大家案子少啊？
1: 院长，您是不是也没辙了呀？
0: 为一碗面，让我这个高院副院长来断案，这不是浪费司法资源吗？啊？依我看啊，这件事儿适合用调解解决，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五块钱吗？大家把事说开了不就完了？实在不行，
2: 我掏五块给服务员，不就完了吗？
3: 哎，我看这个行啊，欧阳院长今天要请咱们每人吃一碗牛肉面。
2: 行了，
0: 大家收收心啊，准备开座谈会。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赵亚夫等八人拟提名G1勋章，中国圆满完成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工作，我国起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首次下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今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名列其中。赵亚夫1941年4月出生，1966年2月入党，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多年，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曾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林健表示，在各方积极支持下，中方担任5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工作圆满结束。过去一个月，我们本着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同安理会成员和广大会员国一道，聚焦重点问题，立足务实行动，积极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在中方主持下，安理会还审议了巴以、伊朗、乌克兰等热点问题。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和各方加强团结协作，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担当尽责。据中国天气网消息，6月1号至2号，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同时，2号起，南方将再度进入多雨模式，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需做好防雨措施。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是近5年首次下降。白皮书还称，对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未成年人卖淫、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犯罪，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入户调查今天启动。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今天0点和11月1号0点。今天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2026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6月申报纳税期限截至6月15号，提醒大家记得按时申报。入夏以来，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步增多。最近，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大热天里，空调成为消暑利器。空调好用是好用，但错误的使用方法很可能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比如，使用空调时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主任、高级工程师李静浩2024年曾撰文指出，频繁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他介绍，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会很高，重启次数多了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 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越明显。此外，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较大压力，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使用变频空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凌晨最低气温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3度左右。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0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刚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华语音乐圈有这样一群女歌手，她们不爱热闹，也不爱喧嚣，她们性格独立，而她们的音乐同样也是个性十足。用一个挺俗套的词来形容的话，可以称她们为音乐圈的才女，或是文艺女青年。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探访的第一位音乐才女，我第一次认识她是在一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那个时候她留着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留的发型，齐肩的中长发，穿着露肩白底黄色小碎花的连身裙，然后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草帽，在一片绿色里行走、唱歌、弹琴，还有微笑。

0: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一首1993年的作品。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支有一点点古老的音乐录影带？我记得在录影带的最后，这个女人站在山间小道上，手中拿着帽子，冲着镜头微笑，像是在做挥手告别。之后，摄像机从山的一边斜斜地扫过去，屏幕上是一片蓝蓝的天，还有朵朵的云彩。
1: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0: 这个唱歌的女人叫黄韵玲，圈里人称她小玲姐。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她已经被媒体称为才女了。当时才子才女的头衔不像现在这样的廉价泛滥，那个时候的才子才女一定是有真本事的。从小学古典音乐的黄韵玲，从一出道就是一个知性的样子，不管是在滚石唱片，还是之后在友善的狗，还是阿尔法唱片，她的音乐风格从软性摇滚到爵士拉丁风格非常的多样化。她的作品当中甚至还包括了四手联弹的钢琴演奏专辑，还有胎教音乐等等。这样广阔的音乐视野才是她被称为才女的真正原因。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自己心爱的乐器来描绘她心中故乡的美丽景色。

台北雨，一首纯音乐作品，出自黄韵玲1993年的《彩色季节》。歌曲当中行云流水般的钢琴弹奏正是出自黄韵玲。相信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除了唱歌写歌之外另外一面的黄韵玲。所有人都会认同黄韵玲是我们在谈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甚至是华语流行音乐的时候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其实她是不愿意别人把她当成歌手或者是艺人的，她之前说过她更愿意别人称她音乐人，因为音乐人包含了创造的可能。从最早写出歌曲《梦田》当中华丽的和声惊艳乐坛，到之后自己当歌手帮众多歌手写歌制作专辑，再到自己当老板，翻开黄韵玲的音乐履历，丰富的让人眼花缭乱。也许你是从小听她的《蓝色啤酒海》《关不掉的收音机》长大的那一代，也许你是因为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或者是《心动》才知道她是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也许你是因为陈绮贞那段对于自己偶像的纯情告白才知道原来陈老师告白的对象就是她。而当这一切都指向这个女人的时候，黄韵玲毫无疑问就是音乐才女的代表。继续来听到黄韵玲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是黄韵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一首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30多年前，他就能够把这种舶来的音乐形式 Bossa Nova 这种带点拉丁的曲风驾驭得如此娴熟，所以说他始终是站在音乐潮头的音乐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圈的才女们，文艺女青年们，她们性格十足，可以说一半是明媚，一半是忧伤。这些个性独立的女音乐人共同组成了华语歌坛一道别样的风景。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位音乐才女、文艺女青年，出道已经接近30年时间了，却仍然带着一份神秘感。就像很多人所说的，她在音乐圈是一位隐形的才女，她游离在这个圈子之外，但是却不脱离。她的名字也很有文艺气息，她叫雷光夏。

这个声音透着一种难得的安稳，还有一份岁月的痕迹。唱歌的人就是雷光夏。拥有硕士学历的雷光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文艺青年，他主持电台节目，写诗，也为文艺片的创作配乐，也拍摄自己的文艺电影，当然还有写歌和唱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雷光夏1995年个人第一张专辑《我是雷光夏》当中的作品《是》。在这首歌当中，我隐约还能听到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那种简单和纯粹。从1995年他发表第一张专辑开始到现在将近30年时间，7张唱片，可以说雷光夏实在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唱片歌手。之所以我如此认真的详细的来介绍他，因为就我所知，虽然他出道已经将近30年，虽然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告诉所有人我是雷光夏，但直到今天依然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而他确实如此优秀，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才女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我的八零年代来自于雷光下，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非常的特别，可惜我们节目当中不能用看的，没办法把音乐录影带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一张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照片放在听歌人的面前，当时的所有美好，当时的欢笑，然后还是这群人，二十年后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排列，再次留下那些瞬间，或者欢笑，或者是面无表情。如今的他们都老了，其中甚至有一些人都不在了，看到这一切难免让人心中生出一丝丝的伤感。可能因为雷光夏也是电台主持人的关系吧，他的声音当中总是有一种安稳的感觉，语速不是很急，但是也不拖沓，干脆但是却很温柔，就像他的歌一样。在他的歌曲里，你好像也听不到那种大悲大喜，可是其中总是带着一点点对于过往的怀念和那种不太容易被察觉的悲伤。我那首情歌，所以想请各位记住这个名字，雷光夏，一名电台主持人、诗人、插画师、导演、制作人，还是一个拥有文艺情怀的歌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加入此刻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我们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歌词音符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属于那些忘不了的青春记忆，是我们生命当中一片美丽的书签。此时此刻，你可以放松下来，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我们一起看云去。

歌声真的可以跨越时空，这首1979年的老歌让我们看云去，经过了40多年，现在听来依然会让你感觉好像呼吸到了雨后清新的空气。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嗓音好像都是这种鸟儿轻啼一般的婉转清亮，比如大家熟悉的齐豫，比如这首歌的演唱者陈明韶。也许你对陈明韶这个名字会感到特别陌生，那么我只说这么一句，当年的重量级音乐奖项金韵奖，齐豫是第二届的冠军，而第一届的冠军就是陈明韶。感谢这首歌的词作者钟丽丽，曲作者黄大成，以及演唱者陈明韶，还有像他们一样无数的创作者们，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动听的歌曲，让如今的我们能够在喧嚣生活当中得到片刻的喘息，能够在音乐当中呼吸一下青草一般新鲜的空气，然后做一个儿时彩虹般甜蜜的梦。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当中的萨克斯独奏，会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金色岁月。作为当年热播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啊，当年也是红极一时。四个女孩，姚小蝶。

老歌手都是技术派，一张嘴就会让人感觉特别惊艳，就是来自于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这个男人的嗓音会让你想到一坛尘封了好多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尘封了好多年的老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立刻酒香四溢，只是闻一闻就醉了。虽然你不是我的唯一，今天的歌我觉得歌声当中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很遥远的味道，有点类似于陈年老酒，而这种感觉呢至于老酒，而这种感觉呢至于他们唱的感觉也许是有点旧，但是旧的里面是有内容的。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都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这句歌词一出来，有没有说之一？咖啡屋里的故事有时是遗憾，有的时候也会变成永恒。就像张宇和十一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答卷。1999年，这首歌收录在《雨一直下》的专辑当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尽了婚姻的真谛。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这句歌词成了多少婚礼上最动人的誓言。而张宇沙哑的嗓音里藏着对爱情最郑重的祝福，也藏着一对夫妻相濡以沫的默契。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份关于责任与陪伴的教科书。我们来听张宇《给你们》。

一边偷偷地练习着没有他的生活。所以这首歌里唱，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每一句歌词都是对爱人最深的眷恋，而刘德华用最温柔的又克制的唱腔，把这份爱和痛唱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

如果说练习是华语乐坛的深情告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我们要听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的情书。2011年，李健在俄罗斯采风的时候，被贝加尔湖畔的静谧和深手融合了俄罗斯民谣风格的作品。他用春风沉醉、月光如水这些意象，把湖景也写成了一首浪漫。澈的嗓音就像湖面的微风，带着一丝丝淡淡的忧郁，仿佛在诉说着一段被遗忘的古老爱情。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简单的旋律，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我们开启节目后半段的直播，开启节目后半段的直播。歌是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叫陈明，他的代表作品《我要找到你》。这首歌在2000年发行之后，当时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也让我们看到了陈明不同于快乐老家的另外的一面。陈耀川的作曲带着强烈的节奏感，而陈明的嗓音既有力量又充满着温柔的期待。这首歌里的爱不再是迷茫的，而是坚定的，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寻找幸福的路。他告诉我们，只要心怀热爱，就一定能找到那个对的人。

说到陈明，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陈明的第一首歌，叫做《快乐老家》。1997年，这首歌让陈明成为了与那英齐名的女歌手，也成了那个年代最火的治愈神曲。这首歌里的歌词，他鼓励着每一个在都市里打拼的人，勇敢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鲜活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我们听陈明的《快乐老家》。

停止，忍心让我爱你十分累七分，你却毫无眷恋的转身。这句歌词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它就像一面镜子，也照出了普通人在爱情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得到回应。我们来听柳球海正《爱你十分累七分》。

这是来自于飞鹰三叔之一的裘海正1994年的歌，叫做《爱你十分累七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很久是他的代表作品，真的好想你。里面的二胡是他自己拉的啊、哦。这个曲作者李汉颖当年为了生活远走他乡，与年幼的女儿分离，那么深夜里的牵挂不舍，全都化作了这首温柔的曲调。在1996年的时候，周冰倩在央视的元宵晚会上，边拉着二胡边演唱一句“真的好想你”，我在夜里呼唤黎明，瞬间唱哭了很多的人。这首。

天的音乐之旅。96年，这首歌收录在《忘记你我做不到》的专辑当中。姚若龙的词道尽了暗恋里所有的欲言又止，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或许有点残酷。这句歌词就像一把温柔的刀，也剖开了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张学友用他细腻又深情的嗓音，把这一份爱而不得的无奈唱得让人心碎，它好像真的就像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藏着我们所有的遗憾和眷恋。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易小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六月一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六月一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当地时间六月一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其防空系统摧毁美军 MQ-1 无人机的相关视频，视频未显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当地时间五月三十一号，伊朗称其击落一架该型号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六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没有美军人员受伤。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努尼当地时间六月一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阿努尼说，欧盟鼓励各方继续参与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与安全的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据俄罗斯方面消息，欧盟法院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此前，俄央行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在2026年2月24号通过的允许使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的资产偿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军事贷款的条例。当地时间6月1号，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此刻提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连日来，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等解读在网上流传甚广。公安部交管局明确，认定规则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这意味着所谓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是误读。尽管认定规则与网约车、出租车无关，但并不意味着驾驶员可以疲劳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适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现，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咱这拿下了，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间，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晚上的10:04，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将回顾总结中国选手在本届法网上的表现。此外呢，我们也将继续播出美加墨世界杯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点兵点将，点一点 B 组的出线形势。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接下来聊一聊网球，法网还在打着，但是对中国球迷来讲，大家的关注度多多少少已经受到了一点影响。因为中国球员的发挥，随着昨天傍晚王希雨不敌科斯蒂亚无缘女单八强，多多少少是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复盘总结中国球员的表现，尤其是在单打上的表现，再来展望法网第二周的较量。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能球证时刻。哎呀，咱们来说说希雨昨天和科斯蒂亚这场球吧。打之前大家都说这是全村的希望了，所以毫无疑问是拼尽全力，也是所有人的这个关注的焦点。但是呢，终究虽然此前是一盘没丢，但昨天呢到底还是燃尽了，没能过这一关。怎么评价王希雨的发挥？
1: 王希雨这场比赛虽然没能赢，甚至是没能拿下一盘，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展现出的含金量还是我觉得和前面总计六场比赛吧加起来的这个胜利是其实是相符的，都并没有因为之前赢然后这轮输就说他的表现有哪里不好。要知道科斯蒂亚其实这个赛季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也可能是因为准备退役了，因为他早早就说这个赛季2026年打完以后啊他就要挂拍。挂拍完了以后呢，反倒是这种比较松弛的心态，反正就是最后一舞了，就完全是看淡输赢了以后啊，打出了职业生涯可以说是最好的表现。然后呢，现在世界排名也是逐步提升，反倒是在36岁的时候来到了职业生涯最高的18位。所以说有这种状态，王希雨昨天能够和对方打出6-3然后6-7这样的接近的比分相当不容易。因为呢，在这届法网之前，科斯蒂亚其实已经是连续赢了22局，这什么概念呢？就是网球比赛一盘就6局嘛，你要连续打对方3个6-0，然后呢才能够打出连胜22局这种状态。然后呢，带着这种状态，其实王希雨其实要拦住这个对手是非常困难的。然后昨天其实他也是用自己的表现让科斯蒂亚第一次在这届法网上面感受到了一点真正的挑战。然后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希雨其实两盘比赛都是两次破发落后，第一盘是1-5，第二盘呢也是1-5，但是这种情况下面，他其实还能够把第一盘是追回了一次破发，第二盘甚至直接是追平到了6-6。那本来觉得是一场脆败啊，看着上来发球又守不住，然后呢，王希雨偏偏能够在这种逆境当中把打着打着把对方咬回来，第二盘甚至是把对方差点是打到有体能危机，如果第二盘抢七能赢得回来的话，甚至这场比赛还有可能能赢的。所以这种表现其实就让我觉得王希雨和过去真的是不太一样了。过去打这种比赛，打这种强手，可能上来落后2个破发以后，很快就没有了，就是一个脆败了。但昨天，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希雨的这个韧劲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再揪一些细节，整届法网有好多次我都感觉到王希雨，即便是在丢分以后，他脸上都是带着这种憨憨的笑容，非常享受这种比赛。这个很多。熟悉王希雨的朋友也注意到了，现在希雨就感觉在球场上面更加放松，然后更加学会去享受网球了，这一点是和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可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一届法网包括他最近的这段时间能够把状态提起来，能够打出和过去根本不一样的网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网球很多东西都是从内心开始的，就像科斯蒂亚他决定退役以后能够打出整个职业生涯最好的网球，王希雨呢现在学会了享受网球，看到了胜负以后啊，他的这个竞技的表现也和过去就突然不一样。所以说王希雨如果能够保持住准届法网以来的这种心态。

0: 常会发生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被写了现在，能经常会写了现在，能经常会发生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背后是主要心态的转变，还是说毕竟受了伤之后自己对网球的理解和以往真的就不一样？
1: 我觉得都会有，因为你离开网球以后啊，反倒是会让你有这种过去没有的视角。我们经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如果你在一个竞技的环境当中经营的时间太长的话，反倒会看不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说自己欠缺的东西。然后呢，真正有或者伤病啊，或者某种其他的原因逼着你离开网球以后，你反倒会退开一段。退出一步以后，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这项事业。就像当年说早的话，就20多年前李娜其实2004年从她这个学业当中，她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网球去读大学，然后呢读了2年大学以后，2004年回到网坛，突然之间就和过去就不一样了，然后才有了后面的辉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时候我们中国球员就是会从小在我们的这种集训的体制之下就闷头练，技战术是打得非常的夯实，然后呢却会脑袋里面的东西啊，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僵化的情况。所以说王旭，你说这段伤病一个漫长的假期，哎，是不是突然之间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东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然后他还有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沉得下去。他伤愈复出以后，这个2-3个月的时间其实一直是在国内在打 ITF 的比赛，他没有去用所谓的伤病保护排名啊，去用过去的这个排名直接去打一些高等级的比赛。即便他可以这样做，他也没有去选择，他是留在国内打一些低级别的 ITF 的比赛。然后呢，通过这种可以说是一种重新练级吧，在一些比较低等级的比赛当中去积攒胜利的信心，然后呢把过去的这种感觉也能够打出比过去不一样比过去更好的东西。其实他的这种伤愈回归的这条曲线啊，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同样处于困境当中的中国球员以启发的啊，包括郑钦文这次法网输了以后也在发布会上面痛哭，然后呢就痛定思痛以后就说以后要多打低级别的比赛，对吧？这其实就是王旭宇这一路走过来所积攒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吧，不仅是对于旭宇，对于我们整个中国军团来说都是这样的。
0: 你正好说到了郑钦文毫无疑问在赛前是大家最关注的中国女单的球员，但是说实话今年的这个表现，至少你从期待值和最后实际表现的这个落差来讲也是最大的。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身体的原因，这个伤肯定是没好利落。但是现在有很多朋友担心说，现在到底主要是伤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伤长期好不了，进一步已经确实影响到心态了，还是说自己的技战术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所谓久疏战阵，多多少少这个技战术的准备开始出现硬伤了？
1: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体，你不能单说哪一个方面，就是从他一直打不了比赛这一点，其实最根本的东西，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有实战，包括比较系统的一个训练，其实能够影响到整个一个球员的所谓的网球体系，能够影响到整个体系的一个根基。这次法网呢，我们明面上看他是输给了这个波兰的霍瓦林斯卡，他的老毛病啊，这个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是输给了这个波兰，这个问题又被对方抓到了。那么其实呢，在去年我

0: 网上面我其实也感慨过，郑钦文从2024年输给月亮球到2025年渐渐学会对付月亮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但是赛前的准备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1: 嗯，
0: 对吧，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到的问题，这个团队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就考虑到这个里巴是不是之前的这个车祸临时来不了，然后又召来了科斯塔，这个包括对于对手的研究，那这个赫瓦林斯卡这个资格赛的球员有没有人去针对性的看过他的打法，知不知道他资格赛的时候就是用月亮球的战术，对吧，这些其实都是郑钦文现在你如果去细抠的话都有很多的问题在。所以说啊，我就一直说这场比赛输得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在郑钦文他在法网这个罗兰加洛斯这片赛场，他在这里拿到过奥运金牌，就最辉煌的顶峰就在这片赛场，然后呢法网也恰恰是他52周这个整个积分系统最后一个大分要保的这个节点，结果呢偏偏遭遇了一场最沉重最惨痛的失败，而且是以吞蛋输给一个资格赛球员的方式。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觉得来的非常的是时候，真正的能够让郑钦文刺痛，然后呢去复盘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输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触底反弹了，真正要让他跌到谷底，然后知道痛了，然后可能才会有下一步真正的一个转机吧。这次在发布会上他看他哭成这个样子，我相信他应该是真正被戳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没有坏处的。
1: 嗯，但问题是接下来草地赛季是郑钦文不太擅长的场地类型，我看已经有球迷开始担忧了，说如果草地赛场的表现继续走低的话，会不会出现比如说讲过鬼故事，如果草地赛场的表现继续多。
0: 的确，郑钦文现在本来这个草地赛季还有195分要保，大家做好最坏的打算嘛。的确，草地不是他的强项。不过呢，这次法网输的这么快，第一轮就输球，那只能说明他比其他球员更多有2周时间啊，更多出来可以去提前备战草地。反正大家认清这一点就行了。郑钦文呢，
1: 这个东西就讨厌，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哪里是底，而且每戳破一次自己心目当中的底线，这个对运动员的心态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就这个东西，你会有类似的对郑钦文的这种担忧吗？
0: 我倒还好，说实话，因为我脑子里现在还深深的记得郑钦文打得好的时候是可以有多好，真的是世界前十，甚至能够去竞争大满贯冠军的实力。就在2年之前，就在他受伤之前，那次准备今年年终总决赛和高夫一直打到决赛，打得昏天黑地啊，没有能力做底的话，根本不可能现在他背负现这么高的期望。包括其实从郑钦文他刚刚出道的时候 ，WTA 的这个很多资深的球员，包括官方，都对他的能力是给非常高的评价的。这些人都是职业网坛眼睛最毒的一帮人。就我就记得郑钦文在法网第一次打出来的时候，当时阿扎伦卡就在发布会上就聊着聊着就突然 cue 到郑钦文，说大家去看一下，中国有一个女孩子现在这个击球能力非常可怕。这个对他对郑钦文印象是非常深刻，虽然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所以郑钦文的天赋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这真的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他还叫 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还叫不出郑新文的名字，
1: 嗯，
0: 人是那见了再多的天才球员，也会眼前一亮的这种击球的天赋，所以有这种底子在，如果能够把训练、备战，包括身体，能够稍微啊，这不要太离谱的话，我觉得郑新文的这个网球表现不会差的。这个，主要是他今年这个法网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也会让很多球迷受了不小刺激，所以现在对于他的这个看衰的声音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大家可以相信这个专业人士的眼光，包括像 ATP 那边的冯泰卡，再早一些的。
1: 接下来再说说新余啊。新余这次法网的新闻好像更多的是出现在赛后，是吧？这个跟科帕奇的比赛到底是谁的不对啊，这个是不是两个人开始较劲啊，什么握手谁没有风度啊，球印到底谁陷害了谁啊，这事有那么复杂吗？
0: 这件事情呢，如果要说这个争议事件呢，从赛后的各种这个综合的这个采访来看，如果还原一下事情，其实还是王继宇，我觉得红土的作战经验不够，然后呢那场比赛呢也是无巧不成书，你说这个主裁连着下场四次，然后判罚都是对王新宇不利，这个换谁都得上头，然后呢这个对手呢也是，其实这球品是有问题的，他指错球印，而且不止发生一次，这个也是球场的大忌。但是王新宇他这个在球场上面做这个做法站不住脚的一点，就是他跑去了球场对面啊，这个其实对于网球的礼仪来说其实是不符合的，所以也是你规则规定就是球员只能对自己本方半场所出现的球印去和裁判发言争执，然后如果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然后或者是相信对手，但是王新宇呢就是在这种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一次做法就是直接走到了对面去确认球印。这个情况呢，其实大家资深的网球迷可能还记得，1999年的这个法网女单决赛就出现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当时金吉斯也是打急眼了，然后有一个球印跑到格拉夫的半场去指认球印，结果呢是被全场法国球迷狂嘘，嘘到最后比赛都打不了，然后痛哭流涕的输掉了比赛，然后他整个职业生涯从此就一落千丈，就再也没有拿过大满贯冠军，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案例。但是王新宇呢，他赛后的这出来，然后呢，真正才能够把红土网球，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把这种红土网球的文化，这种基因啊，更多的去融入到自己的网球里边去，我觉得这个会是从内而外的一种整体的提升吧。
1: 是，你说这个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这次看他的比赛呢，多多少少应该怎么形容，好像有点注意力不那么集中的意思。你说他这个能力不够，那不对，能打出一两个很好的球恰如其分，但是你说他一直能坚持下去，又始终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爆发点，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赛前的状态始终就没有调好，因为确实法网之前就一路输嘛，还是因为就本身他的这个竞技状态到了今年某种程度大家就要调低这个预期？
0: 我觉得还是红土本身就不是他的强项，而且呢正赶上状态也不是很好，也有可能就是从2026年开始一直在参赛，比赛就打疲了， 一直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输，这个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个整个人就有一种我们所谓的疲态。这个是从这个竞技表现到我们所谓的这个精神状态的表现，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比赛当中感觉有些涣散，然后有一些非常好的机会随手一打就非常离谱的失误，在哪怕是关键分就感觉这个精气神又提不起来，对吧？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们聊过王旭宇有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倒是跳出来以后，哎，度一个假，然后看一看自己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走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这可能就不一样。王新宇啊，现在反倒是一直输一直打，这个反倒是让自己有点轴在里边了。所以我倒不是咒他受伤啊，我希望他一直能够保持健康。但是呢，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给自己精神上面放个假，然后呢，通过某种调节，就让自己重新认识网球，说不定变成了一个可以在红土上面拿冠军的球员。然后本次法网的这个生涯首胜飞驰弹道，也是对他的这种付出的一个回报。而张志臻呢，恰恰相反，他之前在法网上面打进过第三轮的，然后现在在法网，尤其是在红土上面整体的这个表现，让人感觉非常的陌生。这感觉他真的是过去能够在法网上面连胜两轮的那个张志臻吗？因为大家如果看过那场比赛就知道，张志臻的这个打法完全是感觉，包括他赛后自己也说，他说他脑子里面有两个自己，一个是想要把比赛继续打下去，一个就压根想早点下班。那场比赛给我的这个观感就是他不想打了，然后很多球就是赌气一样的，他的这个落点啊，他出界的这个落点都不是在场内，而是直接能够砸到后面的广告挡板上面，这种偏差程度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了。这就说明球出去的弹道是完全平的，不带任何上旋保护，不会往下掉，只会往前走，所以第一落点能够砸到广告板，出界能够出得这么离谱。这种打法只能说明球员的这个内心啊已经是不在球场上面了，他的这个对于网球的这个态度，包括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个未来的这种规划，我感觉都是存在问题的。所以张志臻后来我听了他的赛后的访谈，我完全能够解释他比赛场上这种失常的表现了。他我觉得张志臻和王新宇一样，可能他比王新宇更需要去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这个动力对于职业球员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这种虽然都是在第一第二轮输球，但是呢这两种在比赛内容当中展现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威顶呢
1: 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我们期待的整体的启示还得往后等多久？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作为网球圈的这个从业者呢，我这两年其实一直在感觉到中国网球市场，这个市场大，其实某些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双刃剑的效果。就是市场大了以后啊，那当然一方面是好事，可以让这个整个这个网球的市场显得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多的球迷涌入这项运动当中来。但是对于这个金字塔尖的从业者来说呢，我印象非常深啊，我跟一个圈外的朋友其实聊过，这两年我们网球市场就非常景气啊，我们的球员有很多的赞助啊什么的，这个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然后他的第一反应，他回我的那句话就是说，哦，如果场外来钱这么容易的话，谁还好好挣奖金啊？他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真的是感觉被突然之间戳中了某种东西，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们自己虽然不是不打球，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打工，也是职场人，很能体会。如果你在这个你的本职工作之外有很好的这个经济收入的话，那你对待你这份工作的这个态度会不会有不一样？这个是我觉得是某种本能方面的东西，不是你嘴上说着我还要认真工作就能够认真工作的。这个很多真的你从里面最深层可能会有一些自己都不注意的懈怠，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啊，可能从2024年到现在两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从不少的我们的从2024年冒出来的那批球员身上能够感受到，包括他们的团队的身上我能感受到这一点。包括咱所说的这些问题，我其实并不感到惊讶，所以我一直在等待着某种契机。哎，这些球员能不能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有可能意识不到以后啊，他们可能在这个网球生涯的高光时代，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我尤其这次法网，我最大的一个感觉
1: 就是，当然我们这个话也有点直白了，就是我们曾经知道。比如说类似于我们自己的市场的那颗明珠中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要赠票的，对吧？现在是一票难求。但是这个美好的光景，它不应该，或者说不要想当然的就觉得它会天然的长期存在那儿去。如果真的是懈怠的对待它的话，不好说，也许哪天它又走回赠票的那个老路了。
0: 对，的确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这一切。我们这个尤其是作为一个网球的从业者来说，现在网球的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光景，这批球员的贡献功不可没。然后呢，怎么把这种好的所谓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现在我们可能是已经来到了下一个阶段，怎么能把这种繁花盛景是尽可能的延续下去，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了。而这个课题呢，我们过去积弱多年的中国网球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是一个比较奢侈的问题。现在有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花一段时间去研究，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吧。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轻松的，当然这个轻松的对于某些球员来说它是个沉痛的，就是男单这个冠军的归属问题。阿尔卡拉斯说不打了，大家说哎呀，那辛纳没有问题了。但是哎，辛纳就出问题了，大家第一时间我看到我们的工作群里居然有的朋友第一时间发恭喜德约科维奇，我当时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我这都不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也出问题了。接下来就是所有的人都觉得天命在此，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 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两天我感觉男子网坛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轮到苏维列夫了？是不是轮到鲁德了？两届法网亚军，苏维列夫嘛是三届大满贯亚军，然后呢又是像卢布列夫了，能不能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真的是感觉男子网坛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也会有一天真的变成一个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现在下半区真的好看，现在下半区八强已经出来了，就是三个零五后的三小虎来围剿苏维列夫，然后接下来的每场比赛，我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多关注，尤其是苏维列夫对阵霍达尔这场比赛，又要打一个名字叫做拉斐尔的男人啊，这次不是纳达尔，而是叫霍达尔。苏维列夫这几天呢也是谨言慎行，很多记者都盯着他问能不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他也是难得的低调啊，就说我只是这个关注眼前的这场比赛，不想太远，和他过去的这个行事风格完全不一样，因为他过去呢一说大话马上就要掉链子，所以这次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态也不一样了。大家都希望苏维列夫，如果论资排辈的话也该他拿一个了，所以一起拭目以待吧。作为这个现在排名最高，也是整个职业生涯这个荣誉册最厚的一位球员，包括他一直以来身上还有一个梗，就是纳达尔早年在罗马大师赛输给他以后留下了一句名言，说苏维列夫如果拿不到大满贯冠军的话，大家可以来说我不懂网球。这句话说完已经十年了，快将近十年了，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所以看能不能懂球就看这一哆嗦了。所以这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真的是啊，本届法网是关注度空前的高，我个人也是希望也是希望苏维列夫能够让纳达尔兑现诺言吧，这个否则的话真的是有点尴尬，所以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希望苏维列夫能赢。
1: 这个连茨维列夫都变得谦逊低调了啊！这突然想起那句老话，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且看看他这个妖能妖到什么程度吧。接下来拭目以待，也谢谢君乐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些以2007年龄段为主体的中国 U19 男足，接下来还将对阵刚果金 U23、 哥伦比亚 U19、 突尼斯 U23。三人篮球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队先是14-21输给了德国队，随后12-21再输意大利队，男队则是22-14战胜了日本队。来关注一组国际足球热身赛，巴西6-2战胜了巴拿马，美国3-2险胜塞内加尔，德国4-0大胜芬兰，波兰0-2输给了乌克兰，佛得角3-0大胜塞尔维亚，捷克2-1拿下科索沃。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不过呢，强调加快比赛节奏并不意味着比赛实际用时一定会缩短。科里纳表示，这届世界杯每场比赛上下半场中段都将设置3分钟的补水暂停。

0: 体育时刻，接下来聊聊足球。哎呀，很快很快啊，我们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始了，所以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预热，叫点兵世界杯，点兵点将。今天捡到了 B 组，我们首先连线的是老朋友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获世界杯的这个扩军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组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些强强对话了，就是这种实力比较接近，大家觉得都没什么名气啊，实力都比较接近，这是真正的死亡之组，大家觉得自己都有机会。其实这个小组呢，大家就是我个人认为对这个小组的判断应该是有一定出入的。我是觉得这个小组呢，应该是在整届世界杯的赛程里边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首先，瑞士啊，加拿大。波黑以及这个卡塔尔，瑞士呢是常年这个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前20的，而且过往在大赛他们的成绩非常稳定啊，小组赛基本上都能够出现，淘汰赛呢也曾经也在这个欧洲杯的赛场淘汰过法国嘛，顶级大战，他们的整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的啊，瑞士绝对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啊，而且他们有可能在今年的比赛里边去创造一些新的这种记录。而加拿大呢，我们知道这个球队的就一个头号球星就是阿姆戴维斯，在拜仁慕尼黑效力，大家觉得这个队也没什么实力，但是你不能忽略一点，就是他的主场的作战，对吧？我们知道北美的球队包括南美球队主场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另外一支欧洲的球队呢，波黑，他是通过附加赛淘汰了意大利呀，把意大利摁在了脚下，他杀进了世界杯，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也不容小觑。卡塔尔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在这个小组里边实力，他虽然是作为第三档的球队，但是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早上呢，其实瑞士和约旦是打了一场这个友谊赛啊，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对阵奥地利啊，他们两个是互相挑模板，就正好对上了啊。瑞士是比较轻松的4-1赢了这个约旦，所以说卡塔尔在这个组里边，我个人认为实力是比较弱的。这个小组呢，其实形势就是这样，瑞士的实力最强，加拿大呢有主场优势，然后波黑的战斗力也在，卡塔尔呢可能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配太子读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0: 好，这是一个
1: 在英超踢球的。包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恩波洛，对吧？之前在这个门兴，后来去了法甲联赛，在摩纳哥和这个雷恩，对吧？他的冲击力也非常强。所以说，瑞士呢，尤其是他在这次热身赛里边挑的对手，他是要重点演练进攻阵型。也就是说，球队非常自信，自己有绝对的能力，能够从这个小组里边脱颖而出。他要在热身赛里边重点去演练他的进攻，然后防守反击是他打淘汰赛用的手段，而且这是他的看家本领。从这个西斯贝尔德到这个费德科维奇，到现在的教练雅金，整个带这个国家队的教练十几年的时间，一直是防守反击。所以说他现在就是重点演练进攻，而且效果不错。防守反击的事儿，咱们打到淘汰赛再说。所以说，我觉得瑞士无论是从过往比赛来看的话，还是从热身赛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其实进攻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好，这是你对瑞士看好的理由。我们先按下不表，说加拿大啊。刚才你特意强调了说加拿大是东道主，这个以往世界杯这条好像都是定律，但是自从上一届世界杯卡塔尔当了东道主，好像也没拿出什么特别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东道主是不是也就那么回事儿？尤其现在扩军之后，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 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墨西哥、美国仨东道主，你说都出现都表现的那么好，好像也不太能让人信服。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作为东道主，如果又特别觉得作为主场必须要压出来，是不是反而会给其他的球队机会？
1: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他作为东道主，因为加拿大本身球风呢，北美的球队嘛，属于那种比较开放的。大家也之前也看到短视频，看到过加拿大的联赛啊，在大学中踢球，整个加拿大的球风是比较开放的啊。在这个小组里面呢，我觉得啊，所以说加拿大在自己的主场踢，我觉得它优势还是比劣势要更大啊。
0: 嗯，接下来说说波黑吧。波黑淘汰意大利确实让大家印象深刻，但是。作为一个从90年意大利世界杯开始看球的球迷，我必须承认，现在大家心目当中也都明白，赢意大利，他能作为一个参照，能用来说事儿吗？
1: 好像挺正常，是吧？我觉得波黑这次晋级到世界杯的过程呢，含金量还是比较足的啊。因为打意大利的比赛也看到了，是吧？球队尤其是在主场作战的情况下，其实意大利。没有创造出来特别好的机会，但是那场比赛有意外因素，就是这个巴斯托尼的这个红牌，可能没有这红牌的话，波黑也很难进得去。但是从他在欧国联的表现以及在世预赛的整体的表现来讲的话，波黑的战斗力，我觉得，在欧洲呢，顶多算上二流末或者三流左右吧，他其实很难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包括他的球员，实际上在五大联赛踢球的也不是特别多。你像哲科这个岁数了，40岁了还在。球队担任主力，包括门兴的这个主力中锋的塔拉科维奇呢，目前还是有伤在身的。所以说，波黑这个球队，目前最大的球星就是在斯加特效力的德米罗维奇，他的中场啊，他的后卫线啊，基本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联赛，包括丹麦的联赛踢球。所以说，这个球队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联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联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联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联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联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里上是在西班牙联赛，

0: 斯德里上是在西大联赛，瑞士德里上是在西大联赛，瑞士德里上是在西大联赛，瑞士德里上是在西大联赛，瑞士德里上是在西大联赛，瑞士德里上是在西大联赛，瑞士德里上是在西大联赛，瑞士德里上是在西大联赛，瑞士德里上世界杯，我个人认为运气的实力有，但不是特别强啊。
1: 很有意思啊！我印象当中，刚才正好说到九零年，我记得九零年有南斯拉夫，94年有保加利亚，98年有克罗地亚。就是每一次你要说黑马，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球队的时候，你都不能忽视东欧的球队，对吧？
0: 对。
1: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说，哎，东欧球队，他们有那个团结一致的斗志吗？
0: 重演对阵意大利那种在主场翻盘的神迹，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我个人判断的，波黑这次可能也就是一个小组赛出线嘛，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他想往前走太远，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啊。
1: 嗯，最后我们来说说卡塔尔啊。其实你前面已经说了，相对而言，你给了一个判断，叫卡塔尔是陪太子读书的。但是对吧，我们还是得强调这个不拘一格降人才啊，这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何况人家还有海湾梅西啊，卡塔尔怎么就不行？
0: 卡塔尔我觉得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个球队大家都非常也都知道啊，这个队伍呢这些年呢一直是用的西班牙的青训体系，西班牙的教练，包括他的联赛里萨德这些强队啊，之前也是像这个哈维他们都带过，包括卡多拉在这儿踢过球，对吧？他们一直是延续西班牙的球风，在亚洲层面，他们的传控、进攻端的配合能力都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但是你要放到整个世界的赛场，你要面对欧洲的这些球队，你要去和他们打进攻的话，很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这次的主帅呢是罗贝特吉呢，在对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其实打大赛都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经验，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固执的教练员，你说他让他根据这个小组赛的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不太会这样做所以说呢，在面对欧洲的一些球队，包括东道主队伍的时候，卡塔尔过往的这种特点基本上会被研究透，而且这个队没有什么变化。最出名的也就是阿菲夫了，对吧？其他的队员也大部分在国内的联赛踢球，整体的战斗力是比较差的。可能大家觉得他们世界排名第55，是一个小组里边排在第三位的，但是这是在亚洲打的比赛多，他的整体的能力，如果说我个人觉得你要放在这个欧洲的世界预选赛的区域里边，甚至很难打到十。
1: 你会更推荐谁和谁之间的较量？好看看在哪里？
0: 我这次的比赛，你要说硬说的话，我觉得加拿大和瑞士的对决啊，就是这个组啊，加拿大和瑞士的对决，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值得期待一些，因为这两支球队会放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我个人的，因为从我个人的判断，到那个阶段，两队基本上都能够拿到一个出线名额了。大家在轮换的情况下，瑞士呢本身最近在打进攻，加拿大呢又是一个踢球非常原始，相对来说球风非常开放的球队。一旦出现第三轮两队都已经出线的这种情况下，两队打对攻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组对话有可能会是一场这种对攻战。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我个人是推荐大家到时候要去看一看的啊。
1: 这是推荐的一个理由啊。其实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48队打世界杯，对吧？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此之前，强队想要走很远，就是我们算一算要夺冠，他要打几轮，相对而言没有这么多轮的情况下，他这个出状态的时间要稍微早那么一点。现在他可能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因为我后面还要想着淘汰赛往前走。但是

0: 有的球队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
1: 可能是来了世界杯就算是胜利的球队来讲，每一场可能都是决赛，我必须上来就100%的卯足了我的劲儿。这种一进一出的反差有没有可能带来相应的冷门？如果这个规律成立的话，在这个组里面谁最有黑马相？
2: 冷门这届赛事一定会非常非常多，因为你出现32支球队嘛，48个队出现32个队，你只淘汰16支球队，所以说冷门会非常多。就像刚才方亮讲的，很多的，尤其是因为他们整体实力确实太强了。另外呢，第二名呢，我个人还是觉得加拿大会好一点吧。刚才我说的只是冷门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冷门毕竟是冷门嘛，它是小概率事件，我还是认为加拿大在主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然后第三呢是波黑，因为我是觉得瑞士、卡塔尔和瑞士这个加拿大和波黑三个队都能够在卡塔尔身上拿到3分，然后这三个队情况打的话会有一场平局的出现，也就是说有2-4分的球队，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组可能会出现3支球队，所以说我还是觉得波黑会拿到第三，获得一个出现的名额。至于卡塔尔呢，我个人目前还是判断他们是一个小组的末名啊，甚至有可能3场比赛全部失利啊。
0: 这是来自嘉诚的这样一个推荐，当然我们再要再次强调一个，点兵点将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观赛的前瞻和参考，最终到底怎么样要看球星们自己的表现，要看临场的状态，也要看彼此错进错出，在攻防转换过程当中谁才能够把握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希望我们的推荐能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世界杯的脉络和发展趋势，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争取人日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小组分组 B 组的前瞻和预判，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管月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关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1: 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
1: 话，王毅说，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尽快提上日程。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各种挑战，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维埃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美军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媒体团队成员阿贾鲁表示，美国的新提议正在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审议。他表示，一份文本，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真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度到2度即可。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贤。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注重人生，聆听他对童心、童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好讨厌采访
1: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得了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在这次得奖前，他早已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遇见

0: 我们接着往下听。
1: 那我自己就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全都是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赤脚还是不打赤脚回来，她都会说我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的是真有她的。她说打着赤脚回来那是因为我习武，爱洗东西，想着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儿。那我们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儿，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她，总是能帮我想我的道理。
0: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啊，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个性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0: 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它有个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直到后来才慢慢的深，那是承认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清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学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动物，他有思考，他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的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0: 您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1: 是的，那个也是培养的。那是
0: 谁培养您？外婆吗？
1: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她特别喜欢看戏哦，看戏呢就是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越剧啊这些剧目，她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我就是她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到东西找到材料来画了。一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索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也好，大人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0: 画的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

0: 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嗯，隔壁有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画，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1: 真的？
0: 她把她的家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读第一师范，我在师范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她家，那个年代画的画她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在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2: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走我也走》。
3: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地下楼，一条条的大门口，大门口最十六。
2: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由蔡高根据小时候外婆唱的童谣创作而成。那个摘石榴的女孩，那个提花篓的女孩，都是她自己，都源自她的童年记忆。而月亮爸爸的灵感，则是来自哄孩子入睡的湖南民谣。

听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月亮粑粑，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势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讲。我外婆打讲，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丧奶奶蔡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他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他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全部拿来画画。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多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县中学做美术老师。两段教书的经历加在一起，贯穿了蔡高从19岁到36岁的人生，整整17年。这段漫长而朴素的岁月，后来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也为后来创作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埋下了灵感的种子。1982年，人生的转折点到来，36岁的蔡高结束了乡村执教的生涯，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在出版社的近20年间，他既是深耕一线的编辑，也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绘本《宝儿》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1993年，他凭借作品《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习短话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很迟，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
11: 我今天还带了这个书，我非常喜欢这个一兜雨水一兜河，用长沙话、用湖南话怎么读啊？
12: 一兜雨水一兜河，
11: 一兜雨水一兜河，
12: 河河庙，我们就兜河庙了，长沙话就兜河庙，
11: 河庙
12: 兜河庙，
11: 哦，河庙，一兜雨水
12: 一兜雨水一兜河，
11: 一兜雨水一兜河，
12: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对人的发表的感慨，她不直接发表感慨，她就说一兜雨水一兜河。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就说什么样的雨水什么样的禾苗。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学生一个嘛，那是3年级啊，或者是4年级，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好听。
11: 当时到山区小学去教书，包括去耕田插秧，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2: 你有这个自己画活了，这句话是太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两个指头，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这个是要勾起来的，这个手，那么越动动越小，它就不会倒，所以它那个雨水呢，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你这个指头一拿出来，周边的水和的泥马上就把它包围，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就是一兜雨水一兜河。
11: 在山区小学教书，我知道您后来又去中学是吧？教书，您当老师的那些年，也会有一些像您刚才讲这么辛苦的经历，包括肯定当时有一些不那么如意的地方。
12: 从颜色角度去看呢，它只是形成一种什么呢？好像我用颜色。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像宝儿里面的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没有他们你那个漂亮无所谓漂亮，无所谓红也无所谓绿，都是对比关系出来的。而且我认为那些困难的事阴暗的事情，它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转换，你像宝儿里面，他那个黑的就把他的那个勇敢给挤出来了，逼出来了，他逼了你一把，他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他是来成全你的，他是你的磨刀石。
11: 您说这个在这些烘托色的过程当中不是也非常忙吗？您又要教书，您还当班主任，还要插秧，还要那么多农活，您那时候还画画吗？
12: 画，因为画画是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也好像是有瘾一样的，他就是想画画，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那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业余嘛，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了，抽空就画，抽空就画。另外呢，还会把有些事情当艺术品来做。我出这版报，我觉得也在练笔，排版啊，设计呀、很多时候办展览哦，也把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
11: 而且您在第一师范也不是学的美术是吧？
12: 不，我有兴趣小组，没有，我们不分科。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教学校的教育方针呢、是面向基层，面向农村，
11: 所以什么都要学，
12: 不偏废，全都要、有一科为主嘛，在全面带上
11: 您非常喜欢画，那是从什么时候起您感觉到您自己，哎，我画的还可以，我可以专业的做这个事情，后来您不是当美术老师去了吗？这个转折在哪里？这个契机在什么地方？
12: 这契机我第一次投稿被小红领巾用了。
11: 那什么
12: 时候？红领巾花我稿费7块钱。那是72年，还在乡下教书。我画了一组连环画，画了一种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因为我经常是他们的读者嘛。我画一套就给他寄去，居然就用了。后来呢，他们就约我画。
11: 哦，
12: 哎呀，最后约我画的都是彩色连环画，我还留着呢。
11: 所以后来慢慢的去当美术老师了。那后来到这个出版社做编辑是个什么契机呢？
12: 就是因为这个，
11: 也是因为画
12: 发现他觉得写好，觉得很好，写得很好，获奖嘛，经常获奖。少年儿童出版社刚成立的时候缺人手嘛，都是从教师队伍里面选人啊，就对我想要我到出版社。那个时候是王冕思老社长和郑小娟两位，他那个时候是坚持一定要把我调到少儿社来。我做幼儿是他们两个定的，搞低幼。
11: 哦，
12: 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我们的两位社长，那时候小娟还是史主任，王冕思是老太太是社长嘛，他们两个在讨论一个文稿。我走过去的时候，老太太就说：“糟糕糟糕，过来，看看，你来看你的意见怎么样？”好，我一看就是那本《蓝眼睛小秘密》。
11: 《
12: 蓝眼睛小秘密》是个引进的图画书，很有名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很有名的画家设计的封面。他们问我用哪个好，我说你看这个小秘密，它在封底的时候只有这么大一个小插图，它那个小尾巴是竖起来的小黑猫，我说甚至连它的结构都看得清楚，我说好像有一种胆怯怯的啊，走向新生活的味道，前面是未知，它有一种胆怯，但它的体感很警觉的竖起来。我说完这个话，小娟就说第二次我就定了，我才知道要分了。就分成装帧史第一优势，要又把我分到第二史，
11: 所以
12: 我喜欢第二史。就决定了以这个缘起，我挺喜欢，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本书。一只小猫咪它有蓝眼睛，甚至影响了我在宝儿里面画上蓝眼睛。
11: 当时您在第六室是做美术编辑吗？美编吗？
12: 对。
11: 但是更多的画绘本是在退休之后吗？还是那个时候其实在做美编的时候也
12: 开始画？也开始画。也画。但是因为没时间嘛，
11: 对，
12: 我要请创作假。宝儿就是请创作假，我们出版社好鼓励创作。我们从上到下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你要画，你如果不是一个好的画家，你怎么可以和其他的画家你走到好的稿间呢？当文编的你要能写，当美编的你要能画，你要出作品，你才可以找到和人家平等对话的台阶。出版社给创作假，每个人有一个月的创作假，
11: 一年可以请一个月。
12: 哎，对，我的宝儿就是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所以我们社长有这样的魄力和见识，鼓励我们创作，这是很好的事情。要不他不，我不会称他是我的大学。这出版社给了我们这种力量，他就是喜欢你们都是创作者。
0: 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0到100岁，甚至一本好的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稚拙，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 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那么他的绘本里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巧思和人生智慧？我们接着往下听。
12: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更注重精神价值，他就会去到小孩心里，跟他陪伴他成长，成为他的动力源。
13: 是，
12: 我就觉得图画书的品质应该是有这种意识，注重他的艺术品质，更重他的精神品质。
11: 去年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您那个绘本叫《不能没有》，他说不能没有太阳，然后呢到不能没有门，因为不能躲猫猫，是吧？我现在内心的震动是什么呢？我非常佩服您，就是完完全全从一个很小的小孩子的视角去想这个事情。您80岁，我40岁，我别说40岁，我30岁20岁的时候我都不具有这个想法了。您是怎么去到那个思路，那么贴近小小孩的思路的？
12: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我的小孩小孩我觉得他对门，他有时候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特别喜欢玩门。我们的游戏，儿童时期的游戏，他也跟门有关，咚咚咚，谁呀？我呀，请进来吧，请坐，不坐，这样的游戏在门口就可以玩起来。所以开合开合之间就知道开门，门的功能不是让自个儿出去或者进来，还有好事来。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开门闲置，开开门可以看见一个树，看见自然。还有一个闲置是门后面，门的后面是一个月亮，闲置就跟打开门有关，又说开门见山，对不对？都跟这个门有关。另外呢，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读一本书就是打开一扇窗，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像宫崎骏画的那个世界，它不断的有门打开，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开门和窗都好像是让人更为开阔，所以这一个含义在深层的里面。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想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我们希望 open。
11: 其实您是把您的自己的人生智慧或者您人生的思考放在这个里面，小孩子看他看的，您写您想写的，我们大人可能看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12: 是因为童书他面对的是0到100，为什么呢？他是亲子共读的书，他有一个大人在这里，大人也觉得这里面有巧思，他就会喜欢这本书。很多时候是父母在帮他挑。
11: 所以您后来画的很多这些绘本，像宝儿啊、桃花源呀、等等等等，是不是您心里也会想，希望他用一种精神力量去感染、陪伴这些小读者、小孩子？可能不只是让他看一个故事、看一个画面，
12: 那是自然。
11: 像桃花源的故事，大家就非常非常的称道。这本绘本是我跟您聊之前我就能感受到，它是可以亲子共读、完全共读的。我心里有我的陶渊明和孩子心里的哦，桃花源是这样子的。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2: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 这么说吧，我的创作，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我觉得桃花源是，它可以说是一种你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它是在你的追求过程中间不断的完，不断的接近的一种东西。
11: 嗯，
12: 可以说它是一种理想，但是你的理想就是你的桃花源啊。我的理想就是想把，我觉得我适合，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里接近理想，接近理想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而且只要我觉得只要你心中有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你用陶渊明的眼光去看过来，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你此刻都可以是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城市里面也可以牧羊。每个人每一个行业，我觉得他做到一定的境界，他都是桃花源的意象，也是缤纷的，也是很美丽的。
11: 现在的社会上大家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困难，
12: 嗯，
11: 比如说您肯定知道，在社会上我们会讲内卷，会讲躺平，年轻人有的人会说，哎呀，要么卷要么躺。这个东西离您说的桃花源也好，清澈的本真的纯粹的生活，感觉是两条道路。包括您讲小孩子看绘本对他的陪伴，可是您知道有很多孩子他是在短视频当中，父母没有时间管他，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不停地刷短视频，他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您作为一个这么纯粹的创作者，您能教我们一点什么东西来克服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这些东西吗？
12: 我所有的作品都在说这个话，我只要能，我不能做好多作品，我做不了那么多，我尽量在我的作品里面每一个主题就放一点好东西，类似说一个好心思。你通过看我的作品，你去爱你的生活，了解绘本中间的世界，你会去爱生活，它值得爱。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但是呢，我希望他们能够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就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我在出生的故事里面也是想讲这个话题，一个人的出生它是奇迹，本身就是很好了，本身就了不得，你是最成功的，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你在酸甜苦辣中成长，成长为一个更高境界的自己，这本身就很有诱惑力的，很有魅力的。别放弃，因为你不容易，就要有韧性，这一切的韧性和这个东西都从童年开始。别小看童年，一个好的童年很给力的，给你信心，就自信。我们看世界，我们去工作，我们去挑战我们最觉得很难的工作，实际上是在那个工作中间去发现工作之难呢，还是发现自己呢？我最终还是发现自己，我能过这个坎，我赢了，我没有被它摧毁掉，是不是对自己的肯定更加深刻了一些些？这样的话，越来越多的这种印记，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
0: 才高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才高每天都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才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 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12: 乌托邦，
13: 哇，
12: 开了一朵两朵，
13: 还好上来了一下。
12: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13: 好漂亮，
12: 一大树。
13: 那您是看着他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2: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13: 飘成了诗，
12: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13: 你看
12: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11: 我看您的书经常产生一个错觉，我想蔡老师不光是画家，他是个园艺师，因为您写植物画植物太多太多太多了。我看您写的这个包括文字上写的那些植物啊，也不能叫拟人的手法吧，您把每一个植物都赋予了它性格，对吧？它都有它的脾气。
12: 对，是。
11: 我想知道是您后来创作的时候这么写这么去画，还是您看到他的时候您就那个感觉？
12: 看到他观察他以后知道了，因为我养他的时候可以追踪啊。从种子到苗苗到开花到他长大，26年的时间足够让我观察一棵树，一个10年树木。我看到一棵树被砍掉伐了，留下一个树桩的时候，心里好疼。但是后来我看到你到楼下去看，
11: 又想起来了，
12: 又他把那个伤痕裹起来，然后还是笔直的长，你根本不知道他曾经被拦腰斩断。那个树的生命力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领悟很深。我树都可以这样子，那么人他也可以，你长时间追踪一个植物，你就了解了他的性格，他是有性格的，是有各有各的性格。
11: 我看您写这个紫藤花、迷迭香、牵牛花等等等等，
12: 还有文竹
11: 啊，
12: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现在风刮走了不少，还可以看到它那个气势。它不是小的东西，它野的很，几干冲天，然后把那个盆底覆盖，它的性格就出来了。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他懂人事儿啊，他好像懂你，他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他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那个我喜欢的丰子恺啊，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忽来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桃花。桃花是他的客人，喝酒的时候不忘留空出那一方桃花。中国的诗人好可爱，好可爱。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很能够跟自然的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梅兰竹菊，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这不过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梅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最普通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
11: 芋头，
12: 我都写了，我都看了，我都芋头上面的纹路特别像山水。我好喜欢，因为它长在那个山宽宽边边。我说它是不会纹理和它一样。长成他的妈妈，长成他的靠山模样，所以很自然，要观察。
11: 其实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他，观察他，去看他，
12: 陪他一起长，他长我长，他开我开，我 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我是很，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绿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那好有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们给的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他就长得像荷包。还有一个铁线莲，他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11: 乌托邦，
12: 哦，理想，哎呀，那个理想看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哇，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它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它而去，心里有美感。
11: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12: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11: 好，
12: 我对传统怎么看？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比方。田园之爱，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对自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各家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瑰宝啊，那一个个地方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在绘本创作中，蔡高一直在追问传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也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如今蔡高依旧笔耕不辍，在日常烟火与艺术创作中自在穿行，像他在屋顶花园里照料草木一样，安安静静又热气腾腾。节目最后，愿我们能如蔡高一般，以炙热童心拥抱生活，以纯粹之心坚守热爱，于平凡烟火中寻得诗意，让生命在热爱中永远鲜活，永远明亮。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2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 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B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三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B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PET、CT、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自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4: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5: 我是与世无争

久坐不动痛病，久坐不动痛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三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立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

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摊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千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四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转多云，24到35度。再为您播报一遍。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转多云，24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3到32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5: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0: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3: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3: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6: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2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7: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7: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5: 独库公路。
2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2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 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领
6: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在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时表示，要持续优化教育，保障供给，呵护少年儿童健康茁壮成长。
1: 人民日报昨天公示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名列其中。
0: 拓宽服务范围，镇江一二三四五热线六月全新升级。
1: 江苏西米科技自主研发音频 AI 眼镜，抢占智能视觉新赛道。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启动，昨天起开展入户调查。
0: 中央空管办等部门联合推广扫码飞，简化个人无人机娱乐飞行报备流程。
1: 美国计划在肯尼亚建设埃博拉隔离设施，数百名肯尼亚青年示威抗议。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4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3度到32度。
1: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
2: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市委书记吴庆文先后来到京口区中山路小学和润州区中海润泽园幼儿园，看望慰问学生和教师，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送上美好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师及少儿工作者致以亲切慰问。中山路小学内童声朗朗，节日氛围浓厚。吴庆文步入校园，在“童心奔赴盛夏，快乐一路出发”主题展演前驻足欣赏。在跳绳和篮球运动现场，他为孩子们矫健的身姿喝彩；在泥塑兴趣组，他称赞他们动手能力强；在学校连廊，吴庆文认真接过小学生数书的扇面，夸赞学生写得很棒。吴庆文还详细了解了学校历史沿革、办学规模、师生交流以及餐饮保障等情况，叮嘱学校继续秉承仁爱的情怀、规范的行动、创意的生活的办学理念，努力践行敬人行章的校训，大力弘扬人心启慧的校风，让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0: 在中海润泽园幼儿园，吴庆文现场观看节日活动项目，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走进大厅，笑脸墙上一张张纯真笑脸格外动人。吴庆文认真听取儿童议事会汇报，当听到孩子们通过议事会提出建议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提出建议并被采纳时。他希望幼儿园坚持为孩子的快乐人持为孩子的快乐人生奠基的宗旨，全力快的童年。走访慰问中，吴庆文强调，少年儿童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伟，政府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广大教师要践行四有好老师标准，引导
2: 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扎实的产业基础，是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当前镇江正迈入“十五五”发展新阶段，将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势战略，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尤其在智能制造、绿色建造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提升潜力。热忱欢迎中建七局这样实力雄厚的央企来镇投资布局，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城市综合开发等领域的丰富经验和雄厚。

0: 雄厚实力，以点带面，深度参与镇江城市更新、运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1: 郭建军简要介绍了中建七局的业务布局和核心优势。他表示，镇江地处长三角经济活跃区，发展前景广阔，中建七局高度重视与镇江的合作，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大对接力度，在城市更新与运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智能建造、绿色建造、产业链培育等方面开展紧密协作，务实推进一批高质量合作项目，为镇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王文生、黄春年，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燕公司副总经理、卢华东分局局长王伟民等参加会见。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
1: 落地施行。记者了解到，根据条例，镇江12345热线本月起全新升级，条例将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正式简化为12345热线，服务范围大幅拓宽。以往热线诉求主要对接政府职能部门，六月起，受理范围延伸到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相关非紧急诉求，真正实现全市一号通办、全域诉求承接。目前，镇江正在稳步推进相关单位对接联动，逐步完善全域服务体系。针对基层工单处置压力大、实现紧张等问题，新规优化办理实现，现场踏勘类复杂诉求办理时限延长到10个工作日，同时放宽工单退单异议审核时限，给予基层更充足的处置、核实、协调时间。条例明确，热线工作机构仅负责受理、派单、督办，不替代职能部门办理业务，杜绝权责混淆、推诿扯皮问题。同时，创新拓展协同联动场景，探索与电商平台、金融机构等新业态主体建立诉求转接机制，聚焦网购、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民生问题，补齐治理短板。
0: 最近，港澳特区部分驻内地商务机构代表处、香港镇江同乡会、澳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展港澳机构镇江行活动，实地感受我市产业活力与城市魅力。记者蔡慧妍、田新春报道。
2: 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访江苏瑞祥科技集团。

0: 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深化文体旅、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澳门镇江联运会副会长徐军，
1: 这次到访深切感受到了我们镇江的人文，充满着活力，期待着镇港澳三地深入交流。
2: 走一线到基层，
3: 立足传统眼镜产业根基，丹阳正加速向智能视觉新赛道转型升级。最近，江苏西米科技自主研发的音频 AI 眼镜实现批量生产，为当地眼镜产业智能化升级注入新动能。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4: 在西米科技产品展厅，多款多功能 AI 眼镜外观轻巧，设计时尚，产品搭载企业全自研芯片，融合音频交互与轻量化 AI 技术，用户轻触镜腿即可唤醒语音操作，大大提升使用便捷性。江苏西米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殷志军，
5: 像会议纪要、同声翻译、颈椎健康监测、运动计步、 AI 助手、 AI 问答、音乐创作、随身记，这是我们主要功能。
4: 殷志军介绍，企业累计投入600万元用于产品研发，核心团队源自华为、中兴等头部科技企业，并获得百余项专利。目前新品已实现量产，预计全年销售额可产。

0: 这一举措切实回应了广大职工的实际需求，使公积金在购房还贷之外，进一步覆盖住房持有阶段的日常支出，实现了房屋消费全周期支持。为了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使公积金中心依托网上服务大厅、微信服务号等渠道，方便职工在线办理。
1: 最近，润州区举行首届锅盖面技艺交流会，10家本土知名锅盖面商户同台交流展演。记者刘成、薛峰报道。活动中，10家锅盖面商户现场烹制特色招牌锅盖面，还重磅推出10店联名匠心超大锅盖面全家福，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免费试吃。常州游客彭女士。 本次活动由市商务局、润州区政府指导，润州区商务局、润州区文体旅游局、金山街道联合主办。活动以美食为媒，搭建锅盖面行业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擦亮镇江城市文化名片。镇江市锅盖面行业协会会长刘冰。
2: 更好地推广镇江市锅盖面的品牌形象，未来打造锅盖面的标准，树立锅盖面的标准，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美好的开端。 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
0: 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眼下，丹徒区上党镇的黄桃进入管护关键期，果农们抢抓农时开展黄桃套袋作业，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记者李雨桐、张雪明报道。
3: 一大早，记者在位于上党镇丰城村的黄桃园看到，种植户孙姓成夫妻二人腰间别着纸袋，在果树间穿梭。他们一手托住幼果，一手展开纸袋，即7月20号前后进入采收季。采收可以持续到8月中旬。三名苏超镇江队球员被高校录取。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5: 再睡会儿。
4: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5: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4: 干干干。
5: 还不睡？
4: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在你的自律中。
1: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2: 再睡会儿。
1: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2: 哟，不嫌清淡啦？
1: 哪儿敢呢？
2: 睡吧。
1: 啊，时间还没到。
3: 你我的新闻早餐。
4: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5: 早间的7:22，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连日来，我市各地围绕文化传承、公益爱心、老少同乐等主题，精心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六一活动。
6: 在市少年宫第8届庆六一开心玩大型公益游园活动举行，孩子们在趣味游园活动中感受儿童节的快乐。记者王南飞报道。
7: 本次活动精心设计了20多个趣味游园项目，涵盖传统文化体验、益智闯关、手工创作、科普互动、趣味运动等多个类别。小学生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7: 田一涵，
8: 西瓜。
9: 挺好的，之前我玩过一次，所以这次玩的好一点。
7: 市少年宫党支部委员、工会主席樊涛介绍，市少年宫连续多年开展公益游园活动，希望让少年儿童在趣味游戏互动体验中收获快乐，增进友谊。
5: 苏技能，市口腔医院医护人员细致检查孩子们的口腔状况，普及护牙知识。市第4人民医院眼科医生耐心筛查视力，指导孩子科学用眼，保护视力。据了解，为环卫子女过集体生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7年，活动以温情陪伴传递社会关爱，让默默坚守城市一线的环卫工人子女被看见、被温暖，也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关爱环卫一线家庭，守护孩子们快乐、健康成长。
6: 一场儿童节嘉年华活动最近在和平路街道3毛宫第2社区举行，记者岳雨成报道。
7: 活动中，社区刚完成升级的活动阵地首次亮相，舞台上围绕儿童节主题，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社区居民李百灵：
10: 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多一点，家长高兴，孩子们也开心。
7: 与此同时，嬉笑沿街变身为热闹的民生集市，多家企业将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润州区和平路街道3毛宫第2社区党委书记庄萌：
11: 我们希望以民生集市为载体，让老人和孩子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也让居民感受到零距离的服务，真正打造一个全龄友好、有温度的幸福社区。的幸福社区。的幸福社区。的幸福社区。的幸福社区。的幸福社区。的幸福社区。的幸福社区。的幸福社区。的幸福社区。不打幸福社区，不打幸福社区，不打幸福社区，不打幸福社区，不打幸福社区，不打幸福社区，不打幸福社区，不打幸福社区，不打幸福社区，不打幸福社区， 住的幸福社区，住的幸福社区，住的幸福社区，住的幸福社区，住的幸福社区，住的幸福社区，住的幸福社区，住的幸福社区，住的幸福社区，住的幸福社区，住的幸福社区。
5: 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联合古阳新村幼儿园共同举办绘本润童心主题活动。来听通讯员张世林、记者周恒的报道。
0: 张云先生你好。
12: 活动现场，家长、孩子和社区志愿者共同演绎我想和你做朋友、老虎照镜子、咕咚来了等经典绘本故事。古阳新村幼儿园学生朱子墨，
13: 咱表演的是森林之王之争的故事，
14: 交换阅读心得，全场景丰富辖区幼儿的精神文化生活，用更有温度的陪伴为孩子们的童年成长护航。
3: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6: 昨天上午，镇江中院联合聚荣法院召开涉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法院系统持续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法治宣教等工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司法屏障。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5: 聚荣法院少年庭是目前我市法院系统唯一保留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专业审判队伍，多年来少年庭持续打造康乃馨家庭工作室，构建维权、心理、帮教一体化保护体系。聚荣法院少年庭庭长吴红云：
16: 一方面，从严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联动妇联打造康乃馨家庭工作室，高效化解家庭纠纷，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户苗；
17: 开展普法宣传，持续深化法官妈妈结对帮扶，建立困境儿童档案库，联动多部门实施救助，以司法温情和多方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5: 同时，聚荣法院持续推进归行帮教共建工作，不断拓宽帮教渠道，吸纳爱心企业、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未成年人保护与失足少年帮教。聚荣市惠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办公室主任丁俊杰：
18: 作为职业培训学校，我们将积极响应号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失足少年归行帮教中，结合市场就业刚需和帮教对象个人意愿、特长优势，开展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社会生存力和
19: 家暴、临时庇护、心理疏导等工作，对情节轻微、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被告人做好教育、转化、挽救等工作。
6: 前天，2026体重管理年长江经济带全民健身大联动活动在我市启幕。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7: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空竹飞移展演灵动娴熟，八段锦表演舒缓康养，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力拉拉操动感十足，本土乐队现场现唱，欢快旋律持续烘托热烈氛围。此外，现场还设置了公益八段锦课堂，并开展健康知识有奖问答，让市民在趣味参与中掌握科学健身、体重管理知识。市民熊女士：
20: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特别开心，既能徒步看风景，还能学八段锦，学健康知识，特别有意义。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这样的活动特别接地气，希望以后多办。
7: 本次活动紧扣长江经济带与体重管理年度主题，融合户外徒步、传统养生、健康科普，方为传递科学健身与体重管理理念。金口区重管理理念，金口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程华。
20: 接下来更多惠民健身活动，让运动常态化、健康生活化，不断擦亮城市幸福绿色，为长江经济带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5: 最近2026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
6: 朱宏伟被山东体育学院录取。
5: 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将迎来两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2: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本周我市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30度以上，周三、周四预计将达到33度左右，最低气温将维持在20度左右。
21: 我市本周主要是两次降水过程，那么一次呢是在这个周三前后，另外一次的话是在周日的夜里到这个下周一这段时间，那么分别有一次这种雷阵雨的天气过程。那么其余时段的话基本上是以这种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下周一的话，受到这个降水和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可能气温会有所下降。
2: 周晴介绍，进入主汛期，我市降水量将明显增多。
21: 6月1号，我市是进入了主汛期。从今年的汛期预测来看的话，整个汛期的降水量较常年会偏多1到2成。那我们常年入梅的话是在这个6月19号前后。那么从今年的预测情况来看，梅雨是今年入梅的时间是较常年会偏晚一些。
7: 新闻早，接近大众，方便你我。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4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3度到32度。
6: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
5: 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时间是早晨的7点3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最美天山公路独库公路昨天起恢复通车。
5: 遭遇潜在安全威胁，美国一航班返航。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 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任，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群众更满意，让群众更满意，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是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健康人生。
1: 本事件，高度关注本事件。高度关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报报。
2: 之光点亮文化之光四大主题活动。民政部表示，各地要重点摸清困境儿童在权益保障、家庭监护、精神关爱等方面的帮扶需求，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表示，将推动儿童友好医院建设，从孩子的视角改造就医环境。比如在医院候诊区设置游戏角落和阅读空间，在墙面绘制卡通图案，增配母婴室和家庭卫生间等设施，营造温馨就医环境，鼓励医疗机构开设家庭化病房，方便家长陪伴。
2: 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同比分别下降9.8%和2.2%。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12到14周岁严重暴力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犯罪24人，明确

0: 犯罪二十四人，明确犯罪二十四人，明确犯罪二十四人，明确犯罪二十四人，明确犯罪二十四人，明确来，同时不补率、不诉率分别为44.5%和40.6%，最大限度教育和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1: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日起举行。教育部最近发布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在涉考经典案例中提到，有部分商家将押题当成牟利工具，通过宣称神预测、精准押题、
0: 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第二次调查将于11月入户进行。
1: 5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专家表示，5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专家表示，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继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0: 当前黄海海主产区的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进度。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已经超过20%，收获小麦达到7613万亩。
1: 最近，中央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划设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报随报随飞模式，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今年2月，四川创新推出扫码飞低空飞行服务微信小程序，以便捷化、集成化手段简化个人无人机娱乐飞行报备流程。我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昨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据了解，哈一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的重要交通干线。线路起点为哈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点在伊春市。全线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到2个小时以内。由于全线地处多年冻土区，工程建设过程中克服了地质条件复杂、高纬度、冬季低温等困难，为未来我国在更高纬度地区建设高铁积累了宝贵经验。
0: 受冷空气影响，5月31日晚上到6月1日白天，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山区出现了降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1摄氏度。在山区值守的森林防火瞭望员拍摄的图片中显示，清晨的山林被白雪覆盖，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当前大兴安岭地区仍然处于春夏之交时节，此次6月下雪虽然罕见，但也契合了当地高纬度和山区的气候特点。
1: 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

0: 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恢复通车。今年的通车已在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独库公路是国道 G217 线的一段，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中穿天山草原，南抵库车，将戈壁、草原、林海、湖泊、冰川等多样地貌连为一体，深受游客喜爱。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
1: 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广东省化州市持续34度高温，当地的中洞中学却因为收费争议，教室内的空调无法开启，导致有学生险些中暑。下课后，学生们纷纷扎堆老师办公室避暑。据了解，作为中考高考考点，中洞中学被要求安装空调，但由于上级部门没有拨款，学校只能找到第三方公司安装空调，使用空调时再给第三方公司支付空调费。去年这种收费模式引发了家长的投诉，所以今年学校不开空调也不收取空调费。在化州市，除了中洞中学，其他多个中学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这一事件一经报道便引发了多方讨论，来编辑赵欢为您梳理的各方观点。
2: 网友西瓜要加冰说，30多度的天，几十个人坐在一间教室里，有空调却不能用，真是心疼孩子们。网友南风知我意表示，去年举报违规收费，
3: 今年就干脆不开空调。为什么不能早点协调财政解决呢？非得等孩子中暑上了。
2: 网友基层教育人留言，很多人骂学校不作为，其实公办学校的经费真的很紧张，一个年级几十台空调的电费不是一笔小数目，上级部门没有拨款，学校又能怎么办呢？红网评论，作为中高考考点，安装空调是硬性要求，上级部门只提要求却不落实经费，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失职。有的地方把空调安装运维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全额保障，有的地方集中采购兜底，把运维费用按照生均定额拨付给学校。红星新闻点评，这件事给很多地方提了醒，改善办学条件不是面子工程，要拿出真金白银解决实际问题，真正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切实保障学生的各项权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4: 昨天本该是属于所有孩子们的节日， 但在中东，许多儿童却连活着都需要运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表示，加沙冲突对当地儿童伤害巨大，已经有超过6.4万名孩子死去或者伤残。同时期，约旦河西岸暴力活动升级，造成200多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在伊朗，大约有180名儿童因为遭到袭击遇难，其中大多是正在上课的小学生。而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激烈冲突让几十万孩子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无辜儿童饱受磨难。
0: 当地时间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保则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安全服务的安全设计等。儿童保护准则则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这两项新规适用于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平台
4: 这名消息人士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造成多人受轻伤的同时，还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的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
0: 当地时间5月30号晚上，由于一名乘客的蓝牙耳机鸣称带有威胁性，触发安全警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这架波音767型客机载有190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航班上有乘客用4个特殊字母组成的单词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蓝牙设备，但仍有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机组人员在和位于芝加哥的美联航总部沟通之后选择返航。返航后，乘客们仅携带护照和手机撤离飞机，接受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再次安检。并于31号凌晨搭乘一带航班离开，当天下午抵达西班牙。据了解，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本月状况不断。5月29号，一架航班因为一名乘客行为不端引发安全隐患，被迫改降其他机场。5月初，一架客机在降落时撞上
4: 或者是接触者进入肯尼亚，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东京电力公司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 本次排放计划将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大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本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4: 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目前正在日本那霸市南偏西方向海域，并向北偏东方向移动。据日本方面消息，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11点30分，受到台风影响，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以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当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到台风影响，1号和2号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
0: 当地时间5月31号，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货车与面包车相撞，导致至少15人死亡。巴西联邦公路警察说，车祸发生在巴伊亚州100。有关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4: 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10点，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大田工厂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现场明火已于当天下午1点07分完全扑灭。据了解，爆炸发生在厂房内的作业区域，疑似推进剂爆燃所致。目前当地猛，等到年纪再大一些，涨幅会变小。背后的原因包括人体代谢变慢，肌肉悄悄流失，激素开始不听话，线粒体功能减退等。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中国商业火箭再添新型号；
0: 豆包将于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加速打通抖音电商，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200元，专业版500元。
4: 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公布空调清洗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柜机260元。
0: 英伟达 CEO 黄仁勋宣布与宇树科技联手推出参考人形机器人。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王焕、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元、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人的力量，选择专业的
1: 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人民日报昨天公示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名列其中。豆包预计将在六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给阿嬷的情书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三位，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档，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昨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名列其中。赵亚夫1941年4月出生，1966年2月入党，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20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多年，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袋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曾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昨天正式落地施行。记者了解到，根据条例，镇江12345热线本月起全新升级。条例将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正式简化为12345热线，服务范围大幅拓宽。以往热线诉求主要对接政府职能部门，六月起